0: 来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啊，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都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之前小的时候误以为的那些事情，咱们到了八点档要换话题了、啊、
1: 对，小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有很多事儿，可是长大以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事儿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开始赚钱了。
0: 我们是大家在广电的人脉，
1: 哎，
0: 而你们又是我们的人脉。
1: 我们今天呢我们俩就想拓展一下这个人脉哈，就想问问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啊。好不好，你不要放这种音乐好不好，供应商也不用很辛苦好吗？
0: 就像我们在讨、哎、可怜可怜吧。
1: 对对对，我们想问问各位，你们都是做什么生意、卖什么的？
0: 你们
1: 啊
0: 啊，都是卖什么的小伙伴？
1: 跟你这么一说
0: 的，给我们说一下。
1: 对，
0: 最近啊
1: 啊
0: 压力太大
1: 哦，
0: 想扩展一下人脉，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没有认识的呀。
1: 哦，那各位你们都是做什么的？
0: 你们来说说看。
1: 对对对，姐你能不能换歌呀？啊，你这歌给我催的，就是催，
0: 有点想哭啊，
1: 有点想哭啊，这是。
0: 是、啊，还有朋友们幸福美满，他说的是，
1: 嗯，
0: 苏姐适合当高中班主任。
1: 高中班主任，
0: 因为我笑声很治愈
1: 哦，
0: 因为高中的学生压力
1: 大、
0: 嗯、
1: 哦，对，压力大的时候孩子们就把你喊过来，老师笑一下，老师笑一下。
0: 那我就是
1: 不要这样老前锋，
0: 我老前锋不可以吗？不好意思啊，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
1: 哦，对对对对对、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们都是什么样的，都是什么供应商？
0: 哎
1: 啊，这个门窗说门窗应该是最穷苦的供应商了吧？
0: 没有吧？
1: 没有吧？
0: 我们装修第一件事不就得封门窗吗？
1: 我第一次封门窗的时候觉得
0: 怎么那么贵啊？
1: 哦，封个窗这么多钱
0: 啊？是啊，
1: 不就一个窗哦，这么多钱？
0: 怎么能好几万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对，来各位，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啊？
0: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龙梅，
1: 哎，
0: 他是梭子蟹的供应商
1: 哦，
0: 最近爱呢。
1: 对呀、啊，对对，到时间了哈。
0: 对，可以吃了
1: 啊。
0: 还有 Kevin 说，那我是人贩子，哎，注意用词啊。
1: 啊，
0: 你是幼儿园园长啊，
1: 啊，
0: 你不可以说自己是人贩子啊。
1: 人力资源，
0: 嗯，
1: 人力资源这是。
0: 是。
1: 讲好听点，讲能播的啊。
0: 是。
1: 对对对，来，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呢？
0: 啊，
1: 晴明说，那这好说嘞。
0: 我知道他是干啥的。
1: 卖酱油醋的呀。
0: 拉出去。拉出去
1: 哦，
0: 人生之丑照就是
1: 卖丑照的，
0: 对，卖丑照
1: 是吧？哎，调料，哎，
0: 调料
1: 多好啊！
0: 万通
1: 行业，
0: 万通
1: 是不是这个行业？你看，
0: 要不是当时他硬塞我四瓶醋
1: 哦，
0: 我就给他急眼了，我
1: 对你当时太着急了，
0: 两个塑料袋子
1: 哦，
0: 他硬塞的啊，
1: 哦、用两个塑料袋子把你嘴堵住了，啊、你当时求救了吗？
0: 我眨眼了，没有人救我。
1: 哎，来各位，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因为我
0: 大瓶子说我供应的东西，咱、俩都用不上。他应该是供应的美业嘛，但是不是哦？
1: 啊，
0: 上次你送我的那个、敷的面膜，
1: 哟，都送你敷面膜了，也不送俺，真是的。
0: 哎，对，他当时确实没送你。
1: 对对对，哎呦，
0: 咱们一场活动。
1: 哎呦喂。

0: 哎，还做一面膜了，
1: 确实还挺好用的哈，
0: 是不是
1: 啊？
0: 人家是专业的，
1: 他顶上写的，反正咱找不着，就是医用的，好像是，
0: 对吧？啊、哦，就是对专业的一些东西啊，
1: 就不能再说了，感觉主持人老收人东西，
0: 是吧？
1: 我发个福袋，我就
0: 发个福袋，马上发出来啊！来，各位，我们今天想拓展一下人脉，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啊？
1: 秋哥
0: 啊，
1: 他说我是地球的搬运者，
0: 地球的搬运者，
1: 开挖机的。
0: 哦，
1: 挖机机挖，
0: 挖机机挖，哦，开挖机的，
1: 嗯，
0: 哦，
1: 三阳说我是知识的供应者，当老师的，
0: 老师，
1: 嗯，
0: 哦，老师他也是供应商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啊？
1: 还有坏学生，我的专业是惹老师生气，坏学生，
0: 嗯，后排学生，
1: 哦，还有这个供应商啊，
0: 嗯，
1: 他开天地银行的。你是卖那个祭祀用品的是吧？
0: 啊，
1: 应该是吧，开祭祀用品店的啊。
0: 对对对对啊！来，各位，我们今天想拓展一下人脉哈，你们都是什么？
1: 人脉太广了，
0: 供应商啊，这是啊，
1: 太多人脉了。
0: 对，
1: 啊，
0: 赵才说我是给你发钱的供应商，
1: 会计，
0: 哎，
1: 出纳，会计，会计，
0: 银行。
1: 哦，
0: 啊，
1: 银行，
0: 啊，银行，
1: 啊，
0: 银行，这不是给咱发工资吗？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有点道理啊，
0: 有点道理，啊，
1: 你们再说说自己卖机油的
0: 哦，
1: 陈小宁，
0: 哦呦喂，
1: 哎呦，你这机油怎么那么大？
0: 对，
1: 不是一小瓶吗？这柴机油专用
0: 哦，人家是专业做这个的。
1: 哦呦呦呦呦呦呦，
0: 对，咱用点机油。
1: 你那个紫标和蓝标有什么区别啊？哪个更贵？看起来紫的更贵呀。
0: 我咋觉得这好像是你是不是还附带卖奶粉？
1: 哪有奶粉？
0: 这后边小罐好像奶粉。
1: 没事，其实和汽车喝的和奶粉一样。
0: 哦，
1: 哎，
0: 咱用个就是可能一瓶半瓶的，
1: 哎，
0: 用不了多少。他这个都是
1: 一
0: 箱
1: 一大箱，
0: 一大箱一大箱的。
1: 对，
0: 哎，
1: 薯片说那收破烂怎么说，
0: 哎？
1: 收破烂就应该说资源回收
0: 再利用，
1: 能源再利用。
0: 哎，能源再利用啊！正，
1: 嗯，
0: 好说乡村跑那个村跑在哪里报名呢？
1: 哎，你要不然再这样吧，
0: 嗯，
1: 你把你这人姓名联系方式给我发到后台上来，孙中浩，
0: 哎，
1: 您发一下，我让我们工作人员反打给你，
0: 直接联系就可以了，
1: 服务到位啊！
0: 啊，嗯，很简单。来，各位，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呢？啊，
1: 董梦人说，
0: 说的啥呀？
1: 我是野河鱼类喂养师。
0: 野河鱼类喂养师，
1: 就是他老去野钓，
0: 但空军是吧？
1: 哎，那些鱼啊，每次看他来，哎呦呦呦，送饭了，
0: 又来送饭了，这是，
1: 他难受吗？
0: 好人啊，
1: 哎，
0: 好人啊，这是。
1: 还有安达达说，卖豆腐怎么说？
0: 卖豆腐的
1: 豆腐，
0: 人问你怎么说，显得高端，不是让你喊人家吆喝出来。
1: 豆腐不都是小的时候在家剁点豆腐，一块两块的，
0: 那是雪糕吧，啊，一块两块。
1: 他说一块两块，
0: 啊，
1: 两块就是一块钱能买两块
0: 啊，一块两块的，啊，
1: 一块两块。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
1: 嗯，
0: 哎，新挂播说那这职业你们太清楚了 ，BA 嘛
1: ，BA 安保怎么说？
0: 对呀，啊，BA 就是。那是一个维护宇宙维护秩序者。
1: 你问问，
0: 哎，
1: 你问问星空下的朋友，
0: 嗯，
1: 是他们家老板要结婚了吧？
0: 啊，来，各位，就是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
1: 嗯，
0: 好吧，
1: 阿策说上学很枯燥，累怎么办？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上学的累和工作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0: 啊，
1: 如果你觉得上学很累的话，上班
0: 啊
1: 跟上吊没有区别。
0: 没区别。
1: 就是每天我们都吊着一口气来上班，但是如果我们陪伴你俩小时，
0: 哎，
1: 能够让你元气满满的去学习。现在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海绵，
0: 啊，
1: 我看什么我都觉得我能力，
0: 啊，
1: 我现在前两天还给我们小伙伴说，我现在我能力匮乏感特别强。
0: 哦，
1: 很多东西我已经感觉自己不会了。
0: 不会了。
1: 啊，
0: 哦，李李李说我这岗位我这工作咋说呢，
1: 啊，
0: 外壳钢外壳
1: 钢外壳
0: 钢外卖钢外壳的
1: 钢外壳就是机车的吗？车的外壳
0: 车的钢外壳
1: 啊，
0: 哦，还有卖这个的吗？
1: 当然有了，你以为车直接就弄出来了，
0: 啊，钢外壳是不是就是有那种就是钢结构啊什么的，
1: 反正就外壳呗，
0: 哦，
1: 啊，他就做钢的呗，
0: 钢外壳 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苏你徐州那么冷了吗？都穿外套了
0: 啊！
1: 人家说了要保护剪毛头子，
0: 哦，啊，对对，果然这个哎，你就是到什么来着？ 就是人到少女以后哈，
1: 叫
0: 保护自己了，
1: 中女时代
0: 啊，中女时代了，
1: 就要开始保护自己了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是什么供应商？
1: 小土豆说，我怀疑他说的是肛外科
0: 啊，
1: 不是
0: 啊，
1: 没有你说的是医学的那个，他就是肛外壳，
0: 肛外壳。嗯，小宇宙说发夹，哦，他真是卖发夹的。
1: 那你。啊、你发展我、
0: 哦、
1: 我是你非常好的下线。
0: 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是什么供应商？你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链路上、好不好啊？彪哥说蜜蜡，
1: 蜜蜡啊、
0: 哦，
1: 就这种东西，我一看你的名字，
0: 哎、哦，我感觉
1: 就你坑我，
0: 这盘串这是，
1: 我就觉得你得开始坑我80%。
0: 什么蜜蜡呀，什么菩提、啊、
1: 三年不开张，开张弄三年。
0: 是
1: ，Miss 吴说我是感冒发烧的供应商
0: 啊，
1: 卖药的，
0: 卖哦。
1: 卖那个感冒冲剂，
0: 对，
1: 哎，然后卖，你是开药店的是吧？
0: 开药店
1: 啊、
0: 哦，雪花飞舞说是视像技术供应商，
1: 他是，
0: 是吧？
1: 他是，
0: 对，我记得他参加过什么
1: 北京奥运会，
0: 奥运会，
1: 他还是设这个那个组可专业了
0: 啊、哦嗯，对，这视像技术供应商，
1: 哎，
0: 啊，来各位，你们都是哪个行业的供应商呢？
1: 哎、阿策
0: 啊，
1: 他说蜜蜡能拔胡子，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蜡
0: 啊，
1: 是做守护的那种能熬的那个蜡。
0: 哦，
1: 他说那个蜡是个串儿啊，
0: 两码东西啊，啊，两回事儿。
1: 哎
0: ，WM 说的是冲锋衣。
1: 哎，
0: 哦，他真卖冲锋衣的。
1: 那也行，你给我报个价吧、
0: 哦。对，
1: 毕竟我看看我们部门是不是要添一个。
0: 好家伙，
1: 台服了
0: 啊！今天咱们就来相互的扩展一下人脉哈。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呢？
1: 90后小张日常说传出去苏苏怀孕了，你哪句话听出来的？
0: 哦，这能听出来啊，姐？
1: 能听。怎么着，我声音浑厚像两个人在发声啊，真是。
0: 行行行，我都好久不 Q 这件事了，
1: 他自己 Q 啊，
0: 你可别 Q 了，
1: 我不 Q、
0: 怪我不懂，说我以前是押镖的、现在干的是护卫人员。
1: 哦，原来是送快递的，现在该送外卖了。
0: 哦，
1: 你看咱这个太懂了、
0: 护卫人员，
1: 护卫，对呀、保护卫嘛。
0: 以前在说什么小龙护卫队，是就是过投喂我呗。
1: 哎，对呀、
0: 喂吃的这是。
1: 小毛驴过河说我的工作是把饭碗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
0: 什么？他
1: 的工作是把饭碗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
0: 农民。农民
1: 啊，种地的，哎，
0: 的
1: 他说白了，种地的，
0: 哎，种地的，
1: 哇，
0: 果然啊，来，今天我们来说说看，你们是什么供应商？就你做的那个工作是在供应什么？
1: 铁路驿站说我是铁路科普的供应商啊，你也是做新媒体的
0: 啊、
1: 应该是铁路媒体，
0: 对
1: 啊，
0: 铁路相关的，是不是啊？
1: 还有坏学生说我也送过外卖，当时都跟朋友说我在圆通镖局押镖，
0: 哦、圆通镖局，
1: 你的货在我手上，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哈。
1: 哎，
0: 不服就拜托说，我不能说我是干啥的
1: 啊、
0: 我之前有一期说俺同事说太多坏话了，
1: 我们没记住，真的。
0: 今天我再万一说我是哪个行业，我是干啥的，
1: 他就对上了，是不是？
0: 对啊，他们一听就知道我是谁了，这是。
1: 哎，
0: 哦、
1: 还有 ZZ 说食品供应，水饺、汤圆、手抓饼、馅饼
0: 啊。
1: 就是、那个、
0: 食品城的，
1: 是的，
0: 食品城，是不是啊？
1: 啊
0: 哦，明白了，就、就在隔壁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远处，
0: 不远处哈、
1: 嗯。
0: 来，各位，咱们来拓展一下人脉哈。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在给这个社会在供应着什么东西？
1: 人家说他可能是在舆论的，
0: 啊，也可能，
1: 也可能啊，
0: 也可能。
1: 啊、
0: 对对对啊。还有的朋友说到刚才说的那个梭子蟹哈 也
1: 有
0: 来吃的可多了，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是什么供应商，是哪个行业的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怎么回事？哎、现在就是开始、老是会突然间忘这是前锋还是后浪，因为一直在聊，它不像咱平时啊，
1: 对，
0: 放广告的时候能休息，现在一直播了吧，都休息不了啦。
1: 可能是那个就是那个学霸脑子里面装的知识太多了，
0: 咋了？
1: 有时候调取需要点时间。
0: 对、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咱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今天是周一，所以很多路段都变成飘红的地方，比如说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东三环快速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刚刚还说北三环由西往东也堵到侯德家了啊。
1: 对，
0: 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解放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环城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203县道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1: 目前来看的话，一个东三环一个南三环啊，这 两条高架是有些压车了啊。
0: 是，
1: 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们俩要发展一下自己的人脉，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人资源的嫁接的一个能力，对吧？
1: 哎，
0: 你告诉我你干啥的，
1: 是吧？
0: 我心里有个数，以后我出去跟人谈判的时候我好吹。
1: 对，你是什么供应商？
0: 对
1: 对，
0: 你是啥供应商？你跟我们说说。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看我们刚才看到了有挖机朋友、
1: 对呀、
0: 有那个收废品的朋友、
1: 什么都有。
0: 哎，还有刚刚咱们在这里边有朋友问啊，去驾驶证换证到哪去体检？这样您给我来说，换证补证一站是半自助、他才换的证，一共花费不到5分钟，28块钱。
1: 哦，
0: 石头您太破费了，
1: 很简单。
0: 石头你就没必要，他会给我加面，他太费破费了。
1: 会你加面？
0: 花太多钱了，真没必要啊，小石头。咱同事。
1: 哦，石头哥。
0: 石头哥。
1: 哎呀，你看真是的。
0: 成功人士。
1: 好家伙啊！果然做了成功人士以后就不一样。
0: 他上次拍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拍文旅短片嘛，然后石头在那当成功人士，我们俩看到就是熟人装成功人士，就很想笑。
1: 对，这确实有这个气质，
0: 是
1: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打赏，他有这个气质，
0: 太有太有了啊！
1: 青灯说我是人类搬运工，
0: 人类搬运
1: 啊，人类搬运工，搬人类的
0: 车驾驶员
1: 啊。从一个地儿送到另外一个地儿，
0: 你不会以为他是产房
1: 网约车？
0: 对
1: 啊，网约车。
0: 嗯，
1: 赵才说我真该换证了，是哪位听友？我咨询咨询啊。
0: 啊，刚刚叫陈小宁，他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给我们来说的啊。
1: 对对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是什么供应商呢？
0: 哎，你看啊，这个张淑瑜说我是黄河沿大学对外关系办公室主任。
1: 我再研究研究是哪个大学的主任呢？姐，
0: 黄河沿大学对外关系办公室主任。
1: 哦，
0: 可能这个算命的吧。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0: 是吧？
1: 哎，对。
0: 还有路过的巴拉拉，他说我这个可高档了
1: 啊，
0: 我是给予帮助人类学历和职业竞争力的供应商。
1: 什么给予人类干嘛呢？
0: 人类学历和职业竞争力的供应商。
1: 啊，学历提升。
0: 这不。培考培，
1: 哎，培训，
0: 哎，
1: 学历提升什么的，
0: 就是考试培训的
1: 啊。
0: 嗯，
1: 明白了。这个魏恒他说我是人类快速移动研究所的，简称是 RHL。
0: RHL 听起来很高端哦。
1: 就是在国内俗称是网约车哈。
0: 那太俗了。
1: 他说我现在呢负责徐州市内几个公司的车辆资源，有需要的话真可以联系我。
0: 我们开玩笑，你给我们来真的
1: 啊。他还真的是，还真有几个公司的车辆资源。
0: 你们车辆，你们里边的车是香车多臭车多？
1: 什么叫香车臭车呀？
0: 就是有的网约车是臭车，有的网约车就我昨天打了两个车，就是它贵一点，它就是香车。
1: 香车，
0: 嗯，
1: 我昨天也打了两个车，
0: 嗯，
1: 甭管香车，我上车第一件事先开窗户。
0: 但香车你就不愿意打开窗户了，就挺好的啊，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1: 对，来各位，我们想拓展一下人脉哈。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呢？
0: 三孩爹说、我是帮地球快痒痒的
1: 农民。
0: 他不是啊。
1: 啊、
0: 他不是给家庭抹粉的吗？
1: 那只是他的其中一个职业
0: 啊。
1: 对啊，三哥的老本行应该是种地，反正
0: 哦，
1: 对吧？这才是给地球快痒痒的。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不是刮腻子呢，他应该是美容、啊、美发系列的。
1: 对，哎、嗯，美团妈咪说我是土地供应商。
0: 哦，
1: 土地怎么供应商？
0: 土地的供应商就是可以拍卖，就是卖楼的那个、
1: 哦、啊，
0: 去土拍
1: 啊，土拍哦
0: 哦。你是那个铸建就是
1: 啊，对，类似这个，
0: 哎，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不太了解哈，但是我们
1: 怎么同样是跟土地相关，一个怎么就是土拍，一个就是农民呢？
0: 一个是快羊羊
1: 啊，来，各位，咱们拓展一下人脉，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
0: 哎，拉断线说，那我就是金属结构固定专家。
1: 金属结构
0: 啊，俗称钢筋工。
1: 啊啊，好好，最苦了啊！
0: 哎、
1: 最辛苦了。
0: 还有红鲤鱼，他说：“
1: 啊，
0: 我告诉你，我是水生物探索。
1: 水生物探索，
0: 空军钓鱼空军
1: 卖鱼的哈，
0: 钓鱼空军，
1: 钓鱼空军的。
0: 他探索嘛，他探索就说明什么？他没有拉上来，
1: 想钓鱼没钓着，是不是、
0: 哎？
1: 啊，周周说，我认真跟你们说哈，我卖月饼的。”
0: 那你最近压力大吧？
1: 最近也开始卖月饼了吧？
0: 我最近吃了几个非常好吃的月饼，
1: 是吧？
0: 嗯，
1: 现在有好多月饼开始就是做的越来越符合人的口味 了。
0: 对，不像以前了啊。
1: 对对对对，梁亚雷说我是做布的，
0: 做布现在布也不便宜，我跟你说，
1: 哦、
0: 高端的布帘子、
1: 哦、
0: 啊，不便宜。
1: 布的这是、嗯、啊，改名字说处理人与人之间、公司与人之间纠纷的人，
0: 律师。
1: 哎。哦，人与人之间有纠纷，
0: 你改名字我记住了啊
1: 啊、
0: 哦！以后我们这种小黑粉儿，
1: 哎，
0: 说我是不好的，
1: 对，
0: 你都给他发律师函，
1: 对，
0: 发律师函不花钱吗？花钱咱就再说了啊。
1: 对对对，花钱就别经过我们同意就行了。我们说不知道，
0: 你单方面发，
1: 对对
0: 你给他发
1: 哦，律师
0: 把我气坏了啊，
1: 对不对啊？
0: 你先给那个情兵发
1: 哦，
0: 提前给他发过去，
1: 因为他那有苏子
0: 丑照，嗯，给我发了。
1: 哦，律师，
0: 嗯，
1: 哎，这供应商
0: 是，
1: 对，
0: 还有朋友说我随个大流啊、
1: 哎，
0: 我是梦想供应商，
1: 梦想，
0: 听这个就不接地气啊。
1: 你他是什么梦想供应商？
0: 做梦，
1: 给人提供梦想啊？
0: 哦，我知道了。
1: 哦，讲师，
0: 卖枕头啊？
1: 啊，
0: 是吧？
1: 讲师，
0: 讲师啊？
1: 啊，讲师，
0: 哦、我以为是
1: 真的。给人提供梦想。
0: 哦，
1: 啊，得给人造梦。
0: 哦，
1: 对不对？你说那个卖枕头那个？那叫睡眠供应商
0: 啊、哦，
1: 是不是啊？
0: 梦想他多多少少对吧？
1: 啊，
0: 嗯、
1: 对，这种他不得听懂掌声吗？
0: 哦，
1: 是不是啊？
0: 九纹龙说我是土木在读
1: 啊、哦，
0: 我现场工序总协调专家
1: 哦，做
0: 俗称施工员，
1: 施工员。啊，三哥说对了，干装修还就是我的副业。
0: 哦

0: 主业还真是种地的
1: 啊，
0: 虽然也就二分地了。
1: 那也不，
0: 主业确实是我的。
1: 我跟你说，二分地可难种呢，
0: 是吧？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呢？奔跑的天空说，我跟上面的赵公明同行
1: 啊，
0: 缺钱的可以跟我说。
1: 银行的，
0: 银行的，
1: 贷款的
0: 啊，
1: 贷款部专员
0: 啊，
1: 哎，
0: 金融。
1: 现在我们有散利的利息，你要不？
0: 哎呀，没少接这电话，这是
1: 啊。
0: 啊，来，各位，你是什么供应商？
1: 墨宝在线说，我是展现你劳动成果的供应商，展现我劳动成果。
0: 你是专门给人做 PPT 吗？啊，网上专门给人做 PPT 那个、
1: 啊、有啊，还不少钱嘞。
0: 对
1: 啊，
0: 啊对啊。
1: 还有朋友是喵星人的搬运工，
0: 啊、
1: 喵星人的搬卖猫的。
0: 啊，对，
1: 嗯，
0: 卖猫的嘛，
1: 是的，
0: 对、
1: 啊，
0: 家里需要猫的话，联系他就行
1: 啊,
0: 啊。来，各位，我们想拓展一下人脉，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啊？
1: 哎、
0: 在哪个行业里面，好不好啊？
1: 你是哪个行业的翘楚？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
1: 啊、
0: 相互分享分享，也许我们真的开开眼界哈、啊。
1: 是，
0: 因为我看到还有这个叫数字的，他说就是做档案数字化的。
1: 档案数现在都在流行档案数字化，就能查了嘛。
0: 以前咱的档案都是
1: 文本，
0: 文本、
1: 嗯、
0: 里边所有东西都在里边。
1: 嗯，
0: 哎，那我问一下哈，就是比方说小的时候，咱们都说那老师都吓唬咱们说，那你啊，你这不好表现，以后你
1: 进档案
0: 都进档案呢。那里边真有那小时候给什么？
1: 你得看他真写不写
0: 啊什么的。
1: 记过可能真有，
0: 真有吗？
1: 啊、记过可能真有。
0: 开除啊。对吧？是不是真有这种记录？
1: 那这必须得有了，开除必须得有了，
0: 对吧？是不是真有这些东西啊？
1: 对
0: 对，那时候给老师给一吓你吓坏了，真的
1: 是。还有Nice 说
0: 啊，
1: 我是接受知识的供应商。
0: 什么？
1: 学生啊？
0: 啊，学生
1: 接受知识的供应商。
0: 哦，接受知识。
1: 啊、对呀、啊，不是供应知识，是接受知识。
0: 我以为是供应知识，那是个老师啊，这是 啊, 啊。南归说做文创笔记本的。
1: 你就是
0: 真的在做文创笔记本，
1: 答案就在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吗？
0: 哦，因为咱徐州现在是旅游城市啊，
1: 啊，
0: 对吧？有很多文创的东西，笔记本啊，各种各样的小物件都可以做文创啊。
1: 外先生说开除、
0: 啊，
1: 那没有，我这叫劝退。啊这么好听的名字的、
0: 给自己这个上了点好词儿哈。
1: 对啊，
0: 来，各位，咱们想拓展一下人脉，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你们在哪个行业里边？
1: 嗯、
0: 好不好啊？咱们今天相互长长见识啊。
1: 对
0: 啊，
1: 还有很多的地段不是特别好走，要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了啊。
0: 嗯，
1: 从现在我们智慧大屏上可以显示珠江路一如既往的排名第一，从紫荆路到珠江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0: 嗯，
1: 清风路紧随其后由南往北，
0: 对，
1: 苏堤路由北往南，清风路双向，
0: 嗯
1: 啊，响山路由西往东，北京路由南往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还有双向、嗯、
0: 对，还有一个是
1: 解放
0: 路和湖北路
1: 啊,
0: 啊。那各位的有最新的路况啊，或者您看到了有些地方出现了拥堵啊，或者有些事故的话、
1: 嗯、
0: 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半岛猎人说电焊工算什么供应商、
0: 啊、
1: 你们是
0: 啊，
1: 光的供应商。
0: 你相信
1: 光
0: 吗？他是奥特曼。
1: 对啊，奥特曼 啊
0: 对，来，各位，你是什么供应商？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8: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9: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徐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苏苏。因为好多朋友光看我直播，以为我们徐州交通广播收不着了。
1: 能收着啊？哎，各位，您可以在广播端调到10033来听。啊，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抖音号，正在视频直播哈。
0: 百货说，我刚才跑了别的电台看了一眼，
1: 哦，怎么
0: 就属你家人最多？
1: 你看，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点儿、已经是少了1000多号人了。哎，你知道吧？
1: 1000多万人吧？
0: 1000多万人，
1: 你看这
0: 原来挤不动，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哎呀，这没办法，没办法，又没怎么太用力，
0: 就是随随便便开了个直播，
1: 对对对对对，轻轻松松吧。我觉得凡事不要太用力啊。
0: 哎，这真的是，就是人只要一用力啊，这个事儿就不长久。
1: 对对，没意思，真是啊，
0: 没意思，没意思。
1: 行。咱主要是用的是这个手机来直播的哈，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呢，咱们到移动来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听，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生动说，你们两位主持人就不对，
1: 哎，怎么着？
0: 你总得给别人留口饭吧。
1: Oh,
0: 我们只占用的是徐州本土的1000多万人。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的别的城市，我们没有进入到他们的领地。
1: 他们说叫做人留一线，他日好相见。
0: 我们没有想见到他们，
1: 是吧？
0: 我们不想见到他们
1: 啊。结果就是我们做主持人做一线。
0: 对，
1: 我们
0: 就是一线的主持人，
1: 跟他们不相见。这是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一天不听我们就觉得少点什么
1: 啊。
0: 我一天不播也觉得少点什么，
1: 早就说了，建议节目纳入医保。
0: 哎，是啊，
1: 是，
0: 你看我有的时候早上不能来直播去开会
1: 啊，
0: 我那天我就觉得少了点
1: 啊
0: 烦恼，少了点困。
1: 你不要在这里袒露心声行吗？这是、
0: 还有朋友说，何泽收音机能听到我们、虽然说我们属于这个苏皖鲁豫的省际交界城市啊，但是你确实收不到我们、你只能在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
1: 对
0: 啊，
1: 凯说，苏皖龙啊，你俩看看能帮我想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一个供应商的名字。
0: 我想你是在车顶上的还是在车前头的？车前头你是拖车、车顶上你是事故车。就是
1: 你要是车底你是阿杜。
0: 哎，你要在车底你就是阿杜。他是应该是拉新车的吧。
1: 啊，
0: 因为还没上牌呢，应该不是事故车，
1: 卖新车的呗，
0: 就是对拉新拉新车的。
1: 哦、你是卖小滴滴的。
0: 对，
1: 哦，明白了。
0: 还有朋友说，是不是给你刷礼物就可以纳入医保报销了？
1: 哦，
0: 刷礼物他就不给报销了，
1: 就不报销了。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我们今天想拓展一下人脉，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啊？
0: 4972说，上次在苏宁的时候，我跟苏苏合影，我很开心啊，我说谢谢你苏苏，结果他却说
1: 啊。
0: 你吃什么的你啊？
1: 啊，
0: 我是董事华。你跟董董合影，你不知道吗你？
1: 啊，当然他面谢谢苏苏这个啊，
0: 我谢谢你啊，
1: 对，
0: 也谢谢董董。
1: 铁路驿站说微信群怎么进是吧？
0: 嗯，
1: 各位可以加一下二妞的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
1: 对，他是你先加他微信，他会邀请你进群的。
0: 哎，
1: 啊，
0: 还有朋友说苏你不去央视可惜了。
1: 哦，
0: 哎呦，我要是去央视，央视可惜了。好好的台给霍霍了，
1: 那太遗憾了，这
0: 哎是呀
1: 啊，大说他是做卖破石头的啊，
0: 你这个石头可分啊
1: 啊，
0: 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前
1: 手镯子，
0: 他还有真的是灵璧石，
1: 灵璧石、
0: 哎、
1: 是不是啊？
0: 老贵了，
1: 老贵了，
0: 你现在家里边就是还有那些就是做家里的那种样的石头
1: 啊，
0: 一个都。
1: 好几万，
0: 对，
1: 破石头，
0: 破，哎呦我的天，
1: 越这种说，我跟你说那东西越贵，
0: 哎，
1: 卖破石头的，
0: 我真的就是别人对我有溢美之词的时候呢，
1: 啊、
0: 我希望大家不要隐身。
1: 啊、
0: 刚有朋友让我去央视，
1: 啊、
0: 底下好多朋友说那不行，
1: 那怎么着？
0: 央视念错词儿扣钱，他不够，
1: 那得贷款进，这是
0: 是
1: 啊、眼泪预报说做留学中介。
0: 留学哦，有这个、
1: 哦、有这个，
0: 你这个太直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就主打的是那种短平快的那种学历，但是我不会营销，弄得我赚不到钱。
0: 你这听我一听短平快，我就觉得骗子。这就是学习这个东西一定是呈现的，
1: 对，
0: 短平快学不到东西，
1: 就那种不反正时间不长，反正
0: 啊，
1: 拿证是吧？
0: 因为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1: 是吧？
0: 我们就给大家对长青陪大家18年。
1: 对，
0: 还有现在的一个文学修养，
1: 对对对，时间长才行啊。
0: 是哦，
1: 啊，桃胶来讨教，他说苏亚龙啊，你说这上班路上你开一路，你甚至有时候想骂一路，你知道吗？我这暴脾气一开车就有着坏习惯，
0: 是的，
1: 路怒是不 是？
0: 好多人就有点路怒啊、
1: 哎，一摸上方向盘就很难不骂人，对吧？
0: 对，我骂人是不对，
1: 啊、
0: 但我骂对人了。
1: 骂对人了，你那你路上还是别生气这人。
0: 不骂人肯定是不文明的一个习惯。
1: 对，
0: 但是我希望大家用别的方法。
1: 哎哎，
0: 就是不要叹气，不是吗？
1: 对对对对啊，别开斗气车，反正。
0: 对对对。
1: 目前呢，你要说容易生气的上火的地儿呢，可能有两条路，一个呢是珠江路由西往东，
0: 珠江都已经红到发紫了、哦。
1: 对，由西往东的方向，一个是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0: 你们俩人都在热点上。
1: 哎，嗯、另外的呢，你像黄河西路啊、大学路啊、响山路啊、苏堤路啊，还有和平路啊。嗯，大学路双向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
0: 哎嘿，
1: 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啊。凯说我是干这个的，徐州街溜的，
0: 这大街小巷专不能叫偷啊。
1: 哎，新旧小汽车啊，
0: 你要说新旧小汽车的话，我可就给报警了
1: 啊。
0: 还有朋友问
1: 干拖车的，
0: 外地的朋友
1: 干拖车的、啊，
0: 他对徐州特别有误解。
1: 哎，怎么着？
0: 徐州还堵车吗？徐州大城市咋不堵车呢？
1: 那得堵车呀！
0: 你我们也就徐州交通台没太报
1: 哦，
0: 我们怕给大家添堵。你要报，你听听，你听听。
1: 那可不，这事儿。
0: 哎，
1: 我都按着那么多路况呢，这事儿。
0: 徐州经济多好啊！
1: 哦，
0: 是、啊。
1: 这时候得好胜心得出来了，这事儿啊。还有朋友说是做。肥牛肥羊工厂
0: 啊，
1: 哦，小肥牛小肥羊，
0: 咱搞好好的，你别管那合成的、啊、
1: 小肥牛小肥羊，
0: 现在很唾弃那种肥合成肥牛肥羊。
1: 嗯，小肥牛小肥猪在哪里啊？
0: 在我这儿啊。那不就是因为喜欢小肥牛小肥羊才成的小肥猪？
1: 在拿筷子是不是？我说了、哎、怎么就有肥牛肥羊没有肥猪呢？这是啊，
0: 金枝玉叶说太喜欢苏苏了、
1: 哦、
0: 啊，你不是一个人，
1: 你不是一个人，
0: 你不是一个人，你这个品味是很正常的啊。
1: 他的脾胃正常，应该调好了。
0: 品味。
1: 070说，我这个你们还真谁都缺不了我
0: 啊，
1: 我做电力供应的。
0: 哦，电。
1: 哦，电。
0: 电业局的。
1: 哦，电力供应。
0: 哦
1: 哦，不错不错。嗯，待会儿能给我帮个忙吗？
0: 啊，
1: 开会的时候我们这儿大老师容易困。
0: 每次开会我很生气
1: 啊，
0: 大秦王签坐。
1: 对对对。你待会儿拿个棍来行吗？
0: 捂他。那你要拿棍来、
1: 啊、
0: 用不用电都行了。
1: 哦，是吧？
0: 对，捂也能捂好。
1: 捂也能捂好啊。哎呦，这个是做什么的
0: 啊？
1: 奥利做的这培育钻干嘛的？
0: 培育钻。
1: 就钻石能培育出来，不是真钻是不是、啊、
0: 假的，叫什么就是
1: 也能培育出来，
0: 它叫新的名字叫啥来着、
1: 啊、
0: 就其实叫水钻嘛。
1: 哎，对，反正钻石啊有天然钻还能培育的一种钻，对吧？
0: 反正现在钻石也不恒久远了
1: 啊，也不恒久远。
0: 现在大家啊，莫桑钻，对对，莫桑钻。
1: 哦，
0: 嗯，
1: 哦，培育钻，莫桑钻
0: 啊，
1: 哦，
0: 哦，
1: 行行行，长知识今天啊，
0: 你看看，
1: 来各位，
0: 水钻就水钻嘛。
1: 对，我们也想扩展一下人脉，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想扩展一下人脉，想问问各位，你们都是哪个行业，你是什么供应商
0: 啊？哈、
1: 哎、咱们今天在一起相互的学习一下。哇，原来有这么多可以干的，这是
0: 比如说
1: 啊，比如说和你说他是咖啡全产业链供应商，咖啡全产业，
0: 咖啡还哦，咖啡有咖啡豆
1: 啊、
0: 哦，然后咖啡渣还能可以生产，就是什么猫砂呀，还有去味儿
1: 哦啊、哦，咖啡相关所有的东西都供应
0: 是
1: 哦，全产业链的
0: 哎
1: 哦，做这个
0: 还有很多朋友，我们是徐州交通广播，
1: 哎，
0: 徐州人，我怎么今天又一会儿河南人，一会儿山西人，一会儿陕西人，一会儿苏州人的，
1: 是吧？嗯，行，他们到最后都给你分了，这是啊
0: 哎。
1: Echo 说的是功成不必在我
0: 啊，
1: 但希望每位电商老板的成功都有我。
0: 你是那个投手、哦、就是做那个后边的要投流啊什么东西
1: 电商
0: 啊，
1: 也可能是那个快递
0: 啊
1: 啊
0: 啊，
1: 对不对？
0: 是，那确实
1: 必在我
0: 那必须得有你你便宜点更好。
1: 哎，完了以后电商老板都成功都有我。
0: 哎
1: 啊、
0: 我们终于看了那么多，有一个需要我们用的了
1: 啊！什么呀
0: ？TikTok 跨境出海、
1: 哦，
0: 他说我是 TikTok 跨境的电商、
1: 哦，
0: 做宠物用品的，
1: 哦、
0: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对对对对，
0: 我马上有猫砂。
1: 对对、啊，最近我们在卖猫砂。
0: 对
1: 啊，对对对，我姐亲自测试很久。
0: 我家的猫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得讲清楚。
0: 对呀、啊，真是啊，
1: 拿回家测试很久。
0: 拿回家用猫测试很久啊。
1: 讲这个东西很让人误解。
0: 你就是故意往误解方说的。
1: 我就没往这想着，
0: 你就没往没谱往这想。
1: 啊，好说，我是无人应答
0: 啊，
1: 有实物表演供应商。
0: 无人应答，有实物表演、
1: 啊，
0: 你是干电商卖货的是吧？
1: 啊，
0: 就是直播间没人。
1: 你忘了他干嘛的吗？
0: 他干嘛的？
1: 大学老师。
0: 哦，
1: 无人应答。
0: 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有实物表演。
0: 对对对，大学老师。
1: 有人搁那坐着，但没人应答。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啊。
0: 还有满说，我羡慕你们马上下班，
1: 嗯、
0: 我的24小时班才刚刚开始。
1: 别急，
0: 明天早上上班、
1: 啊，
0: 你们上班我才能下班。
1: 我们也刚刚上班呢，现在。
0: 我们也刚刚上班，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班要上，
1: 哦、
0: 我们班上都上不完。
1: 对。
0: 还有朋友说你们也做文创产品了，那不是手拿把枪？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我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1: 哦、那可不。
0: 各行各业我都想体验体验。
1: 哦，各行各业都想体验一下的。
0: 哎，
1: 好好好，来，所以今天我们来找供应商哈，
0: 是
1: 对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0: 嗯，
1: 俯视海底，他说我这属于是情绪价值吧？
0: 啊，
1: 卖鲜花的。
0: 哦，我这两天收到了好多鲜花哦。
1: 哎，对，就是情绪价值，你拉
0: 真的是很有情绪价值，你就看花，
1: 对不对？
0: 就怎么可能会有人不爱鲜花呢？
1: 哎，
0: 啊、
1: 是不是啊？无忧无虑的小辣鸡哈、
0: 嗯，
1: 他说那个苏亚龙
0: 啊，
1: 我呀，这个就是最近在看有人供应那个
0: 啊，
1: 就卖那个纯手工编织的包包
0: 哦，
1: 好喜欢，但是又好贵啊，这是、啊、有、哦、各种各样的那个文创用的那个店里面纯手工编织的包就是贵，什么东西一旦沾上了什么人工啊、
0: 嗯，
1: 这人工成本就不会低，知道吗？
0: 咱们去消费的时候，
1: 哎，
0: 啊、买包啊，买什么的、
1: 哎，
0: 这是人工的
1: 哦，
0: 手工很贵的，
1: 哎呦喂，
0: 咱们去上班的时候，
1: 哎，
0: 廉价劳动力。手工很贵的，
1: 是啊，
0: 嗯，
1: 怎么别人一手工就这么贵？
0: 我们一手工就很便宜。
1: 对啊，
0: 还有朋友说不吃葡萄呢，
1: 啊、
0: 你不吃葡萄你怎么还那么酸
1: 啊？
0: 他说那你不一样啊、
1: 哦，
0: 你们坐着上班，我们一站站一天。
1: 哦、
0: 我们有时候坐累了也站着。
1: 啊。三哥说别上了，你俩走下班儿去。
0: 干啥下班儿去？
1: 你还下班儿？你看这是的，
0: 就没有一个朋友那么期待我们下班，除了仨孩子爹。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我们想扩展一下人脉，你们都是什么供应商？是在哪个行业里面？好不好、啊？
0: 对
1: 啊，来看一下这个本人脾气暴躁说苏亚龙
0: 啊，
1: 你们不是说自己是情感的供应商吗？
0: 啊，
1: 我朋友感情受挫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快速疗愈的方法？这是。
0: 以前会推荐朋友用那个麦当劳薯条的疗愈方式。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6: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9:00。
10: FM 一。

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行路段有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司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0: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1: 当然有了。
10: 那是什么收获呢？
12: 对呀，什么收获呢？
1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9: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

0: 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2: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呢，这段时间以来啊，有很多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对一系列事件就展开了调查。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旅客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乘坐出租车遇到的遭遇。原本这位旅客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这个车费也就是预计在100多块钱嘛，可没想到啊，上车几分钟司机就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说呢就一次性付150元的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那这位旅客就果断地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可没想到啊，这司机竟然是恼羞成怒。由于害怕把事儿闹僵，加上着急赶路，这位乘客呢只能是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那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给扔在了路边。那这位乘客事后才知道啊，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的抬表，就是因为他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之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呢还发生在另外一名乘客的身上。那这名乘客呢，他在7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全过程。那这位乘客呢，他是跟他同行的女友在一处偏僻的路段下了车，然后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他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恶意的抛客的套路。当时他打的这个第二辆网约车就跟他说，说你们是不是从机场过来被出租车甩到这儿了啊？博主说的没有没有，他车坏了啊，车的屏幕这儿全黑了。然后网约车司机说这是套路，你们坐的是不是出租车？这博主说是出租车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网约车司机跟他说这不是着急下班，他得赶回去再接单，这样可以免排队，效率更高。

博主就说，那他这个车屏幕确实是黑的，司机说这可以关掉啊，是吧？所以咱们就通过这两位乘客他们上传的短视频当中，司机编造理由去哄骗乘客，甚至不惜跟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这么去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央视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上海警方啊，警方介绍说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大概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在排队等客，高峰时段呢，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个小时。那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的订单。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这种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这个短途票，如果你返程再来机场接人，就可以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浦东候机楼派出所的民警介绍说，这抛客两分钟，一种呢是硬抛啊，就是跟你一说你就直接给把这乘客给扔下去了，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就比较简单粗暴，司机会直接在车上跟乘客发生口角，甚至有些会紧急刹车、紧急制动这些危险行为和动作，直接要求乘客现场立马下车。这个第一个咱们所说的那个乘客就是被硬抛了，而第二个乘客呢是遇到找理由、找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民警介绍说啊，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车辆故障为由，从而呢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实际发生了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呢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目的。这类抛客和甩客的行为不仅侵害旅客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的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公安局啊也是着手在收集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那么警方提供的有一段公共场所的视频，完整记录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当天早上7点多，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10分钟之后呢，这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然后出租车司机啊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当中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那么民警说，抛客司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比较心虚，真的把乘客丢在路边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被投诉，他们就想办法跟自己的同伙去衔接好，安抚好旅客的心情，避免被投诉。那么同一个位置，当天晚上10点多的公共视频所显示，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之后呢，两人也是迅速完成了交接。所以呢，在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微信群里头啊，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会留作机动备用，群内呢还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的司机。那民警就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为了监督司机的这种他公司为了监督司机的行为，就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却为了逃避监督，耍起了小聪明。很多的出租车啊，它的 GPS 定位其实并不准。根据线索啊，民警就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视频。有出租车行驶到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然后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然后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旁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原本抱着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这包里呢，民警说主要有3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组件套。首先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是移动电源，保证这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是一个正常的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块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东西。这些司机就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就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变造出租车发票。然后这个有乘客就讲说，上车之后那也是有反映人说发现了这个车上没计价器，然后就跟司机说我要拿发票回公司报销，他说不要紧，可以帮他打出来，跟支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他报销。那么这个

0: 用来打发票的机器，单机版的。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但是呢，它打出来的票根跟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也可以去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如果是这个乘客投诉啊，可能就找不到这辆车了。那么对于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的票据，不仅没有办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的维权非常不利。掌握这种线索之后啊，这些所谓的抛客甩客的司机，他们具备了一些违法事实，被警方固定之后，上海警方也是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了近百名违法人员。上海警方呢，已经是依法查处了这些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呢被吊销营运资格。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利益诱惑会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有一名违法司机小张告诉记者说，大家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是想啊拉一个远一点的单，那车库里面排完队了，拉的旅客不合适，就给外面没排队的配合一下，就是这样的操作流程。排队那个人呢，可以在没超过范围的情况下再掉头回去啊，额外再多挣几十块钱。所以说啊，这个接应车辆的司机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给对方返利，每单大概返利50到80块钱。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就轮番的插队去接单，以此呢来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大概能挣个500到600块钱不等。民警就说啊，这第一是损害了其他出租车司机正常排队时间的权益，第二个呢，你甩客那也就侵犯了旅客的权益。这些行为呢，也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目前呢，如果被查处，公安机关会对这些司机做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交通委呢会把他们列入到黑名单，啊，更严重的会吊销营运资质，不得进入交通枢纽继续接客。而目前这些涉及到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之后还会面临啊上海市交通委相关部门的处罚。那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违法整治之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大概10分钟，片区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 28% 降到了 19%， 虹桥机场由 24.1% 降到了 13.46%、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2: 这太残酷了，可 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4: 家长尤其是履行监护职责。

0: 应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衢州交通广播，衢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跟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之间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时扫车牌即付费，省去装设备办卡的烦恼。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啊，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个回应呢，没有简单说不行，而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渠道便捷；另外一方面呢，亮出实招，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让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就是说啊，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这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那么事实上啊，公众对于 ETC 的微词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繁琐感。当车辆识别、电子支付这些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大家自然期待能让出行更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啊，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那么咱们再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在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试点，2026年底呢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地区，再看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如果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安全风险。毕竟呢，这是一项牵动万亿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这个是最大的负责。同时咱们也要看到哈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是物流降本增效的提供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的人群各得其所。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啊，这个回应通篇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

自主选择。比如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 9.5 折的通行费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设备的车主可以走原有的 MTC 通道，或者说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让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那当然改革没有终点，公众对于扫车牌直接支付的期待本质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能否让更多车型、更多区域享受这一便利，能否进一步简化流程、压缩成本，都值得更多的关注。只有把每一次民生都当作改进的契机，把每一次呼声都转换成为具体的行动，这个高速出行的体验才能够不断的升级。那咱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个有人套牌的话，那费用不就算自己头上了，这也是个问题。那还有朋友说，这个套牌险用起比较麻烦啊。福建说啊 ,ETC 的用处并不是快捷支付，而是记录车辆行驶轨迹来计算费用，避免有的车辆走长交短啊，是。蒹葭说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 ETC 的应用范围太窄了，仅限于高速公路通行，如果能拓宽到啊，比方说一些停车场装了 ETC 的设备可以自动扣费，这样大家就愿意装 ETC 了。事实上很多这个城市少数停车场已经开通这项技术，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用 ETC 自动交停车场停车费，大家又愿意装 ETC 了。谷歌说可不想谁都能刷我车牌就可以收钱，这年头付款还是得让我确认一下的。

还有朋友说之前用后来发现太慢了哈，不是说没有那么敏感，还不如在走人工通道呢，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啊，也挺快的，只要不堵车的时候都挺好的啊，有道理。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今年广东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在军训期间啊，分批学习了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啊，这是针对于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特点设置的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不少学生就表示啊，这课程还挺有用的啊。要搁着以往来说呢，军训是每位大学生的入校必修第一堂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集体意识和军事素养的重要载体。新生们换上迷彩服，通过标准化的军事训练，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集体意识，掌握基本的技能。毫无疑问，所有军训内容的调整创新都用在保障军训质量基础上做加法、拓维度。那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大纲，军事技能训练不少于14天，112学时，计两学分。这个华南农业大学为期19天的军训时间并没有压缩训练时长，而是在保证足够的训练强度、完成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入了交通安全等等的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课程，精准贴合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极大的拓展了军训的育人价值。你像这个大学新生啊，他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次独立面对社会生活，普遍缺乏社会阅历，对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认知不足，最需要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安全教育。把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反诈骗啊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搬进训练场，不仅能让他们迅速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去树立规则意识和风险隐患和风险思维，帮助他们去更快的适应大学生活，走好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拿电动自行车来说，近年来它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目前已经突破了650万辆，在广州日均骑行量呢

0: 达到了903万人次。与此同时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长期居高不下，所以说大学第一课当中嵌入电动车的专项培训，帮助学生掌握骑行技巧，遵守交通规则，这个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出行的风险，同时呢也弥补了咱们中学阶段啊学生生存生活能力教育锻炼不足的问题，也是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必修课的关键一环。从本质上来说，这类调整啊其实啊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本身，反而让军训更接地气，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这种尝试和创新很值得肯定啊，他这不是简单的民警过来上一个交通安全课，是学校弄了一些电动车让大家练习在操场上练习绕桩骑车啊等等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个训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对吧？军训也应该迭代更新，过去军训侧重于应急避险、国防动员，如今呢像这个安全出行、网络风险就成为青年面对的新课题，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也需要顺势革新。国防呢是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安全教育是守护咱们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两者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咱们也期待更多高校打破固有思维，立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把坚守军训出军的这种坚持持续创新，让军训成为赋能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 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帮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说话控制语速，不要太快，保证面试官听得清楚。
1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哎，到此一游啊，竟然上了高铁了。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有游客发帖反映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这高铁列车的车窗玻璃被人刻上了字儿。上面图片显示呢，是刻有吴某某啊，就是这个吴叉叉，到此一游啊，西安到郑州这样的字样。而且呢，到此一游的游字的右边还写成了法文旁啊。网友就评价这刻字者是既没有素质又没有文化。虽然呢，高铁后面这个有朋友给铁路部门反映说，这个刻痕只留在了车窗玻璃的保护膜上，玻璃本体没有受损。目前呢，这个保护膜也已经得到了更换啊。但这个事儿所暴露出来的功德短板，毫无疑问值得深思。多年以来啊，到此一游似乎成了一种文明痼疾。早些年啊，不少名胜古迹的石壁上、雕塑上都曾经留下过类似的涂鸦。如今这种随意、这种流民的陋习，居然也跑到了高铁车厢里。可能在一些人的眼里啊，这或许是一时兴起的小爱好，给自己的旅途留下一点印记，似乎呢也是无伤大雅。

的，但事实呢恰好相反。高铁车窗玻璃绝非是可以随意刻画的留言板，如此随意刻画也反映出当事人对于公共财物出行安全缺乏起码的敬畏。要知道啊，高铁车窗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安全设施，承担着高速行驶下防风抗压防护的重任，倘若失手啊，去破坏了玻璃本体，不仅会产生高昂的维修成本，更可能埋下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损毁列车设施是明确禁止的行为，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可见啊，在高铁车窗上刻字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已经触碰公德和法规的双重红线，也划伤了公共文明。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以刻留名的背后扭曲的表达欲。高铁是流动的公共空间，爱护高铁车厢的仪器遗物，这是乘客的责任。一个人任性涂鸦，损耗的是公共资源，冒犯的是全体乘客的权益。那么真正的旅行记忆应当是藏在心中的，留在相册的，而不是说在公共空间留下记号证明自己来过。文明都在细节里，高铁飞驰向前，既承载着便捷高效的时代速度，也检验着社会公众的文明成色。守住文明的边界，摒弃随意刻画到此一游的陋习，多一份敬畏，多一些自律，才能让飞驰的高铁成为一道展示国民素养的流动风景线。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有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啊，车辆电池包故障，送到4S店之后呢，被告知店里边修不了，但是得寄回厂家去修。这个寄回的费用呢，得让车主来承担。车主告诉记者说啊，2019年4月，他买了一辆比亚迪元 EV360， 累计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1万公里了。那最近在一次行驶途中，车辆的仪表盘突然显示电池高温，并伴有车速限制，高速行驶受限。随即呢，就联系到了4S店，并且把车辆送回店内检测。车主说，经过初步排查，4S店告知他是电池包内部存在故障，但是门店不具备电池包拆解和检测的资质，无法现场维修。唯一的方案是把整套电池包寄回厂家进行开盖检修。那么车主表示呢，4S店告知他返厂，哎，这里需要预先缴纳6000元的押金，用于抵扣可能产生的物流费和检测费。对此呢，车主认为在购车的时候，厂家宣称是电池包啊，电芯终身质保。另外，无论是2019年购买这辆比亚迪元 EV360， 还是去年增购比亚迪方程豹，销售环节从未提及电池电芯返厂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车辆出故障之后，他才发现这笔隐形收费的存在。那随后呢，记者也是去到 4S 店去核实这个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呢，电芯终身质保确实没有争议，但是电池包内部并非所有部件都享受同等质保待遇。如果检测结果是电芯故障，所有费用全免；如果不是电芯故障，那可能产生相应的费用。这个规则已经向车主说明了。而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说，受设备和技术限制，门店没有办法现场拆解电池包，电池包一旦开盖就无法复原，因此返厂前需要跟车主签署厂家统一的免责协议。4S 店呢可以先行垫付费用，但是如果产生非电芯故障的相关开支，仍然需要车主承担，店方可酌情给予优惠或者减免，但没有办法完全免除，因为检测和物流确实有成本。那么当记者提出 4S 店能否出示公开的文件证明非电芯故障时，检测费、物流费由消费者承担，工作人员回应说啊，相关材料属于厂家内部资料，不便对外提供，而且各地物流收费标准不统一，对于出保车辆，相关费用由车主承担是行业惯例。那么经过多轮协商，4S 店给出的最终明确解决方案是，双方确定先在店内对车辆动力电池开盖检测，如果判定为电芯故障，4S 店将严格按照厂家相关政策为车主提供免费维修，如果判定为非电芯故障，相关的部件需要返厂完成密封维修，往返运费啊，在这个 4S 店的检测费由 4S 店承担，不向车主收取。如果此时呢车主不选择返厂维修，则 4S 店内产生的检测费、工时费、材料费、辅料及一次性辅材等相关费用由车主自行承担。目前呢，这个车辆

0: 已经进入到了检修流程。那就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咨询到了律师啊。律师认为，车企承诺电芯终身质保，仅针对电芯本体，不含电池包、附属配件，符合行业的通行做法。但是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应该在售前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消费者质保范围、检测规则和费用标准。厂家内部文件不能作为对消费者的收费依据，没有提前公示隐性收费，不具备法律效力。律师也是提醒到消费者啊，你购车的时候应该仔细的核实质保的条款，保留购车的合同、宣传资料这些凭证。车企和经销商也应该规范售后宣传，避免模糊承诺和事后的增项收费，切实保障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侯集中学南门外文化东路附近的商户啊，向我们反映说，这个路段呢因为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原定几天就能完成的路，但是至今过了两个多月，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个路呢是6月21号施工启动啊，曾经呢现场有工作人员告知商户们，施工是自来水管网改造，工期只有几天。可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你说这工程还没结束，他们再次咨询工作人员时被告知施工要持续到年底。对此呢，商户们也表示，如今周边学校都开学了，每天大量学生途经施工区域，开挖路面没有得到覆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即便无法立即竣工，也应该对开挖路面采取临时覆盖措施，比如说铺设铁板啊，避免行人绊倒或者跌落沟槽，保障放学高峰时段的学生安全。针对于商户的质疑，现场施工方负责人徐州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执行项目经理张鹏说，这个片区呢是自建房密集，地下管网分布杂乱，施工过程当中需要合并水表啊，偏移表井位置，需要进行管道冲洗和消杀这些工序，因此切割作业面较大。同时负责人还解释，之前有工人提及年底完工的说法并不准确，那是指整个片区改造的总工期，而这个文化东路这一段呢，施工会优先推进。根据他们表示呢，他们也会对这个开挖路面铺设钢板，做好临时覆盖，消除安全隐患。关于这个最终完工的时间，该负责人答复说，主管道施工大概需要10天，后续冲洗检测及装表的环节大概是10天，预计呢2天左右能完成。那么也就是说，本月底就可以全部完成了。那这个自来水管网呢，它是惠民工程啊，居民和商户呢对此也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施工方呢也已经对铺设钢板和月底完工做出了说明，咱们也期待呢这个施工完工的承诺能够如期落地，在推进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安全措施切实落到每一个施工环节，也让这个改造工程能够顺利的收尾啊，不要产生任何的安全风险。好，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太可恨了啊，这都敢挤啊！但司机说呢，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说，感觉能过去。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哎，石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9月7号的中午1点40分左右，刘某驾驶白色小车在高速公路慢车道行驶的时候呢，在根本没有变道空间的情况下，强行挤进快慢车道上并排的两辆小汽车之间进行超车，结果与快车道一辆灰色小车发生了碰撞，随后呢两车均撞上了中央护栏，灰色小车又撞上了慢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那么事故造成了三车受损，万幸呢没有人员受伤。面对交警的调查呢，当然这个刘某就称啊，就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感觉能过去，可能有误差了。嗯，咱们交警呢也是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并认定刘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学术交警还提醒大家，那不打转向灯就变道，那打转向灯的同时啊，你直接就打方向盘啊，或者是未拉开距离见缝插针式的变道，以及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都是咱们变道车的死棋，切极易呢啊导致一些刮擦，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的一些事故。那咱们大家要记住啊，安全变道超车必须要牢记一灯二镜三方向，即呢至少提前3到5秒打开转向灯，并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辆内来车的情况，确认有足够的距离，并且呢后方车辆没有快速接近的一个迹象，咱们再果断的提速变道啊，切记一定不能够影响所变车道内的车辆正常行驶。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

0: 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司峰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基斯林霍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4: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城市的车流在慢慢的舒展，那把奔波暂时的放一放，让好听的旋律来接住你的疲惫吧。今天的开场曲，曲颖，加速度。

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脚下控制着车速，心里也要留一份松弛。无论你是奔赴工作还是出行游玩，总是会有一份牵挂在前方静静的等候。分享到维里安，有人在等我。

被人惦念是幸福，懂得善待自己呢也是一生的课题。行车在路上也别忘了多多关照内心的情绪。一起来听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的故事不是所有的结局都要圆满，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风景，还有听过的歌，都会成为很珍贵的印记。继续来分享到五月天《恋爱 ING》。

满满的元气扑面而来，就算是独自驾车也可以拥有这一份滚烫鲜活的快乐。热闹过后，让情绪慢慢的沉淀，来感受一份悠远静谧。飞儿乐团《月牙湾》。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

0: 1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风雨过后会遇见晴空万里，分享到品冠，雨过天晴。
7: 就会珍惜的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
8: 你爱我吗？谁？

蔡淳佳、游鸿明、谭鑫，我们大多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没有耀眼的光环，却依旧在自己的生活里坚持努力的奔赴。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陈雪然，无名之辈。

0: 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愿我们眼里始终有光，心怀一份向往，勇敢地去奔赴更远的山海，收拾好心情，带上一腔的热情，全力向前奔跑。黄征，胡海泉，奔跑。

奋力向前之后，也要学会和过往和解。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郭靖，下一个天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

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

0: 品牌，每平998元。
1: 松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5: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2: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5: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跟各位来分享几个这个厨房收纳的智慧，可能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起眼，但是却可以解决我们每天遇到的一些麻烦。首先呢，要说一下这个海绵擦的一个收纳。比如说呢，我们每天都要用到这个海绵擦，它呢可能会平时在这个洗涮我们厨房用具的时候会用得到，但是在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收纳和沥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沥水通风，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发霉长毛的一些情况，因为每天和水打交道，而且在他想清洗的时候啊，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用到洗洁精，顺手就清洗了。如果说用洗洁精来清洗这些抹布啊，还有这个海绵擦的时候呢，是可以很好的去油。但是如果想去污的话，其实还是肥皂、香皂可能用的更彻底一些。那么就不如把它用免钉胶挂钩挂在我们水槽的一侧，沥水通风，并且能够伸手够得到。清洗抹布呢，还是用香皂可能更彻底一些。只要是打湿之后啊，用那个香皂搓那么几下，可能纤维里面的脏东西就很容易搓出来。因为在我们的灶台上不光是有油啊，可能时候还有一些污渍。尽量在收纳的时候能够把一些一起用到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同一侧，或者说离得不是特别远，这样的话在用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距离感。如果说你家的厨房面积比较小，台面也很少的话，那么常放一些餐具切菜的地方可能就不太够用了。安装在我们这个水槽的上方，可以有一个放餐具或者是一些厨房用具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就是墙面的收纳了。洗完之后呢，直接挂上去或者放上去，不再绕的这个空间到处找位置，台面呢也空出来了。所以在厨房收纳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用挂钩的地方就直接用挂钩，如果像很多经常用到的是小盘子小碟子啊，不想放进我们这个餐柜当中的话，那么其实也可以用一个墙面做成一个收纳架，也可以很好的起到了既收纳又通风利水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锅具的收纳。其实在厨房里面，锅具的收纳真的是一个大头啊，因为每家每户的锅还挺多的，有些锅呢是每天能够用得到，有些锅不一定能够啊一年用几回。比如说啊，你家里面有大蒸锅，可能过年或者说偶尔蒸个馒头的时候才用，或者说呢家里面有那种炖鸡的啊那种砂锅，也不是说每天都要用到，所以这些锅呢也是要有地方。 来存放的。所以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地方放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抽拉的托盘加上锅具的收纳架，是能够很好的起到锅具的一个收纳。竖着放啊，这个能够这个放的层数比较多，或者说呢把它整个利用竖向的空间一排一排的给它这个放好，拿的时候呢整层抽出来不用蹲，里面的那一口呢也能够轻松的拿得到。如果不喜欢台面上放太多的东西的话，装修的时候就可以把调料收进我们灶台的旁边的吊柜里面。吊柜的位置呢，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手能够伸得到最好啊，不要在这个踩板凳啊或者是翘个脚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觉得你家的吊柜太高了，其实在装修之前呢也可以在吊柜的下面再做一层啊，这个敞开式的这种收纳的吊柜，或者说没有做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加这个层板。那柜内呢也可以搭配上旋转的转盘，这样的话转一圈就能够把所有的调料看得到，拿和找都非常的方便。做饭之前呢可以把要用的调料先拿下来放在台面上，用完之后呢统一归位，这样的话无论用多长时间你的台面还是很干净的。如果说你家里面的餐盘很多啊，大小不统一，有些时候呢形状也不一样，因为不是同一套，叠在橱柜的抽屉里面呢找起来其实也是挺费劲的。抽屉下方呢你可以把它全部啊给它统一的收纳起来，比如说你找一个这个文件夹就可以把它全部竖着收纳起来了，打开抽屉一目了然，拿取也很方便，用下来呢应该是很满意的。再来说说一次性的保鲜膜套的这种收纳，装蔬菜放到塑料盒啊、湿巾盖或者说是用保鲜膜套也可以。那么我们可以用纳米胶固定在厨房的墙面上，伸手就能够用得到，改造起来也很方便啊，用起来也非常的这个简单。像一次性的保鲜膜套是每天都要用到的，如果你放进抽屉和柜子里面呢，可能每天都要重复拉开关上这样一个动作。如果能够放到这个台面上，每天能够用得到，或者说一个小挂钩放一个小盒子，这个其实也是很省事儿的。再来看看厨房湿巾的收纳，两个磁吸挂钩在纸巾的侧面可以开两个小挂钩挂上去的这个小孔啊，吸在了冰箱的侧面就可以。磁吸挂钩呢要选那种大吸力的，取的时候才稳当，否则的话这个抽拉的时候啊，这个挂钩掉下来，整个的湿巾掉下来，其实还是这个很麻烦的。再来看看高柜的收纳，四个层板托加一个定制的网格板，可以让我们家里面厨房的高柜呢多一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家里面可能有高柜，但由于它高柜的空间呢可能有点过高，放完东西之后呢，其实在东西的上半部分还是空着的哈。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刚刚说到的层板托加一个网格板，就又多了一层收纳区，用来放保鲜膜啊、锡纸的囤货、一次性的手套、网格的设计啊，可以从缝隙当中直接抽出一次性的手套等等这些东西，用起来那就很方便了。再来看看钢丝球的收纳，可能我们在厨房清洁的时候呢都会用到钢丝球，钢丝球湿漉漉的放在台面上呢也不太容易干，只需要几毛钱的磁吸挂钩就能够搞定，一头呢吸住钢丝球，一头呢挂起来通风晾晒，用的时候呢直接取下来就可以了。洗好的筷子呢，如果直接放在筷笼里面，底部呢一直不干，时间一长的话呢容易发霉。那么其实这个十来块钱的沥水的挂架，这个筷子呢是可以悬空收纳的，水呢往下滴，通风会更好，时刻呢保持这种清洁和干燥。像平时呢我们家里面除了这个案板之外呢，可能也会用到烤盘，这算是比较大件的一个东西了。偏大的烤盘架还有案板其实可以像书一样用一个书立啊，一个个竖向收纳起来，不会占用任何柜子的空间，拿去呢也会更加的方便。

0: 再来看看锅盖的时候呢，家里面可能大大小小的锅盖有一堆，用的频率虽然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够扔啊，可以用两根的伸缩杆架在抽屉里面，那么就可以把锅盖竖着卡在杆子中间了，利用抽屉高度竖向收纳锅盖，不堆砌啊，也不叠放，其实呢也不会太占用抽屉的空间。竖着放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拿去哪一个的话啊，不用翻来翻去了，直接抽出来就好了。刚刚说到这些厨房的收纳呢，看似可能是很小，但是只要把它收纳好了，你的这个小小的空间就能够翻倍去容纳所有家居和厨房的一些用品，非常的实用省心，也是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真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今天的热点回复呢，我们来聚焦一个很多装修的业主呢，这个提问比较多，最关心也是最容易翻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装修报价看着很便宜，最后结算的时候呢，却是贵出了一大截，如何彻底的去规避装修公司低价的引流，恶意的增项呢？其实在家装市场上，很多的纠纷啊，这个来源于低价的签单，后期的增项。很多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呢，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得报价套路，总想着货比三家，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也是呢，看到了某家这个比如说你接触到的公司，哎，总价比你之前接触到的便宜一两万，于是呢立马也是心动签合同了。但是真正开工之后才发现，所谓的低价根本不是优惠，而是故意的漏项，刻意的少报，还有拆分很多的项目，低价的引流。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低价报价单里面的一些问题，从签合同、看报价、付款的节点、施工验收啊几个方面，来彻底的杜绝装修的超支。首先呢，大家要明白一个行业的真相，就是装修没有超低价的这样一个行情，所有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这种报价呢，99%其实是有套路的，装修的人工、材料、运输、清运成本都是透明的，不可能每家差距巨大。低价单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把必备的项目有可能暂时给你漏掉或者删掉啊。很多装修公司的报价单里面故意不包含，比如说像墙面的找平、墙面的挂网，还有像孔洞的这个找补、门洞找直、窗台处理、开槽回填、垃圾的清运、成品保护啊，比如说材料的上楼，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装修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些程序。但是报价里面如果不写的话，哎，等你签完合同、拆改一结束、水电完工，施工队直接告诉你，哎，这些属于增项啊，你必须要单独加钱。这个时候呢，业主可能就非常被动了啊，工地已经开工，材料呢已经进场，工期呢已经启动啊，如果不交费的话，工地直接停工，前期投入的时间成本全部浪费。大部分的业主呢只能够被迫妥协啊，一步步的被加价，最后呢整体的装修可能会比你刚开始签合同的时候要高一些。

反而呢比那些高报价的全包的公司还要贵。第二个核心的问题也算是套路，就是项目模糊化。很多报价单写的是非常的笼统，比如说墙面处理一项，水电改造一项，没有平米数，没有工艺的标准，没有材料的规格。施工方呢也是口头承诺全部包含，施工之后呢告诉你啊，普通处理包含，精细找平不包含，普通的走线包含，定点改造不包含，于是呢就有了后期的层层加价。很多的业主呢看不懂报价啊，只看最后的总价，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看报价绝对不要看总价，要看明细、看工艺、看包含的范围，每一个工序、每一项工序呢，其实是否包含齐全，是否包含了人工、辅料、材料、清运、修补、收口，但凡模糊不清的，要求全部落实白纸黑字。第三个套路呢，就是水电瓦工隐形增项的这些重灾区。水电呢是所有装修公司最爱加价的一个板块，报价呢只写基础点位，后期比如说有新增的插座、移位、开槽啊、弱电改造，全部单独收费。水管加长、线路走顶、回路增加，全部都是隐形的收费点。很多的一些业主水电完工增项呢也是直接的多出了几千块钱或上万。前段时间我也是了解过这个情况哈，就是有一个业主他在装修的时候问到了装修公司，比如说我家有多少个点位，装修公司呢口头承诺说这个没有上限，只要你家里面需要都可以做，但是最后做下来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可能有50个点位吧，那每加一个就要加钱，这也是装修公司的套路。但是呢这个因为已经开工了，因为合同当中已经写了，但是呢业主没有看明白，只是呢这个装修公司口头的承诺没有上限，所以呢最后不得不加钱，其实这也是套路之一。

0: 像在瓦工阶段啊，像窗台时的铺贴、倒角加工、异形的切割、过门时的铺贴，还有薄贴工艺、超高墙的铺贴，很多很多都是要单独加钱啊，因为你在这整个的合同低价单当中是不包含的，施工之后呢要统一的加价。那么作为普通的业主，我们到底该如何规避呢？哎，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几个可以规避的一些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签单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的去核对必备全套的工序，直接呢装修公司出具全套施工的清单，上面呢一定要写明啊，比如说是否包含全屋的挂网，或者说挂网的话只挂哪一部分，这个要问清楚啊。全屋找平、洞口的修补、垃圾的清运、成片的保护、开槽回填、收口处理、阴阳角找直，所有必备项目必须要全部的列明，不允许模糊，不允许后期的增项。可能就这一点，很多的朋友或者说是装修小白就不太明白，比如说这个挂网工艺啊，是全屋需要挂吗？其实也不是啊，如果说你有新老墙体的话是需要全屋挂网的，新老墙体接触的地方是需要挂网，也不是说所有都挂。但如果你的房子可能这个是属于二手房啊，本身的房龄比较长，或者说它有开裂的情况，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全屋挂网，一定要因这个房子而异。如果你是新房，本身呢这个房龄很短，改造的地方也很少啊，也没有必要去挂网。所以这些呢可能就需要我们很多的一些装修的人员或者装修的业主要先了解一下。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合同要明确的写出没有隐形增项的条款。正规合规的装修公司，他是敢在这个合同当中敢承诺，或者说是白纸黑字的敢写的没有这个隐形的条款，没有增项。后期要是由于比如说施工的原因，或者说是我们业主自己的原因，我想改造一个小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商量。那增项的话如果有尽量写清楚，比如说增项不超过总金额，或者是某一项的 5%， 这些呢要最好能够写明白。报价呢要包含全部的基础的施工，施工过程当中没有强制的一些增项，如果变更项目的话必须业主书面签字确认再可以。如果说你业主没有签字，那么施工方他自己就增项了，那后期的话你要写明白，这个钱你就可以不付，必须是你们和这个业主和装修公司双方都签字，否则的话不能计费。没有这一条的话，其实这个合同就不要再签了。第三步呢，要卡这个付款的节点，绝不要提前的付款。很多的业主前期付款的比例太高，这个签合同付一半，这个比如说还没有干完其他的一些活呢，又开始付下一项的这个工费了，完全也是丧失了主动权。一定要结合很多的一些付款的节点，比如说不是完全的，比如说首付 30%， 水电完工呢付个 30%， 瓦工结束之后呢付个 20%， 油工结束之后呢付个 15%， 尾款竣工之后再留个 5%。 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手里是有抓手的尾款你没有竣工，你全部把钱给他付清了，那后期完有问题，他可能也会推诿找不到人，或者说维修比较麻烦不给你维修等等，这都是容易产生矛盾点的一些地方。每一笔钱必须验收合格再支付，牢牢掌握主动权。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跟各位去聊关于验收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呢，那么就自己验收，买一个这个比如说超长的一些靠齿或者说是一些空鼓锤我们可以敲一敲看一看。如果自己没有这个验收能力，平时工作比较忙，那么我们就可以找专业人员，这个验房公司的帮我们验。验房公司呢它也分好多种，一种呢就是全部装完了一起验，还有一种呢就是节点性验收，就是装完一项验一项。比如说你水电这个装完了，你把它交到你的现场去帮你验收水电，有问题的话它会出一个验收报告，直接给到装修公司现场整改，整改完了再进行这个瓦工木工的这个施工。如果瓦工木工这个验收完了，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工序的这个施工。每一笔呢，或者是每一项呢，验收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款项付清。这样的话呢，是能够掌握一定的主动权的。 第四点呢，就是拒绝口头承诺，一切以合同为准。销售沟通时候的一些优惠啊，包含的项目、赠送的项目、公益的标准，只要没有写进合同的，全部不算数。一定要写进合同，他哪怕是他答应你说啊，这个什么，你不用问了啊，后期我全部给你包含，给你做好。可能这样的话，十有八九很多的一些业务人员会说，那你不要完全的被他的这个语言呢冲昏了头脑，一定要写进合同当中。装修行业的口头承诺兑现率很低，或者说他可能认为你记不住，或者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他就一定是包含了，或者说这个告诉你先稳住你，千万不要心软，不要轻信一些什么人情的话术，该写进合同的一定要写清楚。所以呢，要提醒很多的一些业主朋友哈，装修省钱是省合理的预算，省多余的浪费，绝不是省基础的工艺，省必备的工序。低价装修看似省钱，可能后期的增项不断，工艺缩水，售后缺失，最终花的钱可能会更多，装出来的效果却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那如果我们自己对装修一窍不懂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身边有那种比较懂行的，可以带着他啊一起去和装修公司去洽谈，或者说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帮忙经常上门看一看，你也可以自己去这个网络上呀，很多的一些视频啊，这个文章都是有写如何装修一步步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下啊。自己懂的话，那么在和装修公司的一些人员或者说施工方交流的时候啊，哎，其实他一听你说的是内行话，可能也不是说三言两语能够唬得住你的哈。那我觉得也是不敢说那一些话去搪塞你了，一定要懂得看懂很多的一些报价的套路，合同呢一定要守住底线，把控付款的节奏，就可以基本上啊，不能说百分之百的避坑，基本上能够避开90%的装修的增项。那大家如果说有看不懂报价的，拿不准合同的，遇到了装修增项纠纷的，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留言，我们呢也会这个帮大家去审核报价，排查一些套路，规避一些风险。如果确实和装修公司遇到纠纷了，我们还会出具一些这个帮助的一些协商的方法，或者说找这个记者帮助你呢一起去解决啊。也欢迎各位能够如果遇到装修方面的问题，想到我们帮助大家解决所有装修的难题。好了，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3: 谁等你回家？
1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人装修房子呢，难免会有一些做不到位的地方。即便是之前呢，参考了很多的一些有经验的一些人啊，也询问过了，也看过很多网上的一些信息，但是呢，还有很多考虑的不是特别周全的。其实呢，不是说我们了解的不够多，而是因为在装修过程当中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呢，一些物品的收纳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要做的。这些小物品收纳好了，后期呢家里面入住无论多长时间都不会显得特别的凌乱，而且也会非常的舒适。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地方。卫生间呢是家里面小物品很多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可能也只是在卫生间啊有一个镜柜，或者说是有一个洗手台的下方的柜子才能够囤一些生活用品，但是呢它并不能够囤的特别多。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假如说啊你家的卫生间的马桶上没有挂暖气片啊，其实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做一个很实用的收纳柜，比如说柜子里面呢可以囤很多啊你可以洗浴用品啊，这个卫生用品啊，都可以放在这边，清清爽爽的把柜门一关，非常的好看。那如果说很多人会自认为啊，家里面如果是三分离的卫生间，这边不是很潮吗？普通的卫生间做柜子可能会有发潮发霉的一些可能性。那如果你在卫生间这个马桶上方的话，那建议把这种柜体从木质的换成铝合金的就可以了哈，连柜门都有铝合金制定的。关上柜门之后呢，其实从外观看和普通的柜子毫无区别，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存在有这个发霉发潮的情况。还有一个地方啊，物品也是挺多的，那就是入户玄关了。这里面积不大，但是需要放全家人的鞋子，更需要收纳各种的小物品。收纳的东西呢也是非常多非常杂。第一种做法就是，如果你家入户玄关有一个800库的话，传统的话那么就是可以放很多的一些物品了，就像一个小仓库一样。无论是放我们囤积的过季的一些衣服鞋子，或者说行李箱啊，这个板凳啊，小推车啊，都是可以放在这边的。有了这个800库之后，你会发现啊，全家人无论鞋子再多都能够轻松收得纳，而且冬天的一些大衣羽绒服也能够放在这边，孩子的各种玩具车啊也是非常的轻松，换季的风扇，不常用的高脚凳，还有折叠的梯子在这边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可以说一个800库能够解决家里大部分的收纳问题。如果家里没有这样一个空间的话，那入户墙啊可以调节成收纳柜，并不是所有的户型都能做800库的。但是又想让玄关收纳功能最大化呢，并且不想投入太多的预算，那么就可以试试金属可以调节的收纳柜。这种金属调节的收纳柜的这种深度比普通的鞋柜要深一点，里面各种的层板啊其实都是可以活动随意调节的。它可以根据我们居住人的不同来需求来定啊。比如说小朋友啊，或者说是老人，他这边呢这个物品比较多，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隔层放小一点。如果说他这个物品呢是大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腾出很多的一些层板。虽然说收纳能力可能不如800库，但是这种金属调节的柜子它的实用性啊还是比传统普通的柜子要强很多的。还有一个地方啊，它的物品收纳也要非常的合理，那就是这个厨房和餐厅。毕竟家里面厨房餐厅各种小餐具杯子是不少的，不要把它们全部放在外面，如果没有收纳好的话要么就是落灰了，要么就是翻箱倒柜要找很长时间。 般情况下，厨房橱柜呢都会在灶台的下方有一个这个抽屉或是拉篮，这两个大抽屉拉篮的话，平时可以放我们常用的碗盘子是没有问题的。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再做三个抽屉啊，再做一个三抽屉。有了这两个抽屉之后呢，这个小抽屉我们就可以放很多的一些筷子呀、勺子呀，在这个大抽屉的上方就可以。有些家庭呢可能是均匀的放了两个大抽屉，有些家庭呢是最下面一个抽屉很大，上面呢一个最小，中间呢也算是适中吧，就等于是大中小这种做法，像是堆积木一样。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是非常好，能够放不同深度和高度的物品，不浪费空间，也非常好用。餐边柜呢现在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家里面标配，不少人为了省钱省事儿，餐边柜呢只做柜门的这种开启，拿取物品呢不是很方便，专门给小物品呢留下了空间，但是呢却是浪费了空间。其实呢餐边柜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几个抽屉，抽屉无论是平放还是垂直都可以，像餐厅的小工具，家里的公共的小物品都可以放在这边拿取很这个方便啊，不会说到处去找，而且让柜子本身的收纳实现了最大化。点外卖呢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的习惯啊，每次外卖送来的时候放在家门

口的地上，其实感觉还是有点不卫生的。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入户门外面加一个小挂钩，就不会再有这种尴尬的景象了。比如说呢，在很多的一些精装房，它可能会给你做好这种挂钩。假如说你家门口没有给你做这种挂钩的话，那么也建议去装一个，从此呢也是告别地上放很多杂物，或者说你刚买来了一些奶茶呀饭呀直接放在地上，我觉得也是让人感觉到心里很膈应。我觉得不单单是外卖啊，有这个挂钩的话，下雨天还能够去挂雨伞，能够让我们拿回家的东西呢，有时候临时这个袋子呢挂一下，腾出更多的空间。总之我觉得这个挂钩啊，在门口的话还是很好用的。很多人呢觉得把油烟机包起来是浪费钱，因为这个柜子呢根本放不了太多东西。但是呢，其实它是不是以放东西为主的啊。首先是整体好看，无论你是欧式的油烟机还是侧吸，上面呢一个大大的机身和管子的话，不包起来对于厨房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美观。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个厨房比如说一定要做这种柜子，其实它除了我们这个美观之外呢，还有就是方便打理啊。如果不包起来的话，油烟机上方容易落油烟，因为这个地方呢很难清洁，因为它比较高啊，也容易忽略。包起来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平面了，只有柜门它因为它是竖立的哈，立面还好一些，不太容易有这个油烟落下来，哪怕有的话呢轻轻一擦就可以了，因为顺手就能够够得到。家里面除了收纳之外呢，我觉得好用适用也是很方便的。我们再来看看冰箱，除非厨房非常小放不下，那很多人只要是厨房能够放得下的话呢，基本上都会把冰箱放到厨房，除此之外呢可能也是放到餐厅。现在冰箱的颜值也很高，无论放在餐厅还是厨房啊，点缀一下也都挺好的。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冰箱放厨房的话可能它的动线会更近一些，因为做饭前后啊，我们要开关冰箱门好多次。假如冰箱在餐厅，可能就是需要来回跑啊。尤其冰箱在餐厅旁边的时候，人在吃饭，这个时候开关冰箱门也需要让坐下来的人呢要腾地方，那就更加不方便了。冰箱呢是属于电器，一定要为人服务，所以在装修之前我们要考虑好啊，这个冰箱到底放在什么位置。如果厨房放不下的话，也可以放在其他的地方，但是呢宁可牺牲一点台面高贵，其实是可以把冰箱融进去的。我们再来看看洗晒最好是在一起。阳台呢是比较适合放洗衣机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喜欢晾晒东西的，哪怕是你有了这种烘干机，可能也是喜欢这种阳光直晒的这种感觉。当然呢有不少人认为阳台这个地方我想要更好看更美观，会选择烘干机尝试一下啊，这个烘干代替传统晾晒。我们在这里呢不探讨烘干和晾晒到底哪一个好，但是如果你要想晾晒的话呢，所以在这个阳台如果不太想装那种大型的晾衣架，那么我们可以做那种隐形的小式的晾衣架。这种晾衣架呢不一定是放在整个阳台这个从东头放在西头，我们可以放在最窄的一边，放两层也可以，放两端也可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架的高架的矮可以上下两层，那两端呢就是我们整个阳台的最左边和最右边都可以放晾晒衣服的这个挂杆。总而言之呢，这个洗衣和晾晒区呢不宜过得太远，否则的话你洗的衣服洗衣机里面东西过多，你还要跑到好几趟去晾晒。如果说洗衣和晾晒是在一起的，打开洗衣机一件一件拿出来直接晾晒也是非常的顺手。

我们再来看看洗澡后的换衣区。我们大部分房子的卫生间呢不是特别大，装了必要的马桶啊、淋浴柜或者说是淋浴区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多余的地方做更衣区了。不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安装这种浴室架，比如说洗衣服。

0: 裤啊，或者说脱下来的一些衣服啊，刚刚要这个换上新的一些外套衣服，都是可以放在这个架子上的哈。那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壁挂的暖气片，也可以放在这边。比如说像被褛的情况下，它本身呢在冬天也是有那种这个比如说有热的这种感觉，我们把衣服放在上面的话，也是感觉到穿衣服的时候呢暖暖的，特别是刚洗完澡穿到这种暖和的衣服，身上还是很舒服的。那如果家里是大卫生间的话，大房子啊，本身我们可以合理设计之后，可以把家政的洗衣、洗脸、洗漱、洗澡如厕都可以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哪怕是洗完澡之后，顺手也可以把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面啊，这几个功能呢，就同时在一个区间之内呢，非常的完美。也需要我们把这个拿来的新衣服呢，直接给它挂起来啊，所以一气完成了，这就需要大卫生间的这个更衣区。其实每一个人的家呢都需要好好的去系统的设计一下的。好看的家呢不是说你要花多少钱，而是我们要设计的更加的合理。家呢这个设计的合理呢是一种刚需，不是说可有可无，一定要满足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一些需求，在好用的基础之上再考虑好看。好的，稍微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徐州美好家。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1: 家 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好房子呢，一半是靠装修，一半呢是靠一些软装好物的加持。很多家庭的装修硬装是很精致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呢，总感觉到不舒服啊，不够整洁，不够高级。往往呢，可能是装修的时候没有装好，或者说是啊，很多的一些物件呢没有买对啊，一些鸡肋的好物太多了，小件没选对的话，刚需可能就会被忽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一些好物我们可以去自己准备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超薄的棉打孔入户装置的收纳套装，它不同于传统的一些鞋柜的摆件哈。这款置物超薄的这个置物套装呢，它不挡门，不占过道，完全适配很多的小户型的玄关，自带挂钩、台面、小隔层，上层放钥匙、门禁卡、香薰，中层挂包包、雨伞、口罩，底部呢悬空透气，杜绝鞋子积灰，全程免打孔，不伤墙，无论是精装房、二手房都可以适用。小小的一个收纳件能够让玄关瞬间高级整洁，成本呢也是很低，能够提升我们家里的这个高级感。第二个呢，也是在入户区域的，就是一个静音的防撞门条加这个门缝的密封条。有些时候我们家里面入户门啊或卧室门的缝隙很大，晚上楼道的噪音、户外的风声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天冷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冷风直灌，家里呢不保暖，空调地暖呢也是白白的耗电浪费啊。那其实呢可以加一个加厚的密封的胶条，非常的柔软贴合地面啊，关门的时候呢是带这种缓冲静音的防风防尘隔音保暖，装上之后呢感觉整个家里面就安静了哈，而且保温的程度直接是提升一个档次，非常适合我们家里的这些如果你觉得有漏风的地方。再来看看我们客厅沙发的区域啊，可以去购买一个这个沙发缝隙条，因为沙发缝是容易藏灰，而且容易掉东西。有些时候沙发缝的旁边遥控器、零食、手机就特别容易掉进去找不到。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也是容易有这个卫生死角。沙发缝隙密封条非常的柔软，它是贴合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填补了座椅扶手、座椅和墙面之间这些缝隙，杜绝了这个卡东西、积灰这种情况。再搭配比如说简约的抱枕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并且在我们的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很适配，一年四季都百搭，提升了整个客厅软装的质感。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就是智能人体感应的地脚灯。很多家庭晚上呢都有起夜或是深夜回家的这种情况，这个主人一开门的话光线很刺眼，影响家人的休息。如果说地脚这个感应灯的话呢，那就这个方便很多了，不需要用手去触摸，只要人靠近的话就自动亮起离开的话呢自动就熄灭，光线非常的柔和不刺眼，可以贴在走廊客厅的边角卧室的门口。夜间起夜的话呢，老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安全护眼也可以提升家里面的温馨感。我们再来看看卧室必备的好物，那就是这个密度比较高的窗帘加上这个床下的床底的挡板。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就感觉到比如说这个窗户呢有点透风，楼层比较高能听到呼呼的这种风声，到了夏天呢又非常的这个晒，普通的窗帘呢遮光度不够保温保暖都不行。那么加厚的这种遮光帘呢是能够二次遮光，防风隔热，无论是午休晚睡都是可以避光的，睡眠质量大幅提升。很多的一些家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床底下它呢可能没有扫地机器人，或者说床底下呢过矮，扫地机器人扫不进去，这个时候呢它是悬空的，就容易积灰、进杂物、落毛絮，很难打理。其实呢可以去考虑一下床底的挡板，它是可以密封床底的空隙，杜绝卫生死角，让卧室常年是干爽的，打扫卫生时候呢非常的省时省力。 我们再来看看衣柜的分层隔板。大部分的家庭的衣柜呢，有些时候不够用，不是柜子太小，而是收纳呢没有规划好，衣服呢叠放堆砌，高低错落啊，空间浪费严重。可伸缩的一些层板呢，我们可以给它分割一下，无需打孔，自由调节。把衣柜竖向的空间呢分层，上衣、裤子、围巾搭配分区摆放，一目了然。原本呢你可能这个层高太高，这个比如说一层衣服落得过高的话，从底下一拿就容易东倒西歪的。而现在有这个分层的这个隔板之后呢，我们可以把一层分成两层甚至是三层，让原本乱糟糟的衣柜呢整理完了之后也非常的通透，找衣服呢不用翻箱倒柜，治愈好收纳，小户型扩容也是非常的明显。好了，这些专属的好物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升幸福感啊！不是东西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贴合我们的生活，解决痛点，减少家务，适配我们的气候啊，并且长期耐用。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9: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9: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3: 七、六、五、四、三、二、一。
9: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9: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生。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正值中午时段，乘客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就餐休息，稍后再继续通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9: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0: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1: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0: 好，那些船帆破烂，

0: 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的。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节目，获得最新的楼市的一些信息，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是周一，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案例，通过案例我们来了解最新的一些房产的交易的法律知识啊，让各位呢在买房卖房的道路上呢不踩坑不踩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楼市的相关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楼市的新政行情的大调查，来看看房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那最近呢，北京湖应天津项目开放了样板间，市场的热度直线拉升，单日的到访客户呢是突破了800组，首日的认筹量是超过了200组，改善置业的需求集中释放。招商蛇口北京相关负责人直言，他对本轮市场的变化的真实体感是，自828新政落地之后，公司北京区域的项目客户的到访量整体提升了 20% 到 33%， 一些观望推迟置业的购房者重新回到了售楼处咨询、对比以及选购，市场的犹豫的情绪呢大幅的减退了。普瑞数据监测显示，在8月24号到8月30号，北京新房的单周的成交呢是达到了1090套，环比是大幅的上涨了 79.9%， 成交的规模近乎翻倍，市场的流动性呢也在快速的修复。伴随着行情的修复，部分楼盘的底气回归，一些项目呢也开始收回前期的促销折扣，收紧了优惠的政策，逐步转向了量价企稳的行情。在房企购房者两端情绪修复之外，多地的土拍也正式进入到了现房销售的试点周期。浙江的丽水、福建的厦门以及广州等城市啊，最新出让的地块也纷纷出让条件当中明确了现房销售的要求，楼市呈现出了市场热度回暖加行业规则升级的格局。从到访、认筹、成交全线反弹，到房企收回优惠、土地拍卖的规则的重构，8月28号的新政的市场的传导的效应已经是有效落地了，市场的回暖行情也在进一步的确立。一名南京的新房代理人也向记者表示，当地的一些项目呢也要收回优惠了，政策的细则出来之后，南京可能一年多没有新房入市，他们呢不愁

卖了。在南京，楼盘的咨询量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快速上升的态势。深圳市场的热度呢更为突出。安居客平台统计，828新政发布的首个周末，深圳的平台的楼盘的浏览量环比是暴涨了 582%， 咨询的线索量环比上涨 256%。 当然上海同样反应也非常的迅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的院长赵秀池就表示，新政降低了购房者入市资金的门槛，有利于一部分刚性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入市。现在呢，楼市基本上都是一些底部区域了，政策呢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可以考虑上车。新政落地之后，除了房企层面主动调整了销售的策略之外，多地在新批次土地的挂牌出让当中也直接将现房销售纳入到了出入土地的一个条件。浙江率先完成了新政落地的破冰，打响了省内土拍规则的升级第一枪。厦门则用两套完全的规则拉开了城市核心与外围的分层，一线城市广州更是以高效率完成了新政的最快的落地，打响了核心城市的一个迭代的第一枪。中指研究院就认为，整体来看呢，828新政对于土地市场的影响仍然是处在一个初步传导的阶段，首周成交的地块呢多为新政前的公告的项目。从行业的层面来看，预售条件提高、现房销售推进以及资金回笼的周期变化，将进一步提高房企拿地和开发的资金门槛。部分的房企的拿地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土地市场的分化的预计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这是在新政出台之后，通过各地的一些数据，我们来看到了目前新政所带来的一些变化，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些变化，而且反应也是比较明显的。同样是新的政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最新的动态。精准施策必有所成。最近江苏省财政厅、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出台了一个方案，要支持省属高校综合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的来配置学生宿舍的资源。该方案立足江苏省75所省属高校的办学发展实际，对租用项目实行每年每个床位2000块钱的定额的补助，降低了高校租赁的成本，也是盘活利用了高校存量资源。对于购买项目，支持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相对比较低的一些地区开展宿舍的购置工作，省财政可以补助 30%。从全国来看，江苏是第一个系统化出台标准支持高校解决大学生宿舍资源紧张问题的省份。这样的一个举措呢，将有效地破解高校宿舍资源紧张的难题，又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盘活房地产市场存量资产的作用。今年以来，各地也是发挥了政策与市场两只手作用，加快落实因城施策的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决策部署。全国呢，不少城市面对房地产去库存的一个状况，善用有形之手，更好地来调动无形之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七月末全国的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已经是达到了71382万平，比六月末减少了34万平，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同时呢，也要看到当前房地产去库存的进展大多数还是依靠控增量、优供给带来的消化，不少城市去化的周期仍然是处在高位，去库存还需要迎难而上，那这也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关键一环。这是咱们江苏省啊出台的最新的政策啊，通过这样的政策也是能够大力的来去缓解库存的一个压力。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再来看一看房企，华侨城再度瘦身，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最近华侨城集团唯一的境外上市平台华侨城控股有限公司宣布拟挂牌出售常熟两家子公司的100%的股权。今年以来呢，该公司已经是多次处置了资产，包括

浙江合肥市还有巢湖市的几宗土地的这个土地交由了当地的政府来进行收储，出售了惠州一个产业园等等。华侨城的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两家子公司的挂牌出售也是落实公司经营主线的具体的措施，符合优化业务结构、提升资产效能的经营政策。值得关注的是，华侨城的家底比较薄，那仅仅只有三个产业园，目前呢已经是卖掉了一个，再加上几宗商住土地的收储，该公司呢已经没有多少的资产可以来支撑未来的经营的业绩的增长。存量盘活是整个华侨城集团的经营的主线之一。公开数据，2025年以来，其 A 股的上市平台华侨城 A 已经是实现了十余宗土地的退出，回笼的资金呢超过了30亿元。另外，公开的信息还显示，2018年6月，华侨城常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0.19 亿元投得常熟市的一宗占地面积约 5.4 万平米的工业用地。此后，这一幅土地呢也是被开发成了华侨城的双创产业园的二期。虽然说标的挂底牌的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没有披露，但是呢该公司还是透露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售可能会构成一项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项。所以可以看得到呢，今年以来华侨城出清存量资产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半年报显示，截至到6月末，该公司的全口径的土地的储备呢是 38.12 万平米，主要是分布在合肥、惠州、重庆、中山、西安等地。上半年呢，它一共呢是有 8.13 亿元的合约销售额全部由合肥控股国际小镇的项目来贡献。在二期用地被收储之后呢，这个项目的可售面积呢将明显的减少，所以瘦身可能目前是华侨城集团的一次集体的运动。当然除了华侨城，华侨城 A 也将把它这个工作列为重要的工作之一了。这是部分房企啊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由此也能够看出，有一些房企呢可能近几年它的体量在减少啊，它的资金确实比较困难，它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回笼资金，维持运营的成本。那要说到华侨城，其实之前那几年还是非常风光的啊，那现在只能通过瘦身来维持自身的资金链的运转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部分，来浅析一些目前咱们房地产市场上各地的一些最新的动态，还有就是政策的解读，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先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

0: 海、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十天之内三地官宣了现房销售，房价会涨还是房价先扛不住了呢？现房销售呢，正在成为地方宅地出让的条件之一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我能看到现房，我买起来才更踏实，避免了像之前没有办法拿到现房，或者是拿到的房子货不对版等等一些这个问题啊。那最近呢，泉州市自然

南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公告，那宣布呢将在9月下旬的时候集中出让位于丰泽区的四宗土地，那这四宗土地的面积呢一共是在200亩左右，那其中呢这个有不少的一些这个地块呢还是不错的一个位置。那在此他们就明确要求了要实施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等等三项的基础的制度。那现房销售的工程的形象的进度标准呢，就是已经完成项目竣工的验收备案，已经是办理了房屋首次登记啊，这就是一个现房销售出现在了他们的明确的要求当中。记者注意到呢，就在828新政楼市之后啊，那已经有包括像厦门、丽水等一些城市呢，多个城市啊，在最新的挂牌出让的土地公告当中，都明确了把现房销售纳入到了土地出让的条件之一了。原来可能只是说有的项目它可能会有这样的要求，有的就没有，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啊，已经是把这一个纳入到了一个基本完成的项目当中了，这是一个基础的条件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短期来看，现房销售呢将推迟新增房源的可售时间，可能会导致局部区域的供应出现阶段性的空窗。从目前的实际的操作的层面来看呢，现房销售仅针对个别优质地块，因此呢对供求的关系的影响总体是比较有限的。根据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的公告，13号地块的出让的面积呢是在 1.97 万平米，它的容积率是小于等于 2.8， 可见的体量呢是在 5.5 万平米左右，所以这一块地呢它在实施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以及现房销售制等三项制度呢是接受住建部门的监管的，也就是说我这三个要求我必须得达到才可以啊。那专家也表示啊，分别对应的是开发模式、融资模式和销售制度，所以这三项制度也是构建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制度框架。事实上呢，这也并非是福建首宗推进现房销售模式的一个地块了。那其实不仅仅是在福建，在本月初的时候啊，在浙江也有不少的一些这个城市也是挂牌出让了一些土地，而且在这个出让的公告当中也明确要求可售商品住宅的要求要实施现房销售。那科尔瑞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就表示了，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啊，市场将维持现房销售加封顶预售双轨运行。那随着更多新出让的现房销售的地块逐步入市呢，现房供应的占比也会逐步的提升。那事实上，现房销售呢，并非是828新政楼市后才出现的。去年以来呢，就已经是有多个城市开始出现了现房销售的一个探索。在去年下半年，也就是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河南信阳四个部门就率先发文，提出要通过平稳渐进的方式来推进商品房由预售向限售一个转变，明确中心城区出让的一个土地，商品房项目一律实行现房销售。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湖南的平江也是发布了全面推行现房销售和好房子规划建设的若干的一个措施。那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从2022年末以来，全国已经是有39个试点的现房销售以及出台了相关的支持政策了。从目前的各地的供应的情况来看呢，现房销售的落地的节奏较为温和，仅占了极小部分。科尔瑞的数据监测就显示，在828楼市新政之后啊，也是截止到9月10号之前吧，成都、苏州、天津、广州、厦门、浙江等等一些城市呢，也是新推出了18宗宅地，明确要求现房销售呢有3宗，占比是达到了 16.7%。 那其中浙江就有2宗，厦门呢有1宗啊。那中信证券在最新的研究的报告当中就说到了，说现房销售的模式之下，房企销售回款的时间点会延后，个人的按揭的贷款的发放时间点呢也延后到项目的竣备了，那也使得企业的现金回流下降，那可用于投资。

资的资金就会减少。今后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吧，就是大家对于房屋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不像原来啊，你这房子可能还没建，刚刚是土地拿下呢，我就已经去买这个房子了，我看不见也摸不着。那可能买下之后呢，对于一些啊品牌度信任度比较高的比较好的一些房企，我可以放心。那可能有一些这个房企的实力比较弱，那中间万一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房子我拿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和我之前购买时候所看到的这个预设图不太一样，对不对？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采用的材料不一样啊，在装饰的结构上不一样，达不到我预期的一个效果。那这对于购房者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现如今呢，这样的现房销售的一个政策，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开始实行。那今后这也会成为房企在销售房屋的一个条件啊。那有这样条件的一些房企，那对于购房者来讲，那我可能更放心，我能够看得见，那购买的一个安全性就会更大。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大势所趋。那今后呢，买房子大家要求的就是实打实的，我能看见的好房子，我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我才能够去更放心的下单，不会盲目的来进行投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就新政出台以及相关的城市出台的一些政策的最新的一些内容，和大家来浅析了一下现房销售这个问题。如果各位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啊。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案例啊，实际的真实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呢，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房地产的法律知识。那大家如果说在今后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会最大化的来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

0: 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11: 双房子聊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房地产的专业的节目第一房产。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上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支持。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啊，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的法律的咨询顾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关的一些房产的案例。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了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和房地产相关诉讼经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很高兴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先邀请一下法可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法律师您好。
12: 您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与大家见面。
11: 好，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依法维权啊。那当然还是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吧平台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也想来咨询一下律师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徐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地

0: 也是在哪里呢？是在徐州市的全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 楼。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来进行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方面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联系啊，联系到我们，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啊。恰巧您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李先生呢，他是在2023年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约定呢大约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份呢就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一个延迟上房的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就告知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期，延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至今啊李先生仍未收到房开公司的交房的通知，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李先生就想来咨询一下律师了，说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啊，就是延迟上房，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啊，所以想来咨询一下。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也是想要邀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下法律方面的解读。好的，法律师。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嗯，
1: 就这两年根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的影响哈，
0: 嗯，
1: 房开公司延迟上房的这个情况是发生的较为频繁的了。
0: 是的。
1: 作为我们这个购房人李先生来说呢，可以选择多种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根据这个李先生以及普遍购房人与房开公司一定会签订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呢，基本上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进行一个违约的约定。那购房人可以结合这个逾期的时间和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在房开公司通知购房人办理交房的时候，购房人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相应的违约金，那房开公司也应当要承担逾期上房的这个违约责任。
0: 嗯，
1: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违约金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就通过向这个当地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去核实这个同地段的租金标准，以这个租金标准主张这个逾期上房的利息，法院大部分也是会能够支持的。那看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
0: 是的，
1: 购房人还可以考虑说是否要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基于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可能会有几个选择的方式，如果说满足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行使他的一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且需要有竣工验收的备案。那如果有合格证了以及有这个备案证了，那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其实我们收到的房屋就能够确保说房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质量的方面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在我们应当交付的，也就是李先生这个案例中的2025年的8月30日都还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的合格及备案的话，那李先生是可以以未达到这个法定的条件及取得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理由来达成说我们的合同可能不能够实现，以这个理由来向房开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递交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然后后续呢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这个事项。其次呢，除了这个法定解除权以外哈，这个李先生如果说在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对于一些房屋的设施、小区的配套或者是住房的质量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约定的话，如果也发现未能达成这些约定的话，也可以行使我们的一个约定解除权。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购房人需要向房开公司书面说明这个解除的理由，并且书面通知房开公司我们要解除。
0: 哦，就是有这几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基于现在大家这个购房，可能大多数你想一次性付清这个首付的家，一次性付清整个房款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占到100%，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这个按揭贷款。
0: 嗯，
1: 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我按揭贷款呢，我这个房子不要了，我这个贷款要怎么处理？
0: 啊，是的。
1: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0: 嗯，
1: 对，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不仅向这个房拍公司告知这个解除合同，然后同时呢也要向银行告知我们已经和房拍公司解除合同了，这个贷款合同因为属于一个重合同，它是要一并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银行的实践过程中，它都不会即刻解除，所以我们在诉讼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将银行列为第三人，一并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解除这个贷款合同。那我们拿着这个一纸文书就可以上银行去办理这个解除的手续。那之前我们支付过的相应的房屋的款项以及利息，都应当由这个房拍公司予以赔付。
0: 嗯，
1: 然后通过以上的这几个方式呢，这个李先生可以进行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进行维护，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0: 嗯，那就是说李先生他可以就是房子我老是拿不到嘛，那我就直接解除，那有刚才说的那几种方式来进行解除。那这里呢我觉得法可律师提到了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大家在解除的时候，包括之前你可能贷款在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不会及时的就给你停止了，你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走一些这个手续。
1: 对，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法可律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对于李先生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通过这个法可律师的讲解呢，那相信大家呢也是对这个案件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啊，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当然，每个人遇到的这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想要去进行这个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这样子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看看第二个案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不

0: 心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

0: 了解详情报名。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来支持我们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啊。法律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件分析。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迟迟拿不到房子，那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了，看看第二个案例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啊？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子的，徐州呢某个小区在2000年左右呢是建设的一个老小区了，那目前呢它一共是有3栋7层的小楼，每栋呢是分为3个单元。那建设当年啊是没有安装电梯的。那现在呢，住户小王啊，家里的这个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上下楼呢也比较费劲儿，就想着如果说能装一个电梯，那这样就可以解决父母上下楼的这个问题了，会比较方便。那对于这种老小区想加装电梯呢，啊，小王呢也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否需要全部的业主同意？那如果加装电梯以及后续的维续的费用、维护的这个费用，又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分摊？那以及是否啊需要一些他们去注意的这样的法律的事项又有哪些？那牵扯到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之前也给大家啊分享过一些事情，那当然里面也是有不少的就要注意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就借此小王这样的一件事情，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有哪些这个法律的事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的，法可律师。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佳佳。像近些年因为这个2000年时段建设的小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而且住在这种小区的业主呢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大家都考虑这个要加装电梯方便大家上下楼，也算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也有很多的这种业主已经加装成功了的，那肯定大家都想实施一下。那其实我们加装这个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依照法律规定行使。首先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以及徐州市市区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实施办法，它是要求加装电梯需经过加装单元或者是楼栋专有部分面积占有2/3以上，或者是以及人数占有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呢，这个表决的过程中需有占有面积4/3以上以及参与表决4/3以上的业主同意，就相当于有个双门槛，双门槛都同意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加装电梯。
0: 其实还是需要征求不少这个邻居们的这个同意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1: 对对对，至少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0: 是如果说相应的业主之间的年纪都比较近的话，其实沟通起来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概率的话，我们接触到的案件里面很多都还是愿意加装的。
1: 嗯，因为大都方便。
0: 如果说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业主表决都通过的情况下呢，登记造册去做了一个表格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相应的加装事项以及表格还有初步的设计方案呢，张贴在这个加装楼栋比较明显的位置进行公示，然后公示期之内呢，没有人提出异议，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哦，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时间，就是哎，让我们来这个等待一下这个公示的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发生啊。嗯，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加装电梯呢，无非就是一些安全的问题需要保障。那为了保障这个施工以及加装的电梯的整体的安全，业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对于这个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有现场情况进行勘测，然后需要出定这个房屋质量安全评估报告，保障这个楼栋的结构良好，安全性能够满足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向相关的部门递交申请表，然后递交申请表之后，部门会组织相应的专家，主要是规划部门的，还有安全鉴定，还有建构之类的专家来进行开展技术讨论，来论证说是否合适加装，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审核意见书。那在这个审核意见书上会明确的记载说是否同意，是否可以加装。那如果可以加装的话呢，那业主就可以进行建设了。
1: 啊，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大家同意了就能去装这个电梯的，我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第三方机构来鉴定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楼房它是否能够达到加装这种老房子加装电梯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能达到那更好，哎，如果说可能达不到一些要求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行加装。
0: 对对对。
1: 哦，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嗯。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王很关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像这个费用问题，现在主流情况下呢，就还是以业主协商为准，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在大家同意的时候就一并协商，那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主要以楼层的高低，那住的低的业主可能就要交的少一点了，
1: 嗯，
0: 那以还有就是面积的大小，因为这个附随的住的人数的多少，这些综合的因素呢，大家进行协商考虑，那只要业主之间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呢，建议是形成书面的文书，那这样就是可以了的。
1: 哦，那这个话有没有说需要某一方来进行肯定是得有一个牵头人来去做这个事情。
0: 对，
1: 那这些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
0: 的，
1: 那只要是业主之间就可以啊，像什么物业呀，或者是居委会什么也可以，还是说他们参不参与都无所谓。
0: 因为这个是居委会什么的参与的话呢，可能后续在一些比如说报送材料或干嘛的，他这个居委会参与可能会有效，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并不要求这个居委会呀、啊、之类的必须参与的。
1: 哦，
0: 业主可以自行组织这个事宜。
1: 哦，只要大家自己商量协商一致啊，就像某一户人他可能来做一下这个指引，就他来牵个头啊，大家根据这个相关的内容大家同意就都可以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自主的意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因为刚才您看小王也说了，他这个小区呢一共是三栋楼，
1: 嗯，
0: 然后每一栋都还有三个单元，
1: 嗯，
0: 那他只有他们家加装呢，这个同时加装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其他单元以及其他楼栋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
1: 哦，
0: 也就是他这个加装的楼梯，他还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业主的采光，其他业主的采光，
1: 嗯，
0: 或者进出通道。或者是对于这个消防通道是否存在影响，如果说存在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这个后续肯定会增加这个其他业主诉讼他们的这个新的纠纷的可能性。所以呢，这方在选择这个加装位置的时候都应当要先行的注意考虑，而且呢，在后续的这个优化方案啊，或者是建正建设过程中都应当要这个减少施工的噪音，然后及时的沟通，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他们这个加装事宜的成功落成。
1: 哦，但是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其实一个老小区某一栋楼想要加装电梯，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包括刚才咱们提到，可能是不是还会对相邻的这些楼房啊进行这个一些影响啊、采光啊什么的。那这个那怎么样来提前去判断？是会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进行这个预测，还是说业主自己考虑就可以了呢？
0: 这个我们建议的话，还是由这个专业的第三方。

0: 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受到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境内大部分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11: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保安巡逻中突遭意外，怎料到工伤维权却8年。民法典通解通读，敬请您关注本期
13: 工伤致眼残维权近8年。
12: 吴博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梁峰，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4: 近年来，农民工工伤问题成为了社会热议的焦点，农民工在维权之路上啊，工伤认定是其重中之重。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起维权的案件，主人公王某是一位残障人士，他与之前的公司打着一起官司，这个官司

0: 打就是八个年头。
1: 当时等了三五分钟，我醒过来以后，这眼睛啊就肿的有咱们鸡蛋那么大了，整个肿的就睁不开。
2: 王先生今年60岁，2013年9月，他与北京一家保安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按照公司的安排，王先生被派往一家公司担任保安员。一天凌晨3点多，王先生像往常一样正在巡逻，结果意外发生了。
1: 我就快凌晨3点多嘛，正好有两块大石头从那个天上就落下来了，我往上一抖啊，我就倒在那个废水当中了。
2: 这次意外导致王先生右眼结膜异物，晶状体脱位，从此落下了残疾。王先生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就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1: 现在视力是0.05，我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你就我看你的眼睛我都看不清。
2: 王先生因受伤严重，暂时无法继续工作，于是考虑回老家治疗。而所在单位也接受了王先生的决定，并口头承诺王先生回老家疗养期间工资照发，疗养费也报销。
1: 结果我回去了以后，把这个手续拿回去以后，让人家给报了，人家给我给报，要那个他是几大发票。哎，我说农村哪有几大发票呢？他说那就行，不能报。结果我说你不给我报，你应该把我的工资给我开了，对吧？你当时说的我回家有2个月，你给我开2个月的工资，对吧？他这又说啥呢？他说你不上班哪有工资？
2: 王先生这才明白，公司是找了个借口给自己支回老家了。面对公司推诿的态度，王先生只能吃着哑巴亏嘛。
0: 我们看到在刚才这起案件当中，主人公王先生在工作当中啊眼部受伤，确实他和公司呢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啊公司明明口头答应给他报销医药费，也包括支付一系列的工资啊等等补贴，但是呢后来公司反悔了。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我想问一下吴法官，作为劳动者应该怎样来维权？
3: 我给广大的劳动者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劳动者在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之后，要第一时间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的意见。这是因为工伤认定的相关程序它具有时效性，比如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因为在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单位出于逃避或者减轻赔偿责任的想法，不去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而是提出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补偿，与劳动者订立一次性的了结协议。如果劳动者在没有专业法律人士帮助的情况下轻易订立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导致他得到的补偿和法定的补偿相比呢会差了很多，并且由于定了协议，对于之后的维权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我们刚才看到小片当中，王先生说了最初啊这个公司啊答应了啊给他要报销医药费、工资照发等等，这样王先生才回家养伤。但是后来公司反悔了，哎，这让王先生就很苦恼。哎，明明你却说了，可是你却不照做。那像类似的情况，梁律师，作为劳动者或者说公司的员工来讲，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保证这样的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呢？
4: 其实对于工伤这种事情啊，它是因为有法律规定好的，发生了工伤，那么就应该有用人单位或者工伤医疗保险的基金来去支付医药费，那个人是不用承担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而且呢，法律也规定，在发生工伤以后，在停工留薪期，就是在工伤治疗的这段期间内，也是工资必须照发的，就是说这两项是法律规定必须有的，这是从我们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角度。另外你刚才说的这个承诺问题啊，即便是公司负责人口头承诺报销医药费和工资照发，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承诺这个事情呢？根据民法典第7条规定，所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都应该秉持诚实信用原则，恪守承诺，这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所以他做出了口头承诺，就必定应该按照承诺来进行。所以你刚才问到怎么样才具有法律效力呢？他做出的承诺，刚才所讲的报销医药费和工资，那么他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了。 但是你会问到怎么让它有更有法律效力，怎么能够确定它呢？口头的事情嘛，这时候就要求劳动者你要注意到用人单位的或者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做出承诺的时候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口头跟你说的时候谁在场啊，有没有其他的人员证明啊，有没有给你发过微信啊，打过电话呀，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这些都能够证明。还有一点呢，我还要提及一点呢，根据民法典135条规定，民事主体在做出意思表示的时候，书面的口头的都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0: 王先生突然发现他被公司给忽悠了，他也不准备吃这哑巴亏，于是呢他准备向劳动局举报他，但是一听要被举报了，这公司啊立马服软了。
1: 我最后是不是就到劳动局，到劳动局报了，哎，单位上着急了，你花了多少医药费，两个月工资给你补上，但是给上你2万，你回来吧，你意思就变告我这个意思。结果我就气得不行呀，我说你们说好的上班让我回去看病的，他不上班也给我工资的，结果骗了我，我把药条子拿上来你们也不给我报，给我扔着垃圾桶，现在让我往劳动局撤诉，我说不可能，我说我现在就把你，我要拿去农民伯伯才可以拿去那个法律的武器，我说维护自己的专业。
2: 2014年10月24日，王先生的遭遇被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5年3月3日，东城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认定，王先生致残等级标准为4级，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然而虽然王先生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公司一直没有给王先生缴纳工伤等社会保险，也拒不支付伤残津贴。为了讨个说法，右眼残疾的王先生联系了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希望得到法律方面的援助。
5: 一直在跟单位申请工伤，申请完工伤以后，单位不服这个工伤认定，单位申请了这个行政诉讼。这个一年多吧，王某都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单位给你交了工伤保险，那么这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呢，是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但是现在呢，单位没有给你交纳工伤保险，所以呢，这相应的工伤待遇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0: 这王先生啊，自己去认定了工伤，我们看到确实这个受伤比较严重，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是发现虽然和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但是公司呢一直没有给王先生缴纳工伤等社会保险，也拒不支付伤残津贴。我们想问一下吴法官啊，工伤保险用人单位必须要给缴纳吗？
6: 是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他的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而且呢，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一样的是，工伤保险是由用人单位单方面缴纳的，个人不需要缴纳。
0: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啊，确实这个用人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那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作为劳动者，这个时候自己的权益啊受到了侵害，怎么样去维权？
6: 对于这一块呢，工伤保险条例做了很细致的规定。首先，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工伤保险的话，他可能要面临社保行政部门对他的这个行政处罚。除了行政处罚之外呢，同时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的，要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相应的项目和标准，向发生工伤的劳动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0: 那刚才我们小片当中也介绍到了，这王先生啊是自己去认定的工伤，那么从工伤认定的程序来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梁律师。
4: 啊，说起工伤认定啊，就获得工伤的赔偿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实从发生工伤事故到最后获得赔偿，大致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首先你要申请工伤认定，确定这是工伤而不是别的伤害。所以您刚才讲到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应该有用人单位在发生工伤事故之后30天内你的申请。那么如果用人单位在30天内没有申请，劳动者啊，用人单位可能基于什么原因，消极的原因或者不愿意申请，劳动者可以在1年之内由劳动者自己去申请。所以这是一个申请的时间。申请了工伤以后，经过工伤认定部门的认定，确定这属于法律规定的工伤， 那么

0: 有现有的工伤的待遇，这是个前提，对吧？
1: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为工伤以后，根据他伤残的情况确定你是什么等级啊，有一到十级，一级最严重，十级最轻，那确定每个等级，这叫工伤鉴定，伤残等级鉴定。鉴定为这个拿出伤残等级鉴定书以后，确定几级伤残。好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来根据对应的伤残等级来确定每个等级的待遇。刚才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伤残等级是四级，伤残等级四级的待遇是什么？他有两个待遇，第一个是有工伤的保险基金来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21个月的工资，这就是他的四级伤残。那么另外还要支付伤残津贴，按照他本人工资的75%，有用人单位来支付，每月支付，一直支付到退休之日，这是两个方向。如果交了工伤保险，那么伤残补助金是由工伤保险基金出；如果他没交工伤保险，那么这个钱要用人单位出，就是用人单位不但要出工伤保险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还要出伤残津贴，这就是大概的过程。
2: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这些事情如果单位没有主动的去支付，发生争议会经历打官司的阶段。
2: 嗯，
1: 刚才说这个案子发生了8年的时间，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经历了若干个诉讼。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工伤认定的阶段，认定为工伤了，单位说我认为不是工伤，单位就能告劳动局，就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最终确定，确定完之后才会有一个工伤的伤残等级的鉴定，鉴定之后才工伤待遇的赔付。那么单位也不愿意按照法律规定的赔付，怎么办呢？劳动者就是还得打官司，通过申请仲裁一审二审，这样的很长的时间，可能复杂的案件二审可能还发挥重审，再有一审二审。所以工伤职工在主张工伤赔偿的道路上是非常艰难曲折的。
2: 嗯，
1: 这个案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2: 没错，王先生经历的这场维权之路啊，持续了8年之久，确实令人唏嘘。那最终结果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关注。
3: 接到王先生的案件后，胡芳发现保安公司不仅没有给王先生缴纳工伤保险，而且在王先生确认工伤后，伤残津贴标准也一直没调整过。在查找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历年发布的调整工伤人员工伤保险定期待遇的相关通知后，胡芳为王先生又增加了伤残津贴的具体请求数额。
4: 王某呢，被确认为工伤伤残等级四级，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呢，他可以享受医疗费用的报销、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还有伤残津贴，但是因为单位呢从来不主动支付造成这个职工只能这个每年都要重新的申请仲裁，去重新的申请这个伤残津贴，给他这个维权也造成一种接力，比较耗时。
5: 那一开始我就每年去至少去一趟，要么就两趟，一个是通过法院调子之下他就不给你打钱。
3: 考虑到王先生视力不好，为了减少奔波周折，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还专门为王先生开辟了受理、代理、执行的全程绿色通道。胡芳律师来回穿梭于仲裁、法院和公司，最终经过仲裁立案、仲裁庭审、法院一审，直到申请强制执行，终于帮王先生追回了伤残津贴，数额比王先生自己主张的还多了20000余元。
2: 一条维权之路走了8年的时间，让人不禁要问了，这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吴法官，这8年时间是不是有点太久了？
6: 他这个案件呢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用人单位一方没有给王先生缴纳工伤保险费，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伤残津贴就转由单位按月向王先生支付。但是呢，前面我们根据案情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个单位啊从来都没有主动的向王先生支付过伤残津贴，而鉴于各个地方的伤残津贴呢，它的标准是定期调整的，一般是定期的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单位不主动的按月支付，导致王先生不得不隔一段时间就申请

0: 次劳动仲裁，索要前一段时间已经发生的伤残津贴。
1: 嗯，
0: 这就使得他的这场维权变成了一场耗日持久的接力赛。
1: 嗯，我如果说作为这个公司的职工，如果是这面对这样的待遇啊，我觉得是太不值得了。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如果劳动者遭遇了这种工伤索赔维权难的情况，我们应该能做些什么？顺便也帮我们做一些提示。
3: 首先刚才主持人讲到啊，遇到工伤应该注意些什么，其实工伤是一个前提。首先对于劳动者来说，应该知法懂法，你首先得清楚什么情况下

0: 工伤，什么时候不是工伤，它的救济路径，它的解决方案都是不一样的。我说三种特别典型的情况，工伤的情况，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到事故伤害的，这当然属于工伤。第二个呢，类似于刚才讲的案例当中，在工作时间内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意外伤害的，就是他在巡逻的时候突然一个石头砸下来，就是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就属于工伤。还有一种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交通事故，或者火车轮渡，或者轨道交通这种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事故的，这才是工伤。所以劳动者首先得清楚，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有必要提醒大家，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了，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工作岗位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猝死的时候，经过48小时抢救未果死亡的，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超过了48小时，就不会视为是工伤。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作为劳动者来知道。第二个呢，我们也清楚知道申请工伤的时间，刚才也说到了，单位呢是三十天，劳动者呢是一年，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的界限，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第三点呢，在发生这个时间以后，我们相关的一个证据要有不同，我们要清楚这些证据，要其实劳动者在工作当中是没有那种意识的，发生工伤以后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刚才我们说到工伤的过程当中，发生工伤去主张权利的过程当中，有工伤保险基金去支付待遇，有用人单位支付待遇。这里头有一个，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其实区分两种情况，第一，有没有签劳动合同，不同。如果签了劳动合同了，证明是劳动关系，那么你要求单位那主张工伤保险的待遇。如果没签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单位可能就不认为你是公司的人，那这个工伤维权之路就非常艰难。你首先都不能申请工伤认定，你首先得申请仲裁确认存在劳动关系，打这个官司打下来，仲裁一审二审之后确认劳动关系了，然后你才能申请工伤认定，否则工伤认定部门是不接受的。这是一个要非常注意，在入职的时候都要清楚，你要想获得工伤的这种待遇，前提是跟公司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才能有保障。第二个，要注意到入职以后是不是单位给我交纳了工伤保险，如果交纳了工伤保险，那好，这个法定的钱，工伤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这部分钱是有保障的。如果你没有交纳工伤保险，从理论上来讲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的，可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钱呢，那你就给他判了多少钱他也没有承担，个人的权利还是无法保障。所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工伤保险对劳动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现实当中刚才说确认劳动关系没有得到仲裁部门、法院部门的认可，或者他就是在那干活，但是在法律判定上他不是劳动关系，怎么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适用到民法典的规定。我们民法典，如果民法典规定对于不是这个劳动关系的提供劳务的，受到工作中受到伤害，是应该由雇主、用人单位来承担责任的，就会应该按照民法典关于人身伤损害的这个标准来对他进行赔偿，这样的标准。因为工伤认定的标准是伤残等级的鉴定，基于劳动关系，他那个认定标准和待遇是他那个体系，如果是非劳动关系就不能适用这个标准。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

0: 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8: 欢乐正前方，
7: 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10: 我是米夏。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来块烤白薯。
10: 刘向，你又饿啦？
9: 嘿，倒不是饿，主要是今天自己感觉萌萌的，所以即兴朗诵一首咱小时候背过的唐诗。
10: 停，刘向，咱不是有分工吗？咱这节目萌萌的那部分是由我米夏来负责的呀。
9: 你这就不对了，你弄错了啊，你那叫傻呆萌，我绝对没抢走你的那个。
10: 刘向，你觉得你不傻你不呆吗？哎，你还感觉自己萌萌的，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傻傻的。
9: 我就是偶尔觉得自己呆萌一回，你用不着那么着急啊。再说了，就算鄙人现在啊顶天立地博古通今，那我不也是从小时候慢慢长起来的吗？是吧，小时候我就是萌萌的啊，就不许我这么多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依然萌萌的。
10: 那行，不过刘向，咱俩可说好了啊，你呀就是偶尔卖卖萌啊，你不能总这样。
9: 为什么不行？
10: 你想啊，咱们节目一直以来都是由我来负责，善良单纯正能量萌萌的，你负责各种拆台泼冷水负能量的部分，你要是卖萌上瘾了，那拆台那部分以后谁负责呀？
9: 明白你意思了，你这意思是说在这节目里好人都得你一个人当。
10: 主要问题是啊，就是你负责那部分我不会呀，这性格决定的，没办法。
9: 那要不干脆以后这节目里咱俩人的角色都萌萌的算。
10: 那不行，那这节目缺少层次感。
9: 看出来了吧，看出来我的重要性了吧，啊。

0: 而且米夏同学，不是我说你，作为一文艺工作者，止步于同一类型的表演，相当可耻。
1: 二刘夏，你今儿不是要卖萌吗？你怎么又开始挤得我了？你说你这么五大三粗一大老爷们儿，你还在我面前卖萌，哎，我太不习惯了。哎，要不咱们还是聊聊小时候吧。
0: 那行，那咱们今儿就聊聊咱们小时候那些萌萌的瞬间，萌萌的对话。总而言之吧，只要一想起来，就会感觉自己的童年永远是那么的萌萌的。
1: 话说刘晓在成为今天的刘晓之前呢，也曾有过那么一小段萌萌的时期。
2: 妈妈，人和人之间是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呢？
1: 当然了孩子啊。
2: 那我们也互相帮助一下呗。
1: 我们那咱们互相帮助什么呀？
2: 你看我做作业难受死了，你那看电视直哭肯定也难受，不如我帮你看电视，你帮我写作业呗。
1: 嘿，你这熊孩子，你皮痒痒了吧你。刘晓，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那么小萌里就带着坏。
0: 不是，我记得我说过很多次了啊，那叫机智，又萌又机智的表现相当难得。
1: 其实吧，刘晓就爱抖小机灵，遇到真正萌萌的小朋友的时候，他是招架不住的。话说在超市里头，一小孩拉住刘晓的手说，
3: 叔叔可不可以送我回家，我和妈妈走散了。
0: 不是，你这孩子，你就不怕我给你卖了？
3: 我会的，我妈妈说长得丑的人都很善良。
0: 米夏同学啊，在我做过的众多好事里，你就费尽心机挑了上面俩故事，这充分说明了你米夏同学已经不怎么忙了啊。米夏同学，你已经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了我曾经承担的角色，腹黑型的米夏。
1: 刘晓，你也承认你自个儿腹黑是吗？但是你这么说我，你绝对是陷害，是诽谤。
0: 行行行，要不你也讲一个你的故事，平衡一下我的心理。
1: 哎呀，安慰你一下，我讲一个啊。那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特爱看那动画片。有一天晚上吧，过了睡觉的时间，我还在那儿看呢，然后我爸就对我说，
0: 米夏，你再看十分钟就睡觉啊。
3: 爸爸，十分钟太短了。
0: 那再看600秒，够长了吧？
3: 好，够了够了。
0: 啊，这么看的话，小米夏同学确实很呆萌啊。那我也给大伙儿补一个米夏长大了以后遇到的事儿啊，补充一下。话说我们的米夏同学，他是非常喜欢小孩的。这天在路上吧，他就遇见一小男孩，哟，那可爱啊。米夏就逗着那小男孩，
1: 小朋友，你喊我阿姨，给你棒棒糖吃。你要是喊我漂亮阿姨，就给你两个棒棒糖吃，好不好？
2: 听了这话，小男孩答道，阿姨，那你就给我一个棒棒糖呗。
1: 哎呀，刘晓，你说咱俩这么互相揭短有意思吗？本来要说咱俩小时候萌萌的故事啊，到最后弄得两败俱伤，你觉得有意思吗？
0: 哎，好吧啊，那咱们就说说咱们憨厚朴实无华的编辑郭子他小时候的故事。话说郭子小时候有一天呢，他把自己的考试成绩单啊带回家了，妈妈看了之后啊大失所望，指着成绩单对郭子说，
1: 孩子，你看看这分数，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
2: 没办法啊，妈，这次考试是用钢笔写的，橡皮擦不掉，改不了。
1: 哎呦，真是人以群分呐。刘晓，郭的这风格其实跟你有点像。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指桑骂槐是吧？那行啊，那我接下来就讲一个米夏的好闺蜜，我们的另外一个编辑小莹莹的故事。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是小莹莹小的时候吧，她爸爸教她刷牙从漱口教起，可是怎么教都不会，这小莹莹总是把嘴里的水给咽了，眼看着一杯水都快没了，他爸爸就想再教他一回。这个时候只听小莹莹拍着肚子说道，
3: 爸爸你刷吧，我不刷了，我饱了。

0: 专心的了，专心的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6: 欢乐正前方，
5: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今儿跟大家聊聊那些感觉萌萌的人和事儿。
8: 我就感觉自己萌萌的，今儿您萌了吗？
7: 其实这年头卖萌啊并不丢人啊。话说很多大人都以为自己家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孩子们心里头那可清楚了。
9: 你要再欺负我，我就让我爸揍你。
10: 那我就让我爸揍你爸。
9: 那我就让我妈揍你爸。我爸说了，天下的男人都怕老婆。
10: 那我就让我妈妈揍你妈妈。我爸爸说了，要对付女人还得女人上。
7: 不是远离暴力啊，天底下所有的女同学们相煎何太急，是不是这理儿？
8: 得得得，扯远了啊，咱还说回孩子。说我那小外甥期中考试考砸了，我小外甥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过了几天，老师来电话了，说是补考还没及格。哎，我说你这熊孩子，你补考还不及格，你得好好反省自己一下。
10: 这不能怨我，老师用的卷子还是上次那张，我上次不会的，这次肯定也做不出来。
7: 别说这孩子这么回答问题啊，还真的是跟我小时候有点像。我小时候吧就不老实啊，经常是一边做着作业一边就惦记着跟小伙伴出去玩去。一般这个时候吧，我妈就会批评你。
8: 你说你这孩子啊，你这样人在家心在外头，怎么能把学习搞好呢？
10: 妈，那我能不能把心放家里，人在外边待会儿呢？
8: 不用问，刘晓，你这么一说，你肯定又挨你妈批评了吧？
7: 没错，所以从那以后，别人改了。
8: 对，从那以后，刘晓就改成在家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这回刘晓他妈就问他：“刘晓，你这样一心二用是做不好事情的啊！你知道你哪错了吗？”
10: 知道了，我从现在起一心一意做事情，不写作业了，先看会儿电视。
7: 哎呀，说了这么多呀，都是回忆咱小的时候。米夏，你看你啊，如今也是小朋友眼里的阿姨啊，你以阿姨的视角说说你对小朋友的观察呗。
8: 那我就以姐姐的视角啊，来说说我听到那些萌萌的瞬间。话说，我一同学接他儿子放学，开车过路口，他猛地一脚刹车踩下去，惊慌失措地对旁边的儿子说：“哎呀，差一点就闯黄灯，这一次要扣6分呢。”
10: 没事，扣就扣呗。反正扣了6分还有94分呢。
7: 以上事实证明两件事：一，这孩子数学不错；二，他还不知道什么叫交规呢。
8: 哎，这不就是大人的世界孩子不懂吗？可是没过几天反过来了，妈妈不懂孩子的世界了。话说这天呀，妈妈检查孩子作业，看到一道语文题要用白云的云字组词。妈妈一看这孩子组的词啊，都震惊了。
7: 马云，儿子，你还知道马云呢？
9: 妈妈，你是文盲吗？我写的是乌云。
7: 我估计这孩子的妈妈肯定也为马云同学的成功贡献了不少人民币。哎，米夏，咱不能只说孩子跟妈妈的故事，孩子跟他爸爸之间那也是有很萌的故事的。
8: 行，那就说一个孩子跟爸爸之间萌萌的故事。都说父母啊是孩子的榜样，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很容易就把父母的那些口头禅学会了。
7: 话说有一小孩啊，过五岁生日的那天，妈妈给他买了一套小西装，还配了一领结，这孩子把衣服穿在身上特别的帅气。
8: 小家伙在镜子前面各种显摆，突然很神秘的转过头对他爸说，
10: 爸，你说我穿西装是不是就显得年轻一点了呢？
7: 哪个爸爸听到自己孩子这么说，估计都能当场乐晕过去。这小宝贝真是能有样学样。
8: 是啊，有时候小孩这回答吧，还真让大人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7: 还真是，你就说我那同学那孩子吧，才上幼儿园，有一天回家吧，这当爹的就问宝贝儿，宝贝儿，今天班里给你发奖状了没有？
9: 没有。
7: 为什么没有？
9: 因为奖状不够了，我们班里的人很多，却只有三张奖状。
8: 哎呦，这孩子说的也是实话。

0: 这当爹的基本不太好反驳。
1: 就我瞅这小朋友这机灵劲儿，过不了多久，估计他们父女之间的对话就会变成这样。这次考试为什么没拿第一呀？啊，为什么呀？
2: 爸爸，我想是这样的，一加一才等于二，也就是说两个第一才能抵上一个第二，所以我觉得第二挺好的。
0: 不错啊，还会用脑筋急转弯来回答问题，有前途。
1: 这还算好的，这当爹的还能继续跟他聊哈、啊。有的时候孩子们虽然也是萌萌的，但是父母此时连接个下句都没可能，只能默默内伤。
0: 对，我朋友就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话说他们家那孩子啊，胃口特好，他爸就着急呀、啊，一看这小胖墩都超重了，必须得控制饮食，于是就教育他们家孩子。
1: 那哪有这么馋嘴的孩子呀、啊？哎，什么都吃，你跟个小猪似的，你。
0: 眼见这孩子呀、啊，还是若无其事的吃这吃那，他爸就生气了。
1: 你知道我说你小猪是什么意思吗？小猪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就是大猪的孩子。
1: 孩子逻辑思维太缜密了，绝了。
0: 可不是嘛，他们家这孩子那个调皮，有时候当妈的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会象征性的抽他屁股两下。可这巴掌还没下去呢，那孩子就嚎上了，
2: 爸爸，爸爸救我。
1: 咦，挺聪明啊，点名求救了。这当爸的啥反应？
0: 必须没反应啊，当初两口子都说好了，只要有一方教育孩子，对方就不能插手。
1: 这思路倒是挺有道理啊，不过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呀，孩子看他爸在旁边没吭声，哭得就更邪乎了。
2: 你还算是男人吗，爸爸？你算什么男人？你眼睁睁看着一个女人挨揍，你都不管。
1: 我估计有这样的孩子，这当爹当妈的能经常被这孩子给气得七窍生烟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孩子吧，哎，依然非常可爱，萌萌的。
0: 对呀，童言无忌嘛，孩子们总能找到他们的应对方法，有时候还真是挺有道理的。比如这家，
3: 妈妈，为什么每次电视一到放动画片的时间，你就让我去写作业呢？
0: 孩子，妈跟你说，从小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上大学呀。
3: 那你不让我看动画片，我明天去幼儿园和女同学聊什么？将来考上大学有什么用？结不了婚都是白费。
1: 这孩子，这也忒早熟了点了吧？
0: 我跟你说，还有更早熟的呢。话说我一朋友中午准备睡午觉，他们家窗户外头啊，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和一小女孩玩游戏，一个追着另一个跑，追到之后呢，再换另一个追这个，一个中午都在不断重复这个游戏，乐此不疲。我这朋友啊，被吵得不行了，退开窗户就对这俩小孩说：“
1: 都整整一中午了啊，你们两个人就这样跑来跑去，你们不感觉无聊吗？”“
2: 一点都不无聊，您为什么会认为我们无聊呢？叔叔，你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女朋友呀？”
1: 可怜的叔叔啊，就这样被萌萌的小朋友给刺激了一刀。
0: 没关系，这叔叔小时候也曾经萌过，就算长大了也依然可以萌萌的。
1: 哎呀，说到这儿，今儿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今天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不过节目最后想问米夏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也是有一些萌萌的元素在我身上飘忽不定？
0: 哎呀，刘笑，你说你这五大三粗的一脸胡子茬，你问我你是不是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过你今儿在节目中的表现还是挺好的，起码挤得我的时候啊，能够做到知错就改，迷途知返。这样吧，刘笑小朋友，奖你一朵小红花，今儿就算你萌萌的。当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啊，每天都有萌萌的好心情。
1: 没错，米夏刘笑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军人，
1: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0: 三年。
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0: 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6: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由于施工占道，车流量大，现场车都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昨夜小楼又东风，费玉清。费玉清的歌声里藏着岁月的痕迹，每一个音符都能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是独属于过去的故事，带着淡淡的哀愁，却又无比真实。一首歌真的能成为时光的容器，装下我们曾经的喜怒哀乐。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 SHE 候鸟。

SHE， 后来我们会慢慢明白，不必责怪那个像候鸟一样离开的人，人本身就会不断奔赴新的方向，有些相逢只是人生旅途里的一站，那些短暂拥有过的温柔会变成记忆里的明信片，不必执着挽留，安静收好就是最好的结局。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无处安放，汪峰。

0: 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我的生命我的爱，来自谭咏麟。生活就像一首歌，有激昂的高潮，也有舒缓的旋律。谭咏麟用他醇厚的嗓音唱出了生命的感悟与对爱的执着。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Super Trooper 超级追光，来自 ABBA。

Super Trooper 超级追光，来自 ABBA。ABBA 是瑞典的流行组合，成立于1972年，他们的名称来自于四名。

成员姓名首字母结合，四个人曾是两对夫妻，但在事业开始下坡时劳燕分飞。虽然婚姻结束了，倒也没有影响后来他们之间的继续合作。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当来自动力火车。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

0: 星座轻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老狼，来自我心。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这句歌词就像一个温柔的拥抱，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林忆莲，飞的理由。

0: 飞的理由，来自林忆莲。翅膀生来就要直面冷风，深情注定裹挟着寂寞，可正是这份藏在心底的惦念支撑我们一次次起身飞翔。不必强求一路皆有回应，只要曾心甘情愿振翅奔赴，这场飞行便拥有独一无二的意义。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黎明破晓前，来自林志颖。
1: 疲倦的街灯破晓前。

0: 户外要当心。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这次连湖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呢，这段时间以来啊，有很多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对一系列事件就展开了调查。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旅客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乘坐出租车遇到的遭遇。原本这位旅客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这个车费也就是预计在100多块钱嘛，可没想到啊，上车几分钟司机就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说呢就一次性付150元的车费。

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那这位旅客就果断地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可没想到啊，这司机竟然是恼羞成怒。由于害怕把事儿闹僵，加上着急赶路，这位乘客呢只能是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那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给扔在了路边。那这位乘客事后才知道啊，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的抬表，就是因为他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之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呢还发生在另外一名乘客的身上。那这名乘客呢，他在7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全过程。那这位乘客呢，他是跟他同行的女友在一处偏僻的路段下了车，然后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他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恶意的抛客的套路。当时他打了这个第二辆网约车，就跟他说，说你们是不是从机场过来被出租车甩到这儿了啊？博主说的没有没有，他车坏了啊，车的屏幕这儿全黑了。然后网约车司机说这是套路，你们坐的是不是出租车？这博主说是出租车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网约车司机跟他说这不是着急下班，他得赶回去再接单，这样可以免排队，效率更高。然后博主就说那他这个车屏幕确实是黑的，司机说这可以关掉啊，是吧？所以咱们就通过这两位乘客他们上传的短视频当中，司机编造理由去哄骗乘客，甚至不惜跟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这么去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央视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上海警方啊，警方介绍说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大概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在排队等客，高峰时段呢，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个小时。那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的订单。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这种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这个短途票，如果你返程再来机场接人，就可以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浦东候机楼派出所的民警介绍说，这抛客两分钟，一种呢是硬抛啊，就是跟你一说你就直接给把这乘客给扔下去了；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就比较简单粗暴，司机会直接在车上跟乘客发生口角，甚至有些会紧急刹车、紧急制动这些危险行为和动作，直接要求乘客现场立马下车。这个第一个咱们所说的那个乘客就是被硬抛了，而第二个乘客呢是遇到找理由、找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民警介绍说啊，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车辆故障为由，从而呢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实际发生了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呢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目的。这类抛客和甩客的行为不仅侵害旅客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的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公安局啊也是着手在收集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那么警方提供的有一段公共场所的视频，完整记录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当天早上7点多，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10分钟之后呢，这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然后出租车司机啊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当中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那么民警说，抛客司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比较心虚，真的把乘客丢在路边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被投诉，他们就想办法跟自己的同伙去衔接好，安抚好旅客的心情，避免被投诉。那么同一个位置，当天晚上10点多的公共视频所显示，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之后呢，两人也是迅速完成了交接。
所以呢，在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微信群里头啊，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会留作机动备用。群内呢还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的司机。那民警就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为了监督司机的这种他公司为了监督司机的行为，就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却为了逃避监督耍起了小聪明。很多的出租车啊，它的 GPS 定位其实并不准。根据线索啊，民警就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视频。有出租车行驶到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然后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然后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旁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原本抱着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这包里呢，民警说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组件套。首先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是移动电源，保证这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是一个正常的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块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东西。这些司机就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就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变造出租车发票。然后这个有乘客就讲说，上车之后那也是有反映人说发现的这个车上没计价器，然后就跟司机说我要拿发票回公司报销。他说不要紧，可以帮他打出来，跟支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他报销。那么这个用来打发票的机器，单机版的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但是呢它打出来的票根跟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也可以去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如果是这个乘客投诉啊，可能就找不到这辆车了。那么对于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的票据不仅没有办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的维权非常不利。掌握这种线索之后啊，这些所谓的抛客甩客的司机，他们具备了一些违法事实被警方固定之后，上海警方也是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了近百名违法人员。上海警方呢已经是依法查处了这些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呢被吊销营运资格。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利益诱惑会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有一名违法司机小张告诉记者说，大家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单，那车库里面排完队了，拉的旅客不合适，就给外面没排队的配合一下，就是这样的操作流程。排队那个人呢，可以在没超过范围的情况下再掉头回去额外再多挣几十块钱。所以说啊，这个接应车辆的司机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给对方返利，每单大概返利50到80块钱。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就轮番的插队去接单，以此呢来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大概能挣个500到600块钱不等。民警就说啊，这第一是损害了其他出租车司机正常排队时间的权益，第二个呢，你甩客那也就侵犯了旅客的权益。这些行为呢，也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目前呢，如果被查处，公安机关会对这些司机做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交通委呢会把他们列入到黑名单，更严重的会吊销营运资质，不得进入交通枢纽继续接客。而目前这些涉及到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之后还会面临上海市交通委相关部门的处罚。那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违法整治之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大概10分钟，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 28% 降到了 19%， 虹桥机场由 24.1% 降到了 13.46%。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

0: 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寺。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他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跟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之间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时扫车牌即付费，省去装设备办卡的烦恼。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啊，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个回应呢，没有简单说不行，而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渠道便捷；另外一方面呢，亮出实招，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让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就是说啊，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这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那么事实上啊，公众对于 ETC 的微词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繁琐感。当车辆识别、电子支付这些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大家自然期待能让出行更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啊，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那么咱们再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在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试点，2026年底呢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地区，再看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如果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安全风险。毕竟呢，这是一项牵动万亿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这个是最大的负责。同时咱们也要看到啊，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是物流降本增效的提供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的人群各得其所。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啊，这个回应通篇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自主选择。比如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 9.5 折的通行费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设备的车主可以走原有的 MTC 通道，或者说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让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那当然改革没有终点，公众对于扫车牌直接支付的期待，本质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能否让更多车型、更多区域享受这一便利，能否进一步简化流程、压缩成本，都值得更多的关注。只有把每一次民生都当作改进的契机，把每一次呼声都转换成为具体的行动，这个高速出行的体验才能够不断的升级。那咱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个有人套牌的话，那费用不就算自己头上了，这也是个问题。那还有朋友说，这个套牌且用起比较麻烦啊。福建说啊， ETC 的用处并不是快捷支付，而是记录车辆行驶轨迹来计算费用，避免有的车辆走长交短啊。是蒹葭说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 ETC 的应用范围太窄了，仅限于高速公路通行，如果能拓宽到啊，比方说一些停车场装了 ETC 的设备可以自动扣费，这样大家就愿意装 ETC 了。事实上很多这个城市少数停车场已经开通这项技术，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用 ETC 自动交停车场停车费，大家又愿意装 ETC 了。 谷歌说可不想谁都能刷我车牌就可以收钱，这年头付款还是得让我确认一下的。
1: 嗯，

还有朋友说之前用后来发现太慢了哈，不是说没有那么敏感，还不如在走人工通道呢，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啊，也挺快的，只要不堵车的时候都挺好的啊，有道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今年广东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在军训期间啊，分批学习了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啊，这是针对于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特点设置的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不少学生就表示啊，这课程还挺有用的啊。要搁着以往来说呢，军训是每位大学生的入校必修第一堂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集体意识和军事素养的重要载体。新生们换上迷彩服，通过标准化的军事训练，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集体意识，掌握基本的技能。毫无疑问，所有军训内容的调整创新都用在保障军训质量基础上做加法、拓维度。那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大纲，军事技能训练不少于14天，112学时，计两学分。这个华南农业大学为期19天的军训时间并没有压缩训练时长，而是在保证足够的训练强度、完成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入了交通安全等等的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课程，精准贴合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极大的拓展了军训的育人价值。你像这个大学新生啊，他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次独立面对社会生活，普遍缺乏社会阅历，对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认知不足，最需要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安全教育。把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反诈骗啊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搬进训练场，不仅能让他们迅速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去树立规则意识和风险隐患和风险思维，帮助他们去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走好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拿电动自行车来说，近年来它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目前已经突破了650万辆，在广东在广州日均骑行量呢达到了903万人次。与此同时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长期居高不下。所以说大学第一课当中嵌入电动车的专项培训，帮助学生掌握骑行技巧，遵守交通规则，这个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出行的风险，同时呢也弥补了咱们中学阶段啊学生生存生活能力教育锻炼不足的问题，也是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必修课的关键一环。从本质上来说，这类调整啊其实啊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本身，反而让军训更接地气，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这种尝试和创新很值得肯定啊，他这不是简单的民警过来上一个交通安全课，是学校弄了一些电动车让大家练习在操场上练习绕桩骑车啊等等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个训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对吧？军训也应该迭代更新，过去军训侧重于应急避险、国防动员，如今呢像这个安全出行、网络风险就成为青年面对的新课题，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也需要顺势革新。国防呢是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安全教育是守护咱们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两者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咱们也期待更多高校打破固有思维，立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把坚守军训出军的这种坚持持续创新，让军训成为赋能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 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10: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明天起。
1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这到此一游啊，竟然上了高铁了。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有游客发帖反映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这高铁列车的车窗玻璃被人刻上了字儿。上面图片显示呢，是刻有吴某某啊，就是这个吴叉叉到此一游啊，西安到郑州这样的字样，而且呢，到此一游的游字的右边还写成了法文旁啊。网友就评价这刻字者是既没有素质又没有文化。虽然呢，高铁后面这个有朋友给铁路们反映说，这个刻痕只留在了车窗玻璃的保护膜上，玻璃本体没有受损。目前呢，这个保护膜也已经得到了更换啊。但这个事儿所暴露出来的功德短板，毫无疑问值得深思。多年以来啊，到此一游似乎成了一种文。

0: 名古迹。
1: 早些年啊，不少名胜古迹的石壁上、雕塑上都曾经留下过类似的涂鸦。如今这种随意、这种留名的陋习，居然也跑到了高铁车厢里。可能在一些人的眼里啊，这或许是一时兴起的小爱好，给自己的旅途留下一点印记，似乎呢也是无伤大雅的。但事实呢，恰好相反。高铁车窗玻璃绝非是可以随意刻画的留言板，如此随意刻画也反映出当事人对于公共财物出行安全缺乏起码的敬畏。要知道啊，高铁车窗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安全设施，承担着高速行驶下防风、抗压、防护的重任。倘若失手啊，去破坏了玻璃本体，不仅会产生高昂的维修成本，更可能埋下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损毁列车设施是明确禁止的行为，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可见啊，在高铁车窗上刻字儿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已经触碰公德和法规的双重红线，也划伤了公共文明。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以刻留名的背后扭曲的表达欲。高铁是流动的公共空间，爱护高铁车厢的仪器遗物，这是乘客的责任。一个人任性涂鸦，损耗的是公共资源，冒犯的是全体乘客的权益。那么真正的旅行记忆应当是藏在心中的，留在相册的，而不是说在公共空间留下记号证明自己来过。文明都在细节里，高铁飞驰向前，既承载着便捷高效的时代速度，也检验着社会公众的文明成色。守住文明的边界，摒弃随意刻画到此一游的陋习，多一份敬畏，多一些自律，才能让飞驰的高铁成为一道展示国民素养的流动风景线。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有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啊，车辆电池包故障，送到4S店之后呢，被告知店里边修不了，但是得寄回厂家去修。这个寄回的费用呢，得让车主来承担。车主告诉记者说啊，2019年4月，他买了一辆比亚迪元 EV360， 累计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1万公里了。那最近在一次行驶途中，车辆的仪表盘突然显示电池高温，并伴有车速限制，高速行驶受限。随即呢，就联系到了4S店，并且把车辆送回店内检测。车主说，经过初步排查，4S店告知他是电池包内部存在故障，但是门店不具备电池包拆解和检测的资质，无法现场维修。唯一的方案是把整套电池包寄回厂家进行开盖检修。那么车主表示呢，4S店告知他返厂，哎，这里需要预先缴纳6000元的押金，用于抵扣可能产生的物流费和检测费。对此呢，车主认为，在购车的时候，厂家宣称是电池包啊，电芯终身质保。另外，无论是2019年购买这辆比亚迪元 EV360， 还是去年增购比亚迪方程豹，销售环节从未提及电池电芯返厂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车辆出故障之后，他才发现这笔隐形收费的存在。那随后呢，记者也是去到4S店去核实这个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呢，电芯终身质保确实没有争议，但是电池包内部并非所有部件都享受同等质保待遇。如果检测结果是电芯故障，所有费用全免；如果不是电芯故障，那可能产生相应的费用。这个规则已经向车主说明了。而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说，受设备和技术限制，门店没有办法现场拆解电池包，电池包一旦开盖就无法复原，因此返厂前需要跟车主签署厂家统一的免责协议。4S店呢可以先行垫付费用，但是如果产生非电芯故障的相关开支，仍然需要车主承担，店方可酌情给予优惠或者减免，但没有办法完全免除，因为检测和物流确实有成本。那么当记者提出 4S 店能否出示公开的文件证明非电池啊非电芯故障时检测费物流费由消费者承担，工作人员回应说啊，相关材料属于厂家内部资料，不便对外提供，而且各地物流收费标准不统一，对于出保车辆相关费用由车主承担是行业惯例。那么经过多轮协商， 4S 店给出的最终明确解决方案是，双方确定先在店内对车辆动力电池开盖检测，如果判定为电芯故障， 4S 店将严格按照厂家

相关政策，为车主提供免费维修。如果判定为非电信故障，相关的部件需要返厂完成密封维修，往返运费啊，在这个 4S 店的检测费由 4S 店承担，不向车主收取。如果此时呢，车主不选择返厂维修，则 4S 店内产生的检测费、工时费、材料费、辅料及一次性啊辅材等相关费用由车主自行承担。目前呢，这个车辆已经进入到了检修流程。那就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咨询到了律师啊。律师认为，车企承诺电芯终身质保，仅针对电芯本体，不含电池包、附属配件，符合行业的通行做法。但是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应该在售前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消费者质保范围、检测规则和费用标准。厂家内部文件不能作为对消费者的收费依据，没有提前公示隐性收费，不具备法律效力。律师也是提醒到消费者啊，你购车的时候应该仔细的核实质保的条款，保留购车的合同、宣传资料这些凭证。车企和经销商也应该规范售后宣传，避免模糊承诺和事后的增项收费，切实保障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侯集中学南门万文化东路附近的商户啊，向我们反映说，这个路段呢因为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原定几天就能完成的路，但是至今过了两个多月，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个路呢是6月21号施工启动啊，曾经呢现场有工作人员告知商户们，施工是自来水管网改造，工期只有几天。可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你说这工程还没结束，他们再次咨询工作人员时被告知施工要持续到年底。对此呢，商户们也表示，如今周边学校都开学了，每天大量学生途经施工区域，开挖路面没有得到覆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即便无法立即竣工，也应该对开挖路面采取临时覆盖措施，比如说铺设铁板啊，避免行人绊倒或者跌落沟槽，保障放学高峰时段的学生安全。针对于商户的质疑，现场施工方负责人徐州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执行项目经理张鹏说，这个片区呢是自建房密集，地下管网分布杂乱，施工过程当中需要合并水表啊，偏移表井位置，需要进行管道冲洗和消杀这些工序，因此切割作业面较大。同时负责人还解释，之前有工人提及年底完工的说法并不准确，那是指整个片区改造的总工期，而这个文化东路这一段呢施工会优先推进。根据他们表示呢，他们也会对这个开挖路面铺设钢板做好临时覆盖，消除安全隐患。关于这个最终完工的时间，该负责人答复说，主管道施工大概需要10天，后续冲洗检测及装表的环节大概是10天，预计呢2天左右能完成，那么也就是说本月底就可以全部完成了。那这个自来水管网呢，它是惠民工程啊，居民和商户呢对此也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施工方呢也已经对铺设钢板和月底完工做出了说明，咱们也期待呢这个施工完工的承诺能够如期落地，在推进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安全措施切实落到每一个施工环节，也让这个改造工程能够顺利的收尾啊，不要产生任何的安全风险。好，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太可恨了啊，这都敢挤啊！但司机说呢，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说，感觉能过去。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9月7号的中午1:40左右，刘某驾驶白色小车在高速公路慢车道行驶的时候呢，在根本没有变道空间的情况下，强行挤进快慢车道上并排的两辆小汽车之间进行超车，结果与快车道一辆灰色小车发生了碰撞，随后呢两车均撞上了中央护栏，灰色小车又撞上了慢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那么事故造成了三车受损，万幸呢没有人员受伤。面对交警的调查呢，当时这个刘某就称啊，感觉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感觉能过去，可能有误差了。嗯，咱们交警呢也是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并认定刘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提醒大家，那不打转向灯就变道，那打转向灯的同时啊，你直接就打方向盘啊，或者是未拉开距离见缝插针式的变道，以及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都是咱们变道车的死棋，切极易呢啊导致一些刮擦，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的一些事故。那咱们大家要记住啊，安全变道超车必须要牢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即呢至少提前3到5秒打开转向灯，并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辆内来车的情况，确认有足够的距离，并且呢后方车辆没有快速接近的一个迹象，咱们再果断的提速变道啊，切记一定不能够影响所变车道内的车辆正常行驶。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爱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G2京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的泰兴东附近都是受战狼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教育孩子再也不是负担。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呢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呢我们要走进潇湘路学校，铜山区毛村实验小学、侯集实验小学和铜山区马坡镇中心小学，听一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生长吧，如愿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做自己的光，带大家呢来感受一下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纯真梦想和爱国情怀。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是要先提醒一下小伙伴们，互动方式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熟悉家有儿女的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和大家所聊到的呢都是童声里的中国，这也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的要求，充分呢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呢庆祝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我们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把这个歌咏活动融入到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以及呢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孩子们纯净的童声串联起的跨越时空的爱国情，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少年强则国强的最强音。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潇湘路学校小学部小溪流合唱团倾情演绎的合唱曲目生长吧。我们可以在歌声当中啊感受到草木拔节生长的感觉，而且呢也是借着孩子们蓬勃灵动的童声比喻新时代少年们聚力成长的故事，特别是当中啊有一些清澈悠扬的歌声，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理念。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咱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感受一下其中的这一份力量。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指导老师张梦然，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位指导老师曹威婷。

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生长吧，也是让我们在电波当中感受到了潇湘路学校的生长故事。哎，刚才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了潇湘路小学部呢是有一个小溪流合唱团，他们唱的这一首生长吧，我们可能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儿歌，像歌词里写的草木拔节万木舒展，可是呢落到孩子们的嗓音里啊，那就是我正在长大，我正在扎根，我要朝着光去，向阳而生。童声一出来是不是特别的清脆，孩子们不是在喊口号，把绿水青山唱成了自家的窗外风景，守护生态不是大人们开会时说的词儿，是我别踩花坛，是我把废纸送进垃圾桶，是我听见布谷鸟一直在叫说春天来了。而且呢，政委特别喜欢小溪流这三个字，你看他们的合唱团名字就叫小溪流合唱团，溪水呢不吼不卷，却能够把石头磨圆，把春天呢带进大河。潇湘路这些娃们就是这样子，唱着生长吧，告诉自己我每天呢多认识一个字，多跑一圈步，然后呢多帮同桌捡一次橡皮，其实呢这都是成长。而且呢我们老说啊，新教育在哪儿，咱们刚刚呢也是看到了潇湘路的孩子们就懂了，不是把孩子们啊按在试卷里去成长，而是让歌声去和草木对话，去和江湖对视。语文呢也不止认识一些生字，然后呢音乐也不止考级，德育呢也不只是念一些文章。一首生长吧真的是把扎根向上，怀揣着理想奔赴远方全给唱明白了。而且呢在这儿呢政委想多啰嗦最后一句，这咱天天啊别给孩子光想着去补课补习，哎，带他去小区的草坪站一分钟，问一句你想长成什么样子。童声里的中国不是远处的国歌大合唱，而是潇湘路小溪里每一朵浪花都在说我在成长，我们的国家在成长。这里是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稍后呢咱们休息一下，电波当中我们再去另外一所学校，听着孩子们把家乡唱给天下听。

0: 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童声里的中国。这项活动呢也是我们徐州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那么我们看到呢，各个学校中小学生们都是积极响应，用他们的声音来给我们讲述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走进4所学校。刚刚呢也是感受到了潇湘路学校小学部小溪流合唱团倾情演绎的生长吧。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另外一所学校，来听一听他们的歌声。铜山区毛村实验小学孩子们所演唱的《如愿》，而且呢，他们是在大龙湖生态实践点位取景拍摄的，选的曲目呢是《如愿》这首歌曲，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太熟悉了。同时呢，视频也是依托了大龙湖湖光河韵，展现了我们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的一个生态建设成果。而且呢，在镜头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合唱的时候演唱，手持小红旗在奔跑，放飞呢环保的语句，还有风筝，湖畔呢也是在写生画着荷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彭城少年热爱家乡、守护绿水青山的精神风貌。那么接下来时间

咱们把耳朵交给这群孩子们，然后感受一下大龙湖边他们唱着一首《如月》，唱响在电波当中。那么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指导老师贾晴老师，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分享。

谢谢，这是我们孩子们所带来的如愿，感谢通山区毛村实验小学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所演绎的这一首如愿。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介绍了哈，取景地呢是选在大龙湖边的，我们也可能去过那个地方，大龙河边夏天呢肯定是荷花开得很漂亮，湖水呢映衬着蓝天白云，而且呢这些孩子们的合唱团啊就站在那里，手里呢拿着小红旗，嗓门呢特别干净，就像呢我们听到的天籁之声，他们呢唱的不是什么大道理，是我家乡的湖，我家乡的河，我爷爷逛过的大龙湖。同山区实验小学毛村的孩子们，这是唱的《童声里的中国》，主题呢就是童声唱响美丽家乡。可别小看这八个字啊，孩子们用童声礼赞家乡，其实呢也是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他们呢爱了咱们家门口的这个湖，将来呢才会爱上祖国的大江大河。哎，镜头里边有几个画面啊，政委看了之后呢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一群娃手持着小红旗在湖堤上奔跑，然后呢看到呢红旗的脚飘了起来，就像是我们的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在成长，而且呢还有孩子们蹲在湖边，然后呢看着荷花边看边写生，画纸上的荷叶呢比真荷叶还显得胖嘟嘟的，而且呢孩子们还把写着守护绿水青山的风筝往天上送，线一松一紧，像是呢在跟着白云说着悄悄话。您看，这就是徐州新教育，不是把课本哈放在书里，而是让孩子们走进自然，走进大课堂。大龙湖呢是课堂，荷香呢是教材，童声呢是作业，孩子们唱着如愿，唱的是山河无恙，烟火寻常，那就是落回生活，我把家乡守好，把祖国守好。有的时候家长会问啊，新教育到底新在哪里？政委就觉得呢，心就心在孩子们呢是在自然里去唱歌，让语文课长出了荷叶，让德育呢不光靠着说教，靠的是孩子们的内心成长。毛村实小的这个视频啊，没有什么特别炫技的地方，也没有成人腔，可是你听到那些声音，你就知道孩子们的这颗心已经和家乡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政委也想告诉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别光催着孩子背课文，带他去云龙湖、大龙湖、过黄河走一圈，然后呢问孩子能不能在这里唱一句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童声唱家乡，童心护绿水青山。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0: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9: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9: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0: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9: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既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看到雨禾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是的，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关注的主题呢是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今天呢也是可以在电波当中我们共同循着孩子们的童声走进几所学校来听一听他们的歌声。刚才呢也是特别和大家呢走进了潇湘路学校和铜山区毛村实验小学，听到了孩子们所演绎的生长吧和如愿。那么接下来第三站呢，我们要来到猴集实验小学了，来听一听孩子们所带来的歌曲是什么呢？是的，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说啊，孩子们唱什么歌都好听，真的是这样，孩子们的声音是如此之美妙，他们所演绎的歌曲是如此之动听。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听到猴集实验小学云朵合唱团所献唱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那么在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听一听云朵合唱团的孩子们所演绎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指导老师张威老师和张可欣老师。

谢谢，这是猴急实验小学孩子们带来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徐州市猴急实验小学啊，这可是一个老牌子了，1942年就建校了，是首批省级实验小学。这么多年的风吹来，这操场呢换了几茬跑道了，可是以美育人这根弦啊从来没有松过。学校的云朵合唱团的娃娃们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分享了《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刚才我们听到了是多声部一起重叠，你看到了吗？少年朝气一下子呢就来到我们的面前，当中呢有很多温暖的词语，比如呢说祖国很大我很小，你往前走我踮脚跟上，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温暖？而且呢猴急实小呢在把美育育人这一块啊是做到了实处，我们听到出来孩子们的歌声啊是和声里边自然冒出来的这种美，他们不只是只练考级的曲目，不是只盯着汇演拿奖，而是让孩子们都知道我的声音虽小，但是呢能和祖国的大河一起流淌。今天呢也是把班里家里家乡里的美都唱出来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逐梦向阳的调子，而且呢也是看到了云梦合唱团的孩子们把童心啊送到了鹏城的风里，风呢就带着这些美妙的歌曲来到我们的身边。童声里的中国不是远处的礼炮，是1942年种下的那棵老树，今天呢又听着这些娃娃们把歌儿唱给祖国听。那么这里是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政委呢在稍后带着大家去另外一所学校听一听那里的童声里的中国，稍后我们再回来。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5: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呢也是刚刚走进了潇湘路学校铜山区毛村实验小学、猴集实验小学，听到了孩子们所唱到的《生长吧，如愿我和祖国一起成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走进最后一所学校，来听一听这里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歌曲，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听。让我们继续往北走，马坡镇中心小学，在这里呢，孩子们唱了一首《做自己的光》，温暖治愈的少儿歌曲，教会我们接纳不完美，遇到难题不退缩，心怀勇气，做照亮自己的光。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指导老师张彤老师和刘娟老师。

谢谢，这是孩子们带来的做自己的光。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继续分享了马坡镇中心小学孩子们所演绎的做自己的光。而且呢，政委特别被打动的就有一点，他们那里边呢不只是有大江大河，还有呢可以让我们孩子们唱出来的做自己的光。那么我们无论是多么的应该说哈，词儿不必说别人的太阳，只做自己的光。咱不拿别人家的孩子来给自己家的孩子聊哈，要让孩子知道呢，接纳自己的笨拙是成长，遇见难题不退缩那是勇敢。咱只要心里有光，哪怕照亮的只是自己，那也是做自己的光。这就是童声里的中国。所以呢，今天啊，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感受到了童声里的中国，看到了孩子们脸上所洋溢的这种笑脸。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同时呢，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别忘了10月1号的活动。

那就是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当这个秋风拂过千亩金丝稻田，当 6.66 公里的吉祥赛道上遇上千年古村石板路，这是一场属于我们徐州人的乡村体育嘉年华，是在国庆当天燃情开跑。由张集镇人民政府主办，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承办的张集镇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今年呢重磅升级为金秋双跑六六大顺。10月1号上午7点半，我们在梁塘村村委会等你来。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现场呢还有在终点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而且是现烙现吃。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在9月16号7点17点，别忘了哈。个人参赛费用呢是28元，包含呢赛服、号码本，还有呢保险和完赛的纪念奖牌。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和您不见不散。那么10月1号当天别忘了张集镇梁塘村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10月1号，一起桑野吧！
6: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66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至叠石桥附近，受这样的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滑倒倒吃了场所，周一下班路上大家心情如何？
1: 就想问一句，撒老师，你在加什么？
2: 毕竟今天看到了这个村跑，我们有这个小动物参与，那些明星动物图有点太可爱了。
1: 没错啊，
2: 像我那么一个怕动物的人士，看了都想上去撸啊撸。就知道大家就知道这个可爱的程度了。
1: 对，各个啊犬种的这样的一些参赛选手我们都有啊。
2: 嗯，所以呢，但是小动物是这个表演赛，所以各位爱宠物的人士，到时候跑完步呢，也可以到这个动物表演区域，一起去观摩观摩这些明星小动物们他们的表现如何。
1: 对。
2: 然后看到后台呢，很多小伙伴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说的是就是要报名我们的
1: 村
2: 跑。10月1号的村跑在张集镇梁塘村呢，怎么报名？听到说加二妮儿微信，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很多朋友一加之后发现一搜，这同时也是我们公众号的码，
1: 所以
2: 就到公众号后台回复了村跑。
1: 然后一回复村跑呢，我们给的又是二妮儿的微信，
2: 没错，
1: 就套娃了就。
2: 我们确实实际上是要请大家添加一下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非常接地气的名字，我们大管家
1: 是。
2: 二妮儿，你加上他了之后呢，跟他说我听到村跑这事儿，我想要报名就可以了。我们会邀请您，会询问一下您是几个人，
1: 对，
2: 几大几小，会28块钱一个人的这个报名费，会先邀请您进群，然后我们统一再把这个付费链接到时候再发在粉丝群，
1: 统一报名啊。
2: 总之就是加我们的二妮儿听指挥就可以了。所有的信息提醒各种事项，包括领取物料的事情呢，二妮儿都会统一来给大家进行发布进行分享的。
1: 二妮儿啊，真的是非常忙也很辛苦，
2: 没错。
1: 平时的话得管孙跑，还得边摊菜煎饼，
2: 不是一个
1: 大家体谅体谅他。
2: 三二妮儿非比二妮儿
1: 啊，行，
2: 这是我们的二妮儿。
1: 行，哎，好嘞，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啊。
2: 备注下班路上是进我们群，备注村跑才是进村跑群。
1: 行，
2: 好吗？大家，不然的话，这里边在这个下班群里获得不了进一步的信息，真的，因为这里聊的内容太广泛了。
1: 哎，从外太空聊到行天宫啊。
2: 对，我们专门为大家建了一个村跑群，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来看一看哦。
1: 好了，没问题啊，来吧，周一下班路上想问问大家，我们来个走心快问快答局行不行？你发现有没有哪个瞬间啊，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你突然就怀念，哎呀，还上一份工作更轻松点儿，是不是？就是觉得说啊，有一段生活的时光，就自己生活的特别的单纯且随意，不用去啊费劲儿的琢磨那些人情世故，也不用担心存款，不用焦虑未来，每天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快乐了呢，来的就特别的轻易。可能那时候薪水也没有现在高，对不对？物质也没有现在好，但就是觉得那段时间怎么这么轻松，这么滋儿，这么快乐呢？
2: 你知道吗？那么轻松，那么滋儿，那么快乐，就对应着薪水不会高。
1: 但那个时候我们换个方向想啊，就你赚的所有的钱都是你的零花钱，对不对？因为我今天还看到热搜上挂了一个话呢，是这么说的啊，你知道吗，月薪6000和月薪10000其实差别有3倍就你可支配的收入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吧，请问快问快答一下，上一段啊让你觉得哎呀这生活过得可真太滋儿了，那段的生活的区间大概是在你人生什么时候？
2: 当就说了
1: 啊，
2: 你要说这我可又有故事讲了。
1: 是什么呢？
2: 大齐老师带我去泡澡的时候。
1: 这没有这回事。
2: 原来大老师这个粉丝服务那么到位，你不会还连带着帮人家搓背吧？
1: 那不会的。为什么？我绝对不可能粉丝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坦诚相见。我很爱的好不好啊，
2: 这不好意思。
1: 大老师的话更主要的是要为艺术献身。
2: 就是只有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可以让大家看到，就是你就大家如果在舞台下面对大齐说脱掉脱掉，你可以，
1: 不可以？
2: 但是在澡堂不可以。刚不是说为艺术献身吗？
1: 为艺术献身，这个也不叫为艺术献身吧？
2: 这不是为艺术献身吗？
1: 在舞台上是不可以的。
2: 行了，明白，在哪儿都不可以。
1: 对，哎，很宝贵的。
2: 对，你看嘛，差点这个绯闻就传出去了。
1: 说
2: 传出去，大 W 和大齐老师一起去私汤泡澡了。
1: 我们是在研习剧本。我们是在讨论剧本啊，大家请不要想歪，要不然我会发送律师函的。
2: 一般让大家不要想歪，哎，一般说研究剧本，都是有点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儿了，
1: 对吧？我们只是很单纯，从晚上10点研习到4点半，这很正常啊。
2: 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1: 是吧？张贝尔，来吧，朋友们。
2: 还有朋友说，又说，那我明白了。 据可靠消息，大齐老师深夜约粉丝去泳池讨论剧本，事后粉丝称好字儿。
1: 哎，就是讨论艺术嘛，我们就是什么的，就是啊，低山臭水沟遇知音嘛。
2: 别这已经扯不清了，一、啊、扯扯不清了。Kevin 已经进来了，啊、他问到说信息可靠吗？
1: 是吧？嗯，我们今天的话也开启一个英语小课堂，好不好？
2: 嗯
1: ，Paparazzi。学习一下什么意思吧，一个个真这么八卦啊，这再传下去的话真的叫限流了啊，真是的。
2: 哎，是真的，我们还是回归到正题。哎、
1: 没想到周一见到我这儿来了。
2: 但是如果说你们在10月1号跟大齐老师一起奔跑、啊、这个大汗确实淋漓、
1: 嗯、
2: 衣服再给他透一点的话，那也和坦诚相见差不了太多少。
1: 咦，越说越我问了，今天上一段让你觉得呀、很字儿的时光什么时候？不是下一段让你觉得特别恶心的时候，真的。
2: 我们到时候，
1: 我的天哪，马上不能播了。
2: 我们到时候给大齐老师安排一个那种肌肉衣
1: 啊，
2: 就是你也穿了，
1: 是、啊，
2: 但大家看起来仿佛就是一个肌肉男，
1: 我、
2: 没有穿上衣。
1: 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我会走上啊卖肉的赛道，我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
2: 我相信这要是为了看这一幕，马上后台这个村跑的刷刷刷都回复起来了。
1: 我现在很好奇啊，晚上你的大数据都在给你推送什么？真是的，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点正能量吧，我们说说啊、你人生里边上一回啊让你觉得这段时光真太无忧无虑太自儿的是什么时候？
2: 我们刚才聊哪里不正能量？我们刚才在告诉大家要自律。是不是只有自律的人才会不羞于把自己美好的身材
1: 啊
2: 给大家展现，
1: 是吧、我就看那天有那几个健身棒子，那几个体育棍子，他是不是裸上身跑？
2: 你以为这是 High Rocks？
1: 真是的啊！来吧，有人说是小时候嘛，因为放暑假，天天能在外边疯跑，有的时候觉得大学了，终于托管了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监察，我能够住校了，和室友啊，我想几点睡我就几点睡。
2: 嗯，
1: 也可能就是某一段特别短暂的日子，你没有压力就只管当下。我发现很多人啊，特别幸福的一段时间是什么呢？
2: 什么吗？
1: 刚刚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2: 那个时候很开心，自己有自己的可支配收入了，
1: 就低薪
2: 啊、但是快乐很容易被满足，
1: 当然，
2: 家里面还在给自己足够的支持。
1: 对呀、
2: 然后呢，就是很。还年轻，
1: 就是自己和朋友之间人生的轨迹啊，还没有完全的走上平行路，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还都是能出来就说看演唱会，说去旅行，说走就走了。而且呢，那个时候快乐满足的也特别棒，像有的时候啊，某些单位说夏天的时候怎么又发毛巾发牙刷了，然后他说哇，上班还发毛巾发牙刷，还洗发水，哇，上班真好。就那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感觉，出差也不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啊负累，出差我就哇，不用待在办公室里面还有钱呢，一天还给我60块钱买东西吃，好棒啊！
2: 就是那个时候，比较的因为没有赚过钱，
1: 对，
2: 所以赚了一点钱都会很开心。
1: 是，然后呢，那时候就也不拿钱当钱，就纯是自己的零花。
2: 我看到刘娜耳朵说2017年到2018年上大学的这两年最字儿，哎，一般咱们上大学不是四年吗？
1: 就
2: 为什么是这两年？就大三，这是大三
1: 大
2: 四还是大一大二？
1: 大一大二。
2: 上大学的这两年是最字儿时候，我就掐指一算，2017年的话，2017、2018、2019、2020、2020年才毕业，
1: 是吧？然后2017、2018年最快乐，那个时候就自己比较可能受欢迎，或者没什么任何的压力。大三大。

0: 那你就要考虑我到底是考研呢，我还是啊去工作呀，对吧？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现实的压力给到我们了。
1: 哦，你要这么说话，我觉得我倒是反过来觉得自己大三大四的时候是最快乐的。
0: 为什么呢？
1: 一方面是我也确实是没有什么压力
0: 啊，
1: 就是也没有考虑，那会儿也没有开始考虑是要去找工作还是要去考研。
0: 那那时候在干嘛呢？
1: 就是
0: 待着。就待着吗？
1: 我真的，我仔细回忆起来，那时候反正挺无忧无虑的，
0: 啊、
1: 时间也挺充分的
0: 啊。
1: 到底在干嘛？而且课还在变少
0: 啊。
1: 到底在干嘛？你想不起来，所以因为想不起来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挺快乐的。你但凡有烦恼、
0: 啊，
1: 现在都能记得住，
0: 是吧？
1: 大三、大四，哎，嗯，可能
0: 大三、大四不都该是安排自己实习，然后考虑未来到底是考研还是工作了吗？
1: 就
0: 一点压力都没有。
1: 我真的那时候就没有压力
0: 哦。
1: 我当时可能就是有去实习。
0: 是，
1: 就实习完，哎呀，这个单位赶紧跑，下半年不来了。大概是这种状态，
0: 哦、
1: 然后也没有太就是秉承着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
0: 啊、
1: 哦，没有做太早的规划，但是这也是一个弊端，那不支持现在的大学生依旧像我那样。
0: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嗯、
0: 就不吃压力嘛。到最后的
1: 话，压力都现在吃了。就是早一点成熟，可能现在吃不上压力，
0: 啊、是吧？
1: 啊、这压力是早吃晚吃，早晚得吃。
0: 你早点成熟，你说不定就去大厂里边吃更多的压力了，对不对？一样的呀。那个时候不行，我三年的话，我再考个研，考完研之后直接去大厂，我要奔向这样的一个红海产业。你要现在在字节跳动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点的话，
1: 嗯，
0: 才是你晚班的开始，晚上11点半下班啊。
1: 还有朋友说，去我为什么说是大学那两年最滋儿呢、
0: 啊？
1: 确实，那大一下学期和大二。就是2017-2018年的时候，
0: 是
1: 那他觉得是这一年办事最滋儿的，那时候是真没什么压力，
0: 对吧？
1: 然后朋友提醒了，还可能有暗恋的学姐。
0: 哦哦，为什么男生都喜欢啊？
1: 嗯，
0: 就是找学姐呢。
1: 女生也喜欢找学长了。
0: 哦，
1: 但现在可能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学姐才是最佳赏味期。有的刚来的那些啊，特别在大一刚刚报到的那些小学妹们啊，
1: 嗯、
0: 说实在，有的时候还没展开，还没学会化妆，也没学会穿搭。
1: 那其实这样想也对，大一大二的时候学妹也是喜欢学长、
0: 嗯、
1: 大三大四的时候学姐也是喜欢学弟，
0: 是吧？就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没有到最佳赏味期，还没学会打扮呢、
1: 嗯、
0: 这一看就跟高中那时候差不多，穿个大耐克就过来了、
1: 哎、
0: 然后扎了个马尾辫、
1: 嗯、
0: 师兄宿舍怎么这边。对吧，哪像那学姐了，是不是？
1: 哎，
0: 那说话的，嗯，电脑又坏了，就这都这样呢，那都不一样。我觉得你那时候也最快乐，为什么呢？大三的话，我基本上去每个女生宿舍的楼啊，都去过给他们修电脑，算是我人生高光。
1: 大儿好厉害，
0: 嗯、
1: 难怪你应该很怀念大三大四，
0: 是
1: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小学妹非常的崇拜自己，
0: 对吧？以为自己挡住了不少的桃花，
1: 自己挡住了。
0: 后来发现的话，也的确自己想比较多，人家只是单纯叫我修个电脑。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最近一段让你觉得啊，哎呦，这生活可真太滋儿了。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刻大概是什么区间什么时候了？
1: 嗯，
0: 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目，大家想一想吧。
1: 一条鱼工作要一个小时、
0: 哎、
1: 一条鱼工作要一小时，为什么两条鱼工作一分钟就能完成了呢？
0: 欢迎大家开一下你们的脑洞，好好思考思考咯。

0: 就这样吧。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情就要不一样。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2: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丧丧，
3: 咱们就是
2: 丧气马组合。
3: 今天好心情可有趣，也问了大伙儿一个问题、
2: 哦、
3: 为啥一条鱼工作要一个小时，两条鱼工作一分钟就结束了呢？
2: 今天我们要夸夸 Johnson，
3: 是
2: 他说因为合作愉快。
3: 没错，合作愉快呀。
2: 哎，他说再编下去我就发不出去了。
3: 你看看，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不知道大家猜对了没有？同时，今天好心情剧场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快问快答啊！上一段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可真太滋儿了，这样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大概集中在哪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多人给的答案都是什么呢？
2: 学生时候，
3: 结婚前，刚工作，那个时候还没孩子呀，对不对？
2: 那个时候呢也还好，因为你刚工作还不至于被催婚，
3: 是吧？那时候也不，那时候也没当领导，也不需要啊去当这个什么职场里面的中流砥柱，每天就想着啊他们开会去了。
2: 你知道那时候我最喜欢逮蛇就喊老师姐姐，
3: 哎，
2: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有一种好像我可以躲掉一部分责任的感觉。
3: 那个时候就自己就完全菜鸟嘛、而且心安理得的就是很菜。
2: 对，
3: 就是你不会觉得我怎么这么这样，我反正刚跟进来那么长时间，我能懂啥呀？就给自己充分的成长的空间，没有任何压力。每天想的真的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下班之后我就喝啥我就玩啥，
2: 吃什么？
3: 真的，每天晚上到十二点半回家，首先先就吃点饭，吃点漂亮饭，吃完漂亮饭之后约别人三国杀一
2: 顿。每天晚上十二点半，
3: 真的，那个时候晚上十二点半，因为你回去好不容易自己出来租房了嘛，
2: 啊，
3: 你然后也没有任何人管你，回到家里就是十二点半想几点回去几点回去呗。
2: 这是大老师的生活，那我们女生不行，我们是有宵禁的，
3: 宵禁的，
2: 有宵禁的，
3: 就晚八点。
2: 但是如果是在外地城市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3: 是吧？现在独立来得及。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来分享分享吧。今天好心情可有趣啊，跟大家伙揭晓了答案。同时我们啊，问号的诞生有一道题想问问大家，特别实际啊，因为现在很多人的，我们听众绝大部分的画像都是已经有孩子了，而且孩子呢就卡在一个小大人的状态。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家孩子几岁了？有手机吗？
2: 这到底多大的孩子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
3: 对，
2: 每天能玩多久的手机？
3: 是，
2: 就这两个问题的确是让很多家长头疼，毕竟不少成年人是吧，对手机已经是重度依赖，更不用说孩子们的症状了，作业拖到半夜，这视力表上的数字直线下降，话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大，不给手机吧就要打闹，就算把手机没收了还要背着家长背着老师再买个二手手机悄悄玩。
3: 我为什么知道呢？我最近因为我特别喜欢逛那个二手平台嘛，最近二手平台上它有一些啊自己魔改的手工达人弄的东西，你猜是什么？
2: 不会就是手机吧？
3: 饭卡模样的手机。
2: 哦，就是障眼法。
3: 他啊，现在小孩不都有那个饭卡吗？是挂在自己脖梗上。然后啊，他把这个饭卡通过这种二手的苹果手机给他攒在一个，就是比普通的这个卡套啊，再扣那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设施里面。而且最鸡贼的是什么？他把饭卡上面手机显示屏里边的偏光膜给拿掉了，让你啊去自己把这个偏光膜贴在一副特制的眼镜上，只有戴这个眼镜的人才能看得出来那是一台手机，能显示上面的文字。
2: 这么高科技，
3: 真的马上就变成007了， James Bond， 真的。
2: 那家长现在更要警惕起来了，
3: 所以家长就很头痛嘛。你说给他吧怕他沉迷，你不给他吧又怕他呢自己不吃饭不花钱饿坏了身体，而且还自己就偷偷玩，反而更让自己健康不好。但是要告诉大家，今天呢咱们的问号的诞生，咱国家的健康部门也是给出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建议，孩子大概有多岁多少岁就拿那手机。首先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家长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吧。
2: 好，
3: 手机真的有利有弊。 现在啊，咱就说清楚一个事实，手机从来不是只有坏处的，特别对孩子来说，它是很好的成长工具。你看，不管是学和同学交流，对不对？或者了解一些啊线上的一些知识，或者呢是解答一些生活里的难题，或者找到自己的班级群、兴趣圈啊，释放自己的创作潜能啊，或者适度的缓解学习压力啊，它都是可以的。
2: 没错，但是如果大家手机的使用失控了，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不要说是孩子了，就我们自己本身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注意力变得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在被削弱，睡前你要是刷手机的话，这蓝光抑制，我们的褪黑素分泌

0: 直接就会导致睡眠不足，白天的时候精神萎靡不振，长期你这么低着头，你的脊椎还容易变形，视力会下降，手腕呢会劳损，体重会增加，线上社交过度呢再加剧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的焦虑。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是网络暴力，还有隐私的泄露，非理性充值等等。所以呢，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使用手机在不在可控的范围内。
1: 那究竟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呢？官方建议是不建议早于12岁。
0: 嗯，
1: 小学6年级之前就不要给孩子有手机了啊。对于拥有手机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线，那就是不早于12岁之前。
0: 嗯，
1: 如果能够推迟的越晚，其实是相对越稳妥的。这个建议也不是拍脑袋乱说的，而是有研究科学来支撑的。像2026年啊，有一项是国际顶尖的育儿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期刊，它就发表了覆盖了超过10000名啊这样的一些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孩子从12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这些非常有参考性的结论，就是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会更高，不仅会变得更胖，而且呢甚至情绪也可能出问题，睡眠不足的风险是最高的，能出现 62%， 因为一到晚上的时候他就熬夜玩手机，而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就越大，特别是这个啊，缺少运动肥胖这一块，甚至现在很多孩子，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聚在一起的聚会就是跑到对方的家里去玩平板和玩手机。
0: 对，另外研究还发现，在12岁到13岁这一个年纪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出现了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学的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等等，这样的风险会高出 57%， 睡眠不足的风险呢也会高出 50%， 所以呢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要非常关注。
1: 是，那比起玩手机的时长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关注孩子们玩手机的状态。你看看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些情况啊？第一，想少玩，但他却做不到。总时长你给他设计了1个小时，但是他总说再5分钟5分钟，你多次削减都失败了，孩子甚至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对抗的情绪，以前玩20分钟他就能满足了，现在必须得玩1个小时甚至更久，拿不到手机啊，就跟你闹闹唧唧的，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感觉空落落的。
0: 另外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学业下滑，作业呢拖延，上课走神，为了手机牺牲掉自己的睡眠，彻夜的在那里刷屏，减少或者是放弃原有爱好和社交，就是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了。
1: 是
0: 啊，一旦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有压力，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手机，而不是面对情绪。我感觉这不光是孩子，我们现在
1: 说像在说我，
0: 对，大部分的成年人可能就存在这种问题。
1: 对，
0: 就你但一旦无聊，你怎么办？干嘛？看手机。我手机呢？手机不在身边。哇，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
1: 对吧？
0: 对家长还有老师，如果隐瞒真实使用的时长或者是浏览的内容，也会因为手机使用而频繁发生一些家庭冲突。
1: 因为就玩手机，再跟家长吵起来、闹起来。
0: 而且大家也会发现，不光是说孩子们，反观我们自己也是，在网络上一般异常活跃的人，人设非常完美的人，在现实当中反而他可能是更孤僻的，情绪更低落的，
1: 因为把所有的情绪能量都在网络世界里边给他消耗掉了。
0: 对，如果我们上面的多条问题大家就是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超过3个月，那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1: 在此我们也给家长3点建议吧。第一，就是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再让孩子拥有自己的手机。第二，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能够自我调节吗？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的世界里面？还有孩子对网络安全的风险有一定的了解吗？他知道保护个人的隐私吗？还有就是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定制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不单单是对孩子的，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哦。
0: 对，如果你已经决定说啊，大家都有手机了，要给孩子手机，那第一年一定要重视，因为这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就不管了，而是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还有他使用的时长，以及及时调整规则。
1: 是，所以呢，当你啊无法判断有没有过度使用手机，包括孩子还有大人啊，都可以有一个问卷调查，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待会儿也发到群里啊。如果您的分数啊总加起来超过一定的阈值，不好意思，不说孩子了，您自己也是手机啊重度使用依赖和上瘾者啊。
0: 没错。
1: 由于啊我的手机每周都会告诉我使用屏幕多长时间嘛，然后比上周相比你增加了多少钱，降低了多少嘛。因为我日常使用手机的时间每天基本上平均是超过12个小时的。后来我就把这个功能

0: 了呢？
1: 是自己骗自己、啊。
0: 因为触目惊心，我在想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我的12小时在哪儿来的？为什么他出现在哪儿了？我就这么孤独吗？真的。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直接把这个功能关掉了啊。但是对孩子的话，我们还是得用数据量化的标准来看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1: 欢迎各位啊。
2: Tom940 问到十一跑步的话能跑到几点钟，
1: 你想跑几点跑几点，但是我们官方有一个结束时间
2: 十一点半，
1: 对
2: 你毕竟就6.66公里，我们七点半就开始集合签到了，
1: 是
2: 你不太可能说好像是八点半还是什么时候开枪开跑，
1: 咱鸣枪开跑，
2: 鸣枪开跑、
1: 哎、
2: 你怎么也不可能6.66公里能跑到11点半，
1: 怎么说呢，你就看最后咱有一个收容车你跟收容你看哎呦不行，这收容铲来了啊、嗯、然后你就跟着那一起走就行了，那就代表啊您跟着他走基本上这整个赛程您是能按时完成的，还能再去体会一下咱们其他的一些精彩纷呈的活动哈。
2: 你看他们940说这时间好啊，12点正好可以开饭了、
1: 嗯、真的
2: 而且
1: 我现在我想好了，
2: 嗯，
1: 我就那天我就提前就在选一个走地鸡儿，
2: 而且啊你正好选择走地鸡还有这个、
1: 咸萝卜
2: 干粮是送给你的、
1: 咸萝卜、
2: 对现场现烙的，
1: 真的
2: 现烙的烙馍卷馓子，凉糖有名的嘛，凉糖烙馍
1: 我都想好了，那天的话我除了这个、
2: 嗯、
1: 选好了走地鸡之外我还要再学会一个手艺，
2: 嗯，
1: 罗罗馍，
2: 你就最后是加入到那里，
1: 对，
2: 大家跑完步之后找大齐领烙馍，
1: 就是这别人不是阿嬷手做吗，
2: 嗯，
1: 我是大齐手做，是限定版的烙馍哈。
2: 你看我看到于书章说，可是我去年十一点半到的时候你们都已经回去了、
1: 哦、
2: 要跟大家再解读一下啊，
1: 我们没回去，我们是散开了，
2: 另外还是今年比去年是升级在大家大概都能跑到终点之后还有一个动物表演赛、
1: 嗯、是，
2: 对，这个动物表演赛呢它时间还会再延长一些，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观摩，跑完步之后去观摩小动物们的奔跑，所以呢结束时间也会比去年更晚一点，
1: 如果大家现在也还想报名的话就提前进一下我们的预报名群哈、
2: 嗯、
1: 直接搜索一下微信好友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这是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
2: 嗯，
1: 你就给他发俩字村跑，
2: 村跑，
1: 他就把你拉到咱村跑预报名群里面了啊，
2: 对，到时候可能二妮儿会询问一下您是几个人您的年龄啊，希望大家是配合我们及时的回复一下，
1: 是、嗯、
2: 毕竟这个二妮儿每天工作量也挺大的，要统计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事情，
1: 是
2: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村跑就可以了，
1: 嗯，
2: 或者您本身就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的话直接在上面回复村跑也可以，二妮儿的二维码会直接弹给大家，
1: 是，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说你回忆回忆、嗯、上一段哎呦这四朵花过得可真太字儿了，非常有幸福感、
2: 嗯、
1: 无忧无虑的生活区间大概在哪年，
2: 还有我们朋友说童年啊、
1: 哎、
2: 因为那是最没有烦恼的时候、嗯、
1: 是吧，每天想的就是我们明天吃啥呀，我这零花钱买啥呀，对不对，
2: 哎，还有朋友说的是今天还给大家车厢麦咖风、
1: 嗯、
2: 先提前给到大家，题目是要求大家唱一些没有烦恼的歌，
1: 就哪些歌让你觉得哎呦这个里边真充满着没有烦恼的感觉，
2: 我们雪花录给了一首没那么简单，
1: 这首歌他没有烦，我觉得这首歌烦爆了，为什么呢，你不觉得他很苦吗，有一种啊
2: 嗯，
1: 被分手了自己在家喝闷酒的感觉，连喝酒倾诉一下啊，我在找我的词，我忘不了他，我活不了，
2: 哎，
1: 这样的朋友都没有，
2: 看到
1: 自己回到家里喝闷酒，
2: 特工说结婚之前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1: 哦，
2: 哎，嫂子不在车上吧，
1: 说不定啊
2: 嗯
1: 快回单身了
2: 本来没事儿，可能被你这一句话补充又有事儿了，
1: 我觉得啊问题在念 ID
2: 没有关系，我没有
1: 匿名
2: 、哎、这接下来这条可以念，
1: 行，是分享
2: 阿龙说，那我觉得郭靖那首在树上唱歌这首歌、嗯、你听着多幸福啊，
1: 是在树上唱歌，
2: 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1: 就充满了这样的感觉，
2: 汤940说，我最没烦恼的时候是小学暑假，天哪，
1: 每年的暑假
2: 我本来也以为
1: 啊，
2: 直到我翻起了我小学暑假的日记本我发现啊我最快的时候是现在
1: 啊，
2: 毕竟小学暑假的时候、
1: 啊、
2: 天天都在跟表弟们打架
1: 啊
2: 吵架， 我是这么写我的日记、哦、我发现那时候真的很不开心、嗯、
1: 我发现也这样也里边记录一些什么事儿

0: 以和大家我方便分享一下吗？
1: 嗯，
0: 就都是什么类型的？
1: 我里面有很多纯情绪的内容。
0: 你看过蓝精灵吗？
1: 没有。
0: 蓝精灵里边啊，
1: 嗯，
0: 有个特别可爱的角色叫燕燕。
1: 啊，他呢？
0: 我讨厌表弟。就这遇到什么都下意识就我讨厌什么，就纯情绪这种，他叫燕燕吗？就比如说今天吃这个蒜瓣鱼，我讨厌蒜瓣鱼。
1: 那我说我、
0: 啊、
1: 我当时一句情绪是这样子
0: 啊，
1: 每天早上一起床、
0: 啊、
1: 就开启了一场战争。
0: 我的天哪。
1: 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起不来
0: 啊，
1: 要非常快的赶到学校，
0: 就讨厌这一天，
1: 在跟时间做战争。
0: 天哪。
1: 放了暑假
0: 啊，
1: 每天都在跟表弟们做战争。
0: 是
1: 每天。
0: 所以到后来
1: 啊，
0: 入伍了，成为了麻辣女兵啊。哎呦，我发现了
1: 啊、嗯，
0: 小时候不是没烦恼，
1: 嗯，
0: 纯属你忘性大，
1: 写了一整本啊
0: 啊、嗯，
1: 我太讨厌，
0: 好家伙
1: ，AA
0: 罄竹难书，
1: 讨厌 ，BB
0: 罄竹难书啊，来吧，
1: 哎、
0: 还有 Crazy 他也说了，18年高考，
1: 嗯，
0: 那年的话，我觉得到疫情结束之前这三年，我真的是非常开心，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经历过网课，那是我睡眠最好的那一年啊，
1: 嗯，
0: 就放在枕头边上，然后这个。非常香甜的睡眠，而且呢到后来大四大三啊也还离开家嘛，去大学里边就完全放飞自我、嗯、真的是啊有一种报复做大人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年的时候由于疫情什么还不太能够返校嘛，对吧，
1: 嗯，
0: 就在家里边待着，到后来一回到啊自己的宿舍和校园里边，和朋友真的能喝酒喝到后半夜，也成年了嘛，然后第二天还是有体力活力满满的去上早课，下课啊就和舍友一起做搭子去吃饭去，下午上完课再去跑步，这样开心的循环生活，真的完全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啊。
1: 你看还有一个朋友说呢，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少儿频道的大风车、嗯、动画梦工厂和动漫世界的时候是最快乐的，
0: 是吧、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的按轮流换台，不得不说家里边大人挺宠你的啊，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到七点的时候就得交换自己的这个遥控器了啊。
1: 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0: 嗯，
1: 那同时本时段要感谢贾青羊肉串的大力支持，
0: 是，
1: 那么也欢迎大家演唱一些你觉得一听就很没有烦恼的歌曲吧，
0: 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支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1: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12: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1: 哎，怎么报名啊？
1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1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9: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筑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筑残相伴前程，二捏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1: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寓意迎祥浪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气马组合。
0: 咱们第三届啊，村拉松，也就是我们的凉堂村跑，目前也在火热招募中。很多朋友们也都特别好奇，
1: 哎，
0: 说我去你那儿跑步的话，如果真的是特别厉害的专业跑者，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奖项刺激呀、啊？
1: 看到朋友们问到这个问题，我们非常的骄傲，因为我们这次这个礼物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实在的。
0: 对，
1: 如果大家真的是为了竞速而来，为了这个获得奖品的话，我们是按照跑步成绩以完赛用时为准，分男女组各取前六名，一等奖呢各一名，会奖励大家价值6666元的三轮电动车，
0: 是
1: 加上荣誉证书，
0: 就男一女一。
1: 二等奖各两名，会奖励大家价值2666元的两轮电动车，加上荣誉证书。
0: 是。
1: 第三等奖呢，会有3名，然后是价值666元的自行车，加上荣誉证书。
0: 是。如果呢，你说这二等奖对吧，分别两名嘛，你们要是兄弟姐妹或者两口子对吧？你说我两个能不能凑拼一个四轮电动车也行，拼个四轮啊。
1: 而且我觉得，就凭我们这个新城区到凉堂村的这个距离
0: 就骑回来了，
1: 对，就是有朋友就可以直接骑回来，比如一家三口一起去，是不是你直接把自行车骑回来，
0: 呼啦啦的接个单都挺好的。
1: 哎，没错，
0: 我们还有幸运。

0: 感了，这我太感兴趣了。
1: 哎，那你说说呗，你那么感兴趣。
0: 行，没问题啊，咱会按跑步成绩来分啊。
1: 嗯。
0: 第66名、166名、266名、366、466、566名的各凭奖券干什么呢？领取属于你的幸运奖。
1: 嗯。
0: 里边的话，首先有咱包装特别棒的精美馓子礼盒，馓子都吃过，高端馓子你吃过吗？
1: 嗯。
0: 对不对？而且最好的啊，无污染有机的苗家新鸡蛋礼盒一份。
1: 两个加在一起、
0: 哎、是吧、嗯、我这个岁数已经开始对鸡蛋着迷了
1: 但确实是你像无论你是在减肥健身还是说就是需要营养天天要上学的阶段、嗯、每天都是至少要得现在大家基本上至少得两个鸡蛋吧
0: 真的、嗯、去那儿之后啊你不仅能够跑步对吧能欣赏美景最关键是咱粮塘村还有一些、啊、农副产品真的值得一购
1: 而且这个参赛费用每个人只要28块钱
0: 对吧
1: 里面包含了大家的赛服号码布还有保险等等
0: 是
1: 奖牌呢是需要大家完赛之后才给大家的啊、嗯、我们不搞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你来了还没跑就先给奖牌
0: 对吧
1: 咱们跑到终点线就能拿到奖牌了
0: 是期待着大家在这次都能跑出风格跑出友谊啊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这种农村的这种乡村跑步活动更多的还是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对是这种欢乐跑是文旅乡村体验欢乐跑
0: 嗯，
1: 更多的是这种串联了、古村石板路的海棠大道千亩稻田一步一缕呢一步皆是画卷尤其还有非常打卡非常出片的那个向日葵花海
0: 这个真行
1: 哎，大家真的是去年我们是有一点小雨淅淅沥沥去也希望今年呢是一个大晴天那样拍照会更好看
0: 对很出片啊
1: 全长总共大概也就是 6.66 公里你说吧你在这个十一假期你去哪里玩都是人山人海挤不动不如呢、嗯、就到我们的周边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还能锻炼锻炼身体同时呢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城市它的古镇古村都是同质化的商业开发的也比较的夸张
0: 对
1: 你不如呢就在不用花多少钱不太远的地方一起跟我们感受一下徐州的风光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去过这里
0: 是而且粮塘的整体的设计的风格啊就我们的旅行经验来看的话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是出片啊还是作为一个十一假期开端您自己气有惬意的这样的首站、
1: 嗯、
0: 作为您的打卡项目都是特别适宜的像他们那儿啊有一个东西我今年一定要排上队试试看去年没来得及啊
1: 什么
0: 窑烤面包
1: 哦
0: 而且是干嘛呢您可以一起以家庭为单位自己手攒那个面包的面团
1: 嗯
0: 或者呢自己啊来 DIY 一款自己的家庭的爱心披萨放到人家给你预热好的真的是在户外啊用干柴烤出来的土窑当中为你弄出来这种香喷喷面香十足的这样的一个手做的欧包或者是披萨作为您的午餐或者是加餐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也让孩子啊有一次亲近土地的机会
1: 嗯，
0: 有多少孩子到现在指路边稻田说哎，青草草地对吧给孩子上一堂非常生动的生物课就在我们这次十一村跑了
1: 我看到现在我们的群里面就是村跑群里面不少小伙伴已经开始锻炼起来了
0: 比赛了
1: 就说平常因为确确实实没有跑步的习惯、
0: 嗯、
1: 但是很想感受一下我们的活动于是就积极的报名
0: 是
1: 这两天呢每天都是3公里3公里一点点的练我刚刚就看吉泰他说我能跑完全程就已经很满足了
0: 现在他已经能跑4公里了要跟大家说一下
1: 你跑完全程之后呢旁边还有这个宠物表演赛5只专属明星狗狗全员就位每一只都是性格软糯温顺又黏人亲人度拉满的那这个图片我们刚刚公众号也推出来了
0: 嗯，
1: 大家搜索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能看到推文了、
0: 哎、还有好多朋友问咋参与啊、
1: 嗯、
0: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村跑这俩字儿。这是我们好心情俱乐部的大管家二妮儿你给他发俩字村跑他就把你拉到我们的预报名群里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详细的参赛规则了
1: 对我们所有的报名缴费以及相关的集合时间地点领取物料的时间地点注意事项
0: 嗯，
1: 都是添加微信之后由二妮儿统一通知给大家的
0: 是
1: 有什么问题大家也是直接微信来咨询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
0: 是
1: 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如果您已经关注过了直接回复村跑两个字呢二妮儿的二维码也会弹出来
0: 是
1: 哎，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推文刚刚发送出来了
0: 对然后您对本次的村跑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特别期待的部分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也尽量帮大家满足你们自己的小心愿
1: 观察员问我可不可以骑着电瓶车跑
0: 也行其实欢乐跑嘛或者啊你就坐后面的收容车跑
1: 对因为你肯定你跑的时候你是不能骑电动车跑

0: 因为骑和跑这是两项运动，
1: 真的。
0: 但你可以坐这个收容车，
1: 但是我们毕竟娱乐为主嘛，
0: 对，
1: 就可能您自己骑车的话，最终的成绩啊，并不能以竞赛成绩给您计算了。
0: 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我觉得有很有意思，还有那种奶爸奶妈推着
1: 婴儿车，
0: 婴儿车跑，他这个真精神可嘉。
1: 是
0: 那种想让孩子从小就来感受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这种欢乐竞技的心理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了。
1: 是孩子也算是见到了大场面了，见到这么多可爱的叔叔阿姨，别人都不跑步了，哟，这小孩咋的呀？哎呦，贼邪的，就开始了。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欢乐跑，它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平常呢，可能家里一家三口里面只有爸爸或者是妈妈是喜欢运动健身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不好参与其中。那你在假期里面怎么去找一个可以全家出动的活动？就比如说是，比如一家三口去，我可能只报了一个人，爸爸去参加比赛了，妈妈可以带着孩子在这个村庄里面逛一逛，因为梁塘村的这个文旅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真的。
0: 这千年的古石头房。还有它的这种酸奶啊，自制的酸奶
1: 是
0: 啊，窑烤面包，
1: 哎，
0: 这些都是可以逛逛玩玩，还有像是葵花海，这个千亩的稻田
1: 是，
0: 都是在父亲去参加比赛时候，母亲可以带着孩子去逛逛玩玩的。
1: 行，那我来活了，作为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知名的妇女之友，爸爸们去跑步。然后呢，妈妈们就跟着我们一起向日花海里边，我们旅拍啊，旅拍外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再来喝点这个手作咖啡哈，我们就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放松之旅。
0: 哎，
1: 好好，
0: 对，而且实际上想6.66公里，其实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跑完了。
1: 嗯，
0: 再慢再慢再慢，肯定45分钟之内也就结束了。
1: 是
0: 啊，对吧？就是那都是连跑带拍带走带逛，
1: 就是
0: 要用到45分钟，
1: 是吧？
0: 对，最近我们很多小伙伴不是跑个3公里啊，也就是。20分钟不到，
1: 我们配速还挺快的，我觉得。
0: 对对，20多分钟或者是，所以呢，6.66公里其实很快就结束了。
1: 而且
0: 回到这个舞台边，是大家可以凭报名的手环去领取免费的梁塘现烙的烙馍卷馓子。
1: 这人都有啊。
0: 边补给边可以看着旁边的小动物，就是刚才说到的明星宠物们的比赛。
1: 然后就非常充实的一天咱们就度过了啊。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啊，回复村跑俩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预报名群啦。今天在春香麦咖啡啊，也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特别具有无忧无虑没有烦恼感觉的歌，咱特工也是太丧了，我们听听看。
2: 你几乎叫没有烦恼，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思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呼吸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1: 烦恼歌，张学友啊！
0: 你别说，我听特工唱的这唱调，唱完之后所有烦恼都忘了。
1: 是，毕竟啊，平时他都以苦情为主，今天听得出来有掩饰不住的雀跃啊！
0: 百变歌王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演唱一些你觉得一听到之后就觉得没有烦恼的歌。
1: 是，
0: 也有朋友是发的歌词，可能是想让大齐唱一唱的。
1: 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第二首，1、2、3，牵着手，4、5、6，抬起头，7、8、9，一起私奔到月球。
0: 第三首，
1: 我发现你的快乐就是私奔的。
0: 他回想起来自己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私奔的时候。
1: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那些让你一唱就觉得特别无忧无虑的歌吧。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百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1: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2: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6: 来吧，欢迎大伙儿回来啊！周一的下班路上呢，咱目前晚高峰也是正式开启了。根据智慧大屏显示，长兴路的由南向北，湖东路的由南向北，北京路的由南向北，大学路由南向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处于压车环境中。
1: 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6: 哎，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上一回啊？有这样的幸福感觉，哎呦，这省花罐子太滋儿了。大概是您在生活的哪年哪个区间什么时候啊？
1: 哎，看到有朋友说大概就是现在了。结束了八年的海外工作，二月时候就。

0: 都已经离职了，回家休息，弥补前面对于父母缺失的陪伴。
1: 是，
0: 每天呢读书看剧发呆，把自己养得很好。
1: 嗯，
0: 找工作也不急，咱们就是慢慢来。
1: 哎呦，真好，有底气哈。
0: 还有朋友说是刚毕业那会儿，因为无欲无求，工资3000块，养了最爱的小狗，然后给他买了进口的狗粮、羊奶粉，
1: 当头胎养的。
0: 6点下班之后呢，吃完饭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小狗去广场上面去遛狗，
1: 哎，
0: 去那有一群小狗的地方，让自己的小狗跟别的小狗一起玩，
1: 社交一下，
0: 玩到晚上10点差不多才回家。
1: 嗯，
0: 虽然那个时候没什么钱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成为了我人生当中最难忘又最开心的时光。
1: 是真的，现在我们养狗人啊，在别人的眼里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你什么大老师，你就 Lucky 爸爸。而且甚至你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0: 嗯，
1: 会有大爷啊跟他说，哎呦，你看我这是圈给小狗买的，就给我们家狗送礼。然后我就想说啊，这是我们家狗吗？对，是，就是他。就看到我们家狗比看我都熟啊。
0: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最快乐的是我留学的那5年时光，在德国留学，同时也去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风景，和爱的人一起毕业。
1: 哎，问题来了，重点来了，上岸没有先斩意中人吧？毕业以后的事儿呢？这又4年了，你说说呢？
0: 人家都说了，那几年是最幸福的时光。
1: 就校园恋情呗，反正挺美好啊。
0: 还有
1: 王豆豆，不是黄豆豆，
0: 哎，这名字也很可爱。他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考上研究生的那个暑假，我有非常清晰的未来，也没有工作压力，每天吃完饭之后散散步，带个西瓜和冰淇淋回家追综艺。乐队的夏天，
1: 是真的，乐队月下那个热播那几年啊，真的也是演出市场，特别是音乐节最红火的那几年。在哪儿的话，你随便就可以开启一场这种说走就走的文艺汇演。
0: 哎，
1: 然后按时早起，他说19到22年那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日子啊。每天就是吃了玩，玩的吃。然后当时就在想，每天真的是在想办法玩，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吃完之后我去啊和哪个车队组什么样的剧本杀，下什么样的本儿，天天都有特别精彩的体验，仿佛把人生的精彩浓缩在那3年了。
0: 还有朋友说刚毕业到结婚前，哎，这跟我们特工一样，结婚前结婚前的时光最快乐。
1: 哎呀，这个点是不是扫了？
0: 没有，这会儿特工已经是把车停到车库，按照常理来讲他是一个人待在车里，
1: 是吧？你没听他说吗？车库的灯都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嫂子把灯啊和监控提前剪。
0: 当然刚毕业结婚前有收入，有自己的小公寓，
1: 是
0: 独属的卫生间，
1: 是
0: 没有任何压力，下了班呢就是买饭看剧，读书有读书的压力，婚姻有婚姻的想法，
1: 就这就是自己刚住的时候最爽的事儿。而且那个时候还特别特别啊，有这样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心，就这段时间也是我最无忧无虑。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徐州宜家也刚开嘛，就想把自己那小破屋按照我曾经预想过的，把这些软装啊，或者这些什么餐具啊，自己什么鸡零狗碎啊，打扮成什么样子？每天回到家就是买半个西瓜，然后窝床上，然后开始看这个什么看综艺、追剧，然后吃西瓜，想几点睡几点睡，最后嘛成功腰突了，因为每天不起来就是很糜烂的生活，不行啊。
0: 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小伙伴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很多小伙伴呢是基本上蹲在我们直播间。感觉得有半年了吧，然后交了非常深刻的好朋友，有全国各地的，
1: 有
0: 现在他们正在努力的劝外地的朋友在11的时候来徐州一日游，早上来参加村跑。哎，我但是我确实要友情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村跑早上7:30集合，所以咱们就是外地的朋友要来的话，您可能得前一天来，
1: 要不这样吧，
0: 或者是您坐这个种夜车，就是那种绿皮火车卧铺
1: 啊，
0: 你就睡一夜早上来，
1: 或者这样吧，4个以内的话住我家吧。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哈，好不好？来，就保证也给大家给找代好了哈，请你们吃最有特色的徐州食物，俺家楼下米线。住我们这真是徐州的，来吧，就住我这儿吧，我这单身汉也没啥啊。
0: 对，但是大家这个报名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可能到16号就截止了。
1: 妈呀！
0: 官方是到16号就截止了。
1: 行啊，
0: 我们不一定能够往后延这个报名的时间。
1: 行，
0: 所以就是尽快添加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我们二妮儿大管家的微信，备注一下。村跑
1: 行
0: 可以了，
1: 哎，不要备注民宿啊。还有刘甜甜，他说我整个童年都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吧。有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

0: 而有幸福童年的人真的是可以靠着他滋养一生的，很明显我就是后者。
1: 嗯，
0: 还有另外朋友说，整个学生时期都是小学初中高中时期，小学时候爸妈每天接送，大一点我就自个儿骑车，而且全是什么呢，跑到啊，你一定要先绕点路，去到同社区的自己的好朋友，就先上学下学搭子那儿，走下路了，然后一起蹬着车就过去了啊。然后呢，在家里也过了很多年独生女的日子。初中啊，每天中午我妈还会亲手给我送饭，因为我觉得食堂难吃。
1: 嗯，
0: 晚上爸妈啊，他们就一起下班之后接我回家。高中也是，我说食堂不好吃，他就每天给我做了，给我送来啊。不想住校，爸爸就每天接送。冬天我也不怕冷。高三的时间紧，甚至啊，我们一家人还在我学校外边租房子住，然后周末的时候一起回家。我觉得真太幸福了，被爱包满了。
1: 还有3月15号晴，他说23到25岁的时候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后来呢我有了更多的收入，也有了更多的责任，就再也没有像那样轻松快乐了。
0: 对，虽说赚的钱真的翻了几番，但身上扛的担子也重了，
1: 真的是正比啊。朋友们，有时候你想想，我会宁愿自己少赚点钱。
0: 嗯，
1: 还有看到有小伙伴说2017年的时候吧，是亮火星，他说那一年状态是最好的一年，升职加薪都是在这一年。
0: 哎呦，
1: 每天下班回来呢，就跟我的老板喝酒聊工作。哇，真的就是把聊工作作为非常消遣的事情，说明那时候状态真的很好。
0: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自己所在的公司压力也不是特别大，要不然不可能和老板还有这样的一个私下交流机会。
1: 对，他说要么呢就跑去山上看星星喝酒。
0: 就后边这个呀、啊、就显得又文艺又多余。但是真的很羡慕当时的状态。当时那些人真的就有这样年轻的冲劲儿，对吧？
1: 嗯，
0: 我要夜爬月龙山，然后去看流星，对吧？有流星雨。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是开一宿的车，跑到威海看日出，就这种。现在谁还会做这种事情啊？
1: 看到涛哥现在问到我们怎么去找二妮儿
0: 啊、哦？
1: 找二妮儿，你就搜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这是我们二妮儿大管家的微信号。
0: 嗯，
1: 你给他加上他，跟他说一句“村跑”，
0: 是
1: 他可能会询问一下您大概几个人年龄啊，然后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村跑群。
0: 是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村跑即可进入我们的预报名群中喽。

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台令台台。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4: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1: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4: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9: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啊！咱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AI 漫剧应该大家都刷到了吧？
10: 嗯、
9: 据说现在每36秒就有一部 AI 短剧上线。为了呢与时俱进，夜校啊现在不教烘焙，不教手工了，改教 AI 了。最近呢，记者也是来到了镇江技能夜校蹭了一节免费的 AI 漫剧课程，90个名额一天就抢空了。不过呢，学员的构成的成分让大家啊非常好奇，因为现场来的100多名学员里边有16岁的技校生、创业者、全职妈妈，甚至也有快退休的60后哦。16岁的汤家乐呢是年龄最小的学员，他在技校学机电，利用课余时间啊兼职过烧烤店的服务员，搬过小工。一次兼职的时候，有人对他讲，要想本事啊还是得学门自己的手艺。他意识到靠体力活啊不是自己想要的未来，于是就报了夜校。对他来说啊，学历很难成为优势，那就给自己攒一项技能。还有一位呢是10年没上过班没碰过电脑的二胎宝妈贾静，他来到了夜校课堂啊。去年老二也上了幼儿园，他开始找工作，像前台、教务、保洁都曾经尝试过，却发现职场的岗位更卷，要求更多，自己有点跟不上。像夜校开班啊，有什么剪纸、刺绣、烘焙他都没报，第一选的就是最新的技术 AI 漫具。他想收获的不是一个新技能，而是重新跟上这个时代的机会。他说一节课啊学不了太多，但对他来说是一次刺激还有启蒙。时代往前走，新的工具啊会不断的出现，但未必每个人都能成为最先学会的人，但只要还存在着愿意学愿意试，就总有机会给自己的人生多打开一扇门。
1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9月13号，著名主持人靳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发布布告，靳一丹于2026年6月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后在北京住院治疗，于9月13号离世。靳一丹1988年加入中央电视台，曾任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栏目主持人。他的主持沉稳知性，富有洞察力，是几代中国观众熟悉的央视面孔，曾经获得第1、2、3届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2015年4月底退休，退休后呢仍主持节气长城节目。节目当中说到，长城与节气两大遗产交汇，带给我们特殊的滋养。
9: 是越来越多熟悉的人啊都在陆续离开我们的身边啊，所以提醒大家没事的时候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多在乎在乎身边的人啊。因为为什么生活中啊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放心吧，我们不说保险。在专业医护人员无法及时抵达现场的时候，掌握一些基础的还有呢更新的急救知识就特别关键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不少啊为人熟悉的急救方法其实是危险错误的，可能会加重伤害，就有可能呢错误的施救还会延误啊救治的黄金期。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咱得保持冷静，关键时刻正确的处置就是生命的希望。而今天呢我们萨琪玛组合也为大家带来啊目前是全国咱们这些参考里边最新的急救方案的更新技能。第一，如果流鼻血了赶紧干嘛呢？有的时候咱第一个反应爸妈都叫我干什么，仰头。鼻出血的时候仰头止血的做法要告诉大家是错误的，
11: 因为有可能会回流，是不是？
9: 对，就呛入你的气管，或者是直接流入胃部了。它不是啊，鼻血就停了，它只不过是不流出来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它不能脏衣服而已，你看不清楚自己的输血量而已。是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在鼻子出血的时候，低头，身体微微的向前倾，同时啊，用拇指和食指你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就像下水憋气儿一样。避免频繁的松开手指来检查自己的止血效果。如果鼻出血频繁发作，出血量还很大，或者鼻出血的时候伴有头晕、乏力、皮肤出现斑痕的情况，立即就医。
11: 另外呢，就是误服毒物，咱们要赶紧催吐啊，这也是这个误区之一。
9: 嗯，
11: 因为对于强酸还有这种强碱汽油、煤油等等这些腐蚀性的毒物，如果你去催吐的话呢，会导致毒物二次灼伤食道。
9: 嗯，
11: 那对于像汽油、煤油等这种挥发性的有机溶剂，催吐的时候呢，少量吸入到肺部引发的吸入性肺炎和这种肺水肿的，它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9: 嗯，
11: 我们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找到毒物或者是药品的包装盒、瓶子，我们看清楚成分的名称和浓度，拨打120，告诉接线员相关情况，
9: 喝了多少，喝了什么。
11: 在专业急救人员到达前，不要给患者喂任何东西。
9: 嗯，
11: 如果医生在电话里没有指示你催吐，坚决不要催吐。
9: 嗯，
11: 若患者有意识不清，那你则应该让患者侧卧，就是一个复苏的体位。
9: 嗯，
11: 在这种侧卧位那里，保证嘴处于最低的位置，让口水和呕吐物能够自然的流出，避免平躺会堵塞气道。
9: 对，
11: 送医的时候呢，把找到的药品、毒物包装还有残留物啊一起带上，为医生去锁定毒素，精准用药，节省宝贵的时间。
9: 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癫痫发作，很多人都以为说癫痫发作的时候不行，抓紧给他嘴里塞个啥，防止他咬舌头。嗯，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啊，强行塞物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牙齿断裂、牙龈损伤，甚至堵塞自己的气道。正确做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侧卧，解开衣领，清理口腔周围的杂物，避免他摔伤，等待急救车或者现场专业进行救治即可。患者抽搐的时候不要使劲儿约束患者的身体，否则可能会造成骨折。另外还有一个，就有人被食物噎住了，咱干什么呢？
11: 嗯，
9: 用力啊拍打他的背部，想他咳出来。
11: 嗯，
9: 还甚至会有人干嘛，抠他嗓子眼儿。
11: 哎呀，
9: 认为说这样的话也帮助，就是自己催吐，能把这个东西抠出来吧。
11: 不要这么做。
9: 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如果忽略了自己的腹部的冲击，你这样做可能会让食物堪嵌的更深，加重气道的堵塞。正确呢，就是学一下汉姆尼克急救法，让患者双腿打开和肩同宽，用身体前倾，用掌根啊大力的拍他肩胛骨连线的中间的位置，
11: 嗯，
9: 然后5次观察他自己这个东西有没有排出来，如果没排出，再采取海姆立克的这样的一个腹部冲击法。
11: 嗯，
9: 婴儿是不能用这个方法的哦。
11: 嗯，
9: 而且需要采用5次拍背、5次胸部冲击的组合流程，才能尽快的让腔壳堪嵌物要有离开他的口腔或者气道。
1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影视剧当中，如果有人昏迷了，会有人去掐人中啊。
9: 对呀，
11: 掐人中啊，不仅无法让昏迷者苏醒，还有可能因为用力过猛造成面部损伤。

0: 张。这时候我们应该先去判断一下患者的呼吸心跳，如果他的呼吸心跳停止了，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如果是有呼吸的，那我们就让患者侧卧，头偏向一侧，防止他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同时拨打急救电话，
1: 就等专业人士来就行了。
0: 对，如果是突发那种心梗的话呢，有朋友会让对方就是用力咳嗽，以为是能自救。
1: 对，
0: 这样的方法坚决不可取，因为心肌梗死它是因为冠状这种动脉堵塞导致的这种心肌缺血坏死。这个时候呢，心脏它的泵血功能已经严重损伤了。
1: 对，
0: 咳嗽的话，它产生的胸腔压力变化虽然能够短暂的去提升血压，但是没有办法疏通堵塞的血管，
1: 是
0: 反而呢还会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加速心肌的这个细胞死亡。
1: 正确做法是什么呢？
0: 立刻停止一切活动，
1: 对，
0: 坐下或者躺下，尽量的去保持一个平静安静，迅速的去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你要描述清楚症状，如果手头有急救的药物，比如说像硝酸甘油或者是这种阿司匹林，明确不对这些药物过敏，可以在就是救护车到来之前去服用。心肺复苏术呢也是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主要手段，如果遇到了患者突然倒地，判断无呼吸无意识之后，应该立即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术，就抓住黄金四秒抢救。及时的话，越及时成功率越高。
1: 所以啊，以后单位里有什么这样一类的安全培训的时候，咱都尽量实操一下，拿那小假人啊，然后呢也都是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说不定真的就能帮助到身边的人了。
0: 对，
1: 再来关注吧。9月12号 High Rocks 健身跑北京站女子精英赛比赛当中啊，一名澳大利亚的选手，我相信大家都看到最近这两天在热搜挂着了。他呢就由于动作过猛，可能就导致啊自己有一些生理的情况发生，但他仍然坚持完赛并取得了好成绩。不过呢，赛事方并未对其的行为做出任何的罚时处理。根据呢现场的观众向媒体反映啊，在国内的选手哦，只因喝水溅到了脸上就被罚时2分钟。该澳大利亚选手在赛道上留下了大面积的污染，导致后续选手啊甚至因此影响了自己的成绩，但是啊组委会也没有对他有任何的处理。赛事当天晚上虽然回应说已经全方位消杀更换地毯，但未解释判罚标准为何不一样。目前该事儿啊还正在啊等待一个结果。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等您啦。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但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气马组合。
0: 现在很多人也都在问啊，村跑具体的报名方法是什么，因为就在下班之前看到咱徐州交通广播的一个推文了哈。
1: 嗯，
0: 要告诉大家直接添加推文里边咱二妮儿的微信就可以了，给他发俩字村跑就行。
1: 没错，如果您已经关注过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直接后台回复村跑两个字、
0: 嗯、
1: 也会直接弹出二妮儿的微信。我刚刚发现已经有一些小伙伴们说动了自己外地的朋友外地的准确说应该是网友，因为大家可能一直在网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那里聊天，
0: 新媒体的听友
1: 对这个感情挺深厚的，总是想找个机会什么时候线下见个面，就是网友奔现。
0: 是，
1: 后来想着想着反正是10月1号放假的第一天，
0: 嗯，
1: 然后这位网友呢也没有来过徐州，
0: 是
1: 就在我们徐州朋友们徐州网友们的热情、
0: 嗯、
1: 欢迎之下，
0: 嗯
1: 啊邀请来了，说没问题，我现在就首先第一步告诉我怎么加二妮儿第二步我要看看车票，
0: 是
1: 第三步已经告诉我们网友们自己的外貌特征了，
0: 嗯，
1: 说到时候我们线下见。
0: 好嘞啊，也感谢大家线下啊通过这么远端还特意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村跑啊。
1: 对，就是一直以来好像这都听着咱们徐州的网友们在这里描述徐州的美食，
0: 嗯，
1: 描述徐州是一个怎样宜居的城市，
0: 是
1: 但是一直可能跟自己的行程还对不上来，
0: 嗯，
1: 正好趁着这么一个活动有了这么一个契机，而且知道自己在同一个直播间的网友们都会来到线下，所以也决定哦要来看一看，才顺便还跑个步锻炼了身体。
0: 就是谁能拒绝我们在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前往景色这么棒的凉堂村，看起我们 6.66 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假日呢啊。
1: 对，咱们是能跑多少跑多少，跑不了呢溜达溜达走完也是有不错的田园风光可以看的。
0: 对，
1: 关键就是咱们也不是说只有第一第二第三名有奖品，你只要是带六的是不是啊，什么66名啊166名啊266名啊，咱们都是有机会获得奖品的。
0: 是，这个的话就全凭运气了啊。
1: 对，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我们二妮大管家的微信，备注村跑即可。
0: 嗯，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啦。
4: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鹏路从北向南方向，高铁东站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3: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0: 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别市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照顾着每一个生灵。

名家喻户晓的拆调，少不了要把米线唱进歌词里。米线是昆明人生活的旋律，代表着昆明人勤劳的习惯、圆润的性情和多彩的地域风情。在这里，走遍大街小巷，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个人都离不开米线。人们对它熟悉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食物，并且一碗普通的米线也能做出不同的花样。米线的吃法更是多种多样，凉热皆宜，大家对它的喜爱变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习惯，这更像是一种信念。把信念注入到寻常的日子里，时光也会变得熠熠生辉。热汤浓香，肉片鲜嫩，米线爽滑，口感丰富。昆明的每一天都在和米线的碰撞中开启，他们用锅来盛装米线，锅是热的，就像这里慷慨的阳光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照得人心里亮堂堂。当地人把晒太阳又叫做烤太阳，越烤越舒服，就像米线那样，越吃越想吃。这种情趣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每天天不亮，施红和丈夫李超就照例来到自己的米线铺子。十年里，夫妻俩的每一个早晨都是从这间铺子开始。妻子张罗锅碗瓢盆，丈夫则要外出采购。在第一个食客到来之前，丈夫李超要预估今天来客的数量，以准备足够的食材。天还没亮，

0: 再过一个小时，夫妻俩的店就要开张。他在批发市场，李超却碰到了意外。
1: 他本来就这么开那个，
2: 离开这家。
0: 他最常去的那家菜店关了门，李超不得不去临时菜摊上买菜。
1: 我们家老昆明的小锅米线，首先是用高汤打底，其次要用非常精的五花肉末。秋天这季呢，没得挖豆尖，所以呢，我们先用最鲜嫩的韭菜，最后我们还要先用酸味适中的水盐。

0: 有的是挤压拍照，才能主持我们老矿民地道的小锅米线。
1: 一碗米线8元到10元，这是一门计算到毫厘的生意。李超已经走了5个摊点，始终没有寻找到满意的韭菜。小锅米线美味的秘诀就在于韭菜，滋味浓烈的韭菜可以让一锅正宗的小锅米线充满浓郁的味道。李超需要自然生长滋味浓烈的韭菜，他挑韭菜全凭一双手和一双眼。
0: 大概买了半年的韭菜，
2: 韭菜7块，7块的。
0: 称斤呢？
2: 称斤7块钱一斤。
0: 也是7块一斤。
2: 称量1块1两。
0: 这少的。
2: 不能少嘞。
0: 我天天都来要的，少的吗？
2: 嗯，知道的。嗯，不能少。
0: 少的。好，那我尝一斤。
2: 好嘞。
1: 今天的韭菜买的略贵。食客早早就来到了店里，这对夫妻是附近的街坊，他们对施红和李超的手艺无比熟悉，施红和李超对他们的口味需求也是了然于胸。老顾客连点餐都不必详说，一声招呼就像接待家人。与此同时，一份新鲜赶制的小锅米线立即操办起来。小锅米线向来是一人一口锅伺候，正宗的小锅米线必须用铜锅煮，这种锅过去一般来自云南的铜都东川。铜锅传热快，并且不会使食物的味道发生改变。煮小锅米线时，要先往铜锅里舀一勺用猪大骨熬制的高汤，然后放入鲜五花肉蓉。五花肉蓉肥瘦相宜，在汤中翻滚成熟，肉蓉颜色开始改变，再放入韭菜、豆芽、酸菜等。配料的比例、食材的种类全都可以根据客人的需要临时增减，一切在厨师的熟忍中变成了操作的规范，也形成了按需取料的灵活反应。

0: 一碗热腾腾的小锅米线，带着清晨难以抗拒的热情，端上餐桌。吃小锅米线讲究的就是这股热乎劲儿，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吸着米线，热辣鲜香在嘴里咀嚼搅拌，令人回味无穷。老顾客也不会浪费这碗汤，因为汤中汇聚了食物的精华。因为做法简单，调料普遍，在昆明，小锅米线是云南人最熟悉的吃法，最寻常的饮食。因为寻常，反而更加地道。一人一口锅，演绎着廉价却又精致的生活。李超夫妇的米线店开了十年，街坊邻居们也在这里吃了十年，大家在做和吃的关系里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感情。街坊的口味、食量、用餐习惯，李超夫妇都熟记于心。他们把这份熟悉变成了习惯，像照顾家人一样关照着顾客。
1: 好，老板，两碗小锅米线，好，完了这个。
0: 小锅米线不仅是他们维持生计的生意，也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

0: 米线的来历传说不少，但都与乡愁有关。有的说，米线是五胡乱华时江南人跑到云南，因为思念家乡发明的饮食，人们用做面条的方式做出了米线。有的说是稍晚的汉族移民在进入西南时模仿面条发明而成。乡愁是一种寻根溯源的需求，也是一种思亲念旧的遗憾。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遗憾，人们总会尽最大努力保留一些过去的痕迹。味道也是一种痕迹，这是一种味觉牵动心绪的记忆，同时也会形成历久弥新的追逐。在昆明转新农贸市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长长的队伍拥挤在一家店铺前。他们排队等待的是一碗甩出来的豆花米线。豆花米线又是一种本地随处可见却经久不变的吃法，
1: 然后味道非常好，三天不吃就香了。
2: 好的，谢谢。
0: 而在哪里吃才最香宜？食客们拥趸的是菜中村。这家米线店在15年前就有了，蔡仲坤和母亲一起经营着它。他们对于豆花米线的品质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正因如此，豆花米线味道也一直保持不变，让这间略显狭小的店铺每天都客聚如潮。蔡仲坤对米线的选择非常用心。
3: 像我们平常选择米线的话，一定要有一定的弹性的米线，这个还要有一定的光泽，吃起来要爽和，这种米线才适合我们食用。
0: 多年的实践让他练就了这手绝活，把米线放在碗里，拿起筷子随便一挑，就知道今天的米线品质怎么样。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为了留住食客，当年蔡仲坤的母亲没少在食材和工艺上下功夫，事必躬亲，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制作一碗豆花米线，从备料、烫米线、入碗、盖料，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豆花米线是凉米线的一种，主要的配料豆花，除了要有足够的豆香味，还必须具备一定弹性，不容易碎。要达到这个标准，新买回来的豆花就需要过水，让豆花更有韧性。另外一样重要的配料辣椒酱，蔡仲坤选用云南知名的秋北辣椒。秋北辣椒皮辣籽香，含油脂高，蔡仲坤都是亲自到市场挑选，买好后马上磨成粉，回来拿油一泼，香辣四溢，无可比拟。米线和配料准备齐全，制作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先用热水烫过之后放到碗里，然后依次放上冬菜、酱、韭菜末、花生，还有鲜辣爽口的辣酱，再舀上一大勺豆花，将米线覆盖。素白的豆花与鲜红的辣酱相映成辉，软滑的米线沾满了韭菜的清香，冬菜的酸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米线增添了更丰富的味觉体验。爱吃荤的食客还要在米线中加上一勺杂酱肉冒，这碗混合着豆香、菜香、肉香、米香的豆花米线，令人口舌生津，食之不忘。
2: 为什么变的？在手上的味道。
0: 对食材过于严苛的要求，淘汰了绝大部分供应商，剩下的这几家就成了长期合作的客户。不过，在价格上自然就要高一点，对此蔡仲坤和家人都能接受，毕竟这是小店能吸引这么多客人的法宝。
1: 差不多吃了十多年了，一直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吃，然后今天到现在了还要再来吃一碗，非常好吃。
0: 常年跟着母亲经营，蔡仲坤也养成了细致严苛的习惯。每天出品的第一碗豆花米线，他和家人都会先尝尝，口味的甜咸、米线的软硬都必须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否则就不会端上桌。米线所加的佐料不能少也不能多，有些顾客喜欢多舀几勺花生米，蔡仲坤就会劝。这个并不是吝啬，而是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年，知道各种食材多一点少一点口味都不一样，有时候增加一点米线的口味反而会受到影响。虽然小店已经交给蔡仲坤，但母亲还是隔三差五要到店里看看。蔡仲坤觉得也可以理解，说小店是母亲的命，其实真不是夸张。20多年前下岗之后，母亲靠这个小店养大了孩子，撑起了一家人的天，她心里得有多感激这碗豆花米线。而在众多吃了多年米线的食客眼里，小店里的这碗豆花米线其实就是他们的童年，昆明人的味觉记忆就这样被固定在一碗碗香辣爽滑的米线中。说到昆明的米线，所有人都忘不了过桥米线。

王庆兴30年前就已经学会了传统过桥米线的烹制方法，直到如今他仍旧努力地保持着过桥米线最初的味道，那是老昆明人最熟悉的味道。昆明是热点旅游城市，游客来自四面八方，口味千差万别。要让更多人接受传统过桥米线的味道，王庆兴在汤料和配盘上下足了功夫。一碗好的过桥米线，最关键的是汤。

0: 鸡、子鸭、猪筒子、火腿、小火煮沸，打掉浮沫，光煮汤需要六小时。六小时过后，骨头里丰富的胶原蛋白、卵磷脂和类黏蛋白开始慢慢地渗透进汤中。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一小时的大火冲汤，熬够八个小时，一锅上好汤料制成，表面漂浮着一层油脂，看起来没有热气，而实际在油脂之下温度仍旧很高，热汤始终在沸腾。过桥米线讲究三烫：碗烫、汤烫、油烫。
1: 油热三分鲜，那么你吃了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味道非常的鲜美啊。如果是你这个碗不够烫，汤冷得比较快的话呢，这个米线吃下去这个鲜味就会减半。
0: 汤料熬好，配盘也不能马虎。过桥米线的配盘分荤碟和素碟，荤碟里照例要装切得极薄的里脊片、乌鱼片、鸡肉片、火腿片，为了提升口感还需要加入酥脆的脆哨、炸鸡块和炸油。素的则需要豆腐皮、韭菜、香椿、香菜、榨菜和生鲜鹌鹑蛋。过桥米线的吃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先生后熟。鹌鹑蛋的蛋清蛋黄分离，蛋黄拨入碗内，蛋清备用。把里脊片、乌鱼片、鸡肉片、火腿片等生肉依次和蛋清拌匀，这叫挂浆。挂浆能使生肉烫熟后口感更加鲜嫩。挂浆后的食材下入汤中，用筷子轻轻拨动烫熟，然后放入韭菜、豆腐皮等素菜。海碗内五色交映，香气扑鼻，如同火锅一般热闹。这时就可以下米线了。吃过桥米线一定要有一把勺。吃完米线后，可以用勺子捞出留在碗里的各种肉片，还可以品尝一下高汤的鲜味。滚烫的汤让人必须慢下来，醇鲜的味儿勾起人们关于老昆明的回忆。听到老昆明的肯定，看到游客满意的笑容，这就是王庆星最满足的时刻。传承一锅浓郁的鲜汤，研发一碗精致的米线，在昆明，这算是一种让人尊敬的坚守。不管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也不管生活怎样变迁，总有人愿意为他们熟悉的味道倾尽心力。西南一隅，米线找到了归宿，而人们则找到了自己最妥帖、可靠的日常伙伴。米线细腻可口，它调和众味，也直入人心。总有一种味道把人引向归途。而在昆明，米线就是最柔软的那一种。思乡的食物留住了八分。

方的客人。昆明五方杂处，不分南北，异乡的人们都渴望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它使乡愁变得具体，它把人间情谊拉得很长。一碗米线，平凡生活里的一点执念，还包含着昆明人对生活的某种理解。简单而不简陋，随意挥洒而不求全责备，似乎每个昆明人都有一家专属的米线铺子。米线铺子在哪里，吃客就跟到哪里。日复一日的生活，也许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为了那一刻钟的放松和享受，这个城市有人拼尽全力。而米线是人们在拼搏的生活里获得安慰与尊严的那一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3: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延州古城又称梅城古镇，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一座拥有近1800年历史的千年古城。这里北枕巍巍乌龙山，南临浩渺三江口，山水环抱成天然锁钥，自古便有延州不守，临安必危之说。
14: 是的，这座集千年府城气象与江南山水灵秀于一身的古城，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以白墙灰瓦、高耸的马头墙和精美的砖木雕工艺为特征，呈现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江南风貌。这里还打造了穿宋服、逛古街、尝美食、看演艺等特色旅游产品，重现宋韵杭式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在青砖黛瓦间去打卡千年古城延州古城。
1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旅行期间呢，我入住在浙江杭州建德市的延州古城附近的酒店，可以看到古城的夜景与白天的风景哦。在江南古镇星罗棋布，千罗水乡各有风韵，延州古城有着别处古城难寻的清雅风骨与千年的厚重。这座驻地1700多年的古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哦，静卧在新安江、南江、富春江三江的汇流之地，北倚苍翠的乌龙山，南临浩渺的三江口， 自三国黄武四年，就是225年，正式立县。时光呢，就在这里呢，缓缓地流淌了千余年。他从不追逐网红古镇的喧嚣与人潮，始终呢免费敞开古朴的街巷，以原始的原汁原味的宋韵风骨、临江独绝的山水胜景、烟火绵长的市井美食，静静等候每一位游人远道而来。当我们踏入了延州古城的，来到城门，我们便可以看到是独步江南的梅花形的古城墙，这也就是延州古城最独一无二的一个身份印记。自古民间便流传着天下梅花两朵半，南京一朵，北京一朵，还有半朵在延州。这句俗语呢，其实并不是说这里盛产梅花，而是说这里有的防御体系呈一个品字形的梅花状，所以呢延州也被称为梅城。这里呢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过。梅花形的古城墙呢，代表古代延州府有着尊贵的州府地位的专属象征，见证着这座城池呢曾经是的军政地位与繁华的过往。延州古城真正的灵魂韵味是在纵横街巷的市井烟火里，藏在灵动婉转的古风演绎中，更是藏在绵绵不绝的千年文脉里。古城呢，全域古街是免费的对外开放，三星街与正大街呢横竖交错，城中而过的玉带河呢是古城温柔的脉络，河水终年清澈潺潺，宋宫桥、太平桥等一座座的古石桥静卧在河面上，古朴的石桥搭配潺潺的流水，复刻出最标准的江南水乡模样。我和小伙伴也来搭乘一趟古风游船，我们随着水波缓缓前行，小舟穿梭于青砖码头墙之间，两岸白墙黛瓦的古建尽数倒映在碧水之中，清风拂面，水波轻晃，人在舟中坐，如在画中游。我们沉浸式的邂逅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静谧，随手定格，皆是氛围感拉满的古风画面哦。那个小舟它还用红绸把它装饰起来，特别的很有古意。它就是一个城池里面的城，然后那个城里面呢就是玉带河，它就是可以串很多地方，它是用串的，是这样子。然后像苏州，我们去苏州，它就直接是一条护城河这样子，就是一条直直的过去，然后它这边就是会弯弯绕，然后去到西湖公园，他们那边有个西湖公园，所以还可以坐船哦。白日的延州古城呢，宋韵氛围感随处可寻，河畔广场呢有定时演出的古风乐舞，舞者呢广袖翩翩，身姿呢婉约柔美，悠远的古乐萦绕在耳畔，一朝梦回便可窥见大宋延州的风雅日常。我和小伙伴呢沿街漫步，我们可以看到古牌坊群巍然林立，每一座牌坊呢都藏有一段千年往事，有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诗范坊，有感念建德先祖的建德牌坊，有寄托金榜题名美好的期许的三元坊，五一石一文皆为文脉记忆。延州府衙规整庄重，复刻古代州府规制，文庙静谧肃穆，传承了千年崇文之风。藏于汪氏故居内的清光绪延州邮局，复古的陈设完好的保留了百年邮局的风貌，哇，满满的是复古历史的质感哦。除此之外，竺可桢故居、浙大西迁旧址等人文景点也散落在街巷各处哦。竺可桢先

生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作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个奠基人，那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我们可以感受到延州古城一景一故事哦。我和小伙伴游历延州古城，味蕾的邂逅同样不可辜负哦。延州豆腐包是独属于延州古城的南宋美食佳话。有位大叔告诉我们，是因为南宋时期陆游呢担任了延州的知州，也深爱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时常为府游走市井街巷。陆游在偶然探访民间的豆腐坊，哇，邂逅了这一位民间的质朴点心哦，延州豆腐包，它的外形质朴无华，看似寻常的一个馒头，哇，里面却是暗藏了舌尖的惊喜。这一枚小小的豆腐包声名远扬，穿越了时光后依旧风靡，时至今日，古街巷里的豆腐包依旧坚守着古法的手艺，皮薄馅足，鲜香入味，一口咬下去。舌尖触碰的不仅是地道的江南风味，更是不曾消散的市井烟火。我们可以看到白日的延州古城呢，清雅内敛。那暮色降临后的延州古城，便是一日之中最惊艳的模样。城清门城楼呢，是俯瞰全城夜景的一个最佳机位。我们呢，拾级而上。江风呢，裹挟着江水独有的清润晚风，会扑面而来，整座古城与三江的胜景呢，一览无余。灯光呢，点亮了城中的徽派古建筑，哇，连绵成片哦，古街石桥纵横交错，远处的三江交汇，江水呢与延州古城呢相融一景。这里呢，有定时，有民族的一个表演会准时开幕，灵动的鱼灯呢，沿着沿街摇曳流转，万千光影错落交织。我有拍摄下这古朴又热闹的鱼灯表演，好喜庆哦！也在第一时间分享我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们，祝福他们年年有余。我们还有看到古风府城巡游，看到巡游缓缓启程，仪仗威仪，民俗队伍步履铿锵，完整的还原古时候的延州府的繁华市井盛况，氛围感拉满。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7: 埋葬
1: 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东北小吃丰富而且风味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吃。想吃地道的东北小吃呢，一定要去沈阳，因为辽宁沈阳是著名的夜宵之城。
8: 是的，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辽宁沈阳，去品味夜市里的必吃美食，那就是沈阳烧烤还有沈阳鸡架。
9: 沈阳烧烤究竟是靠哪些独门绝技牢牢抓住食客味蕾的呢？王克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因为小店烧烤有特色，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到他这儿来学烤串，他想把沈阳的烤串文化传播到全国去。
10: 传统上那种肉串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有脆壳，然后里边还爆汁儿，怎么能烤出来既有脆壳又爆汁儿的感觉？
9: 90后的王克学徒遍布天南海北，已经毕业的就有3000多人。王克的经典绝活之一就是这道烤油鞭，
10: 因为这个油鞭是猪身上最最精华的部分，它是贴着排骨那一条鞭，而且它这条肉是最最能外酥里嫩，最能体现外酥里嫩的一条肉。
9: 油鞭堪称东北烧烤界的王者。让油鞭爆汁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采购经过排酸的新鲜猪肉，二是精准拿捏火候，用540度的炭火反复高温炙烤，让外表焦香的同时锁住内部水分，从而达到爆汁的口感。
11: 大肠刺人不焦的，
10: 是
11: 熬一口整的，是里面的肉特别嫩，
10: 是
11: 感觉在口腔里就在爆汁了，
10: 就是爆汁啊！
11: 烤的好的没这个了，
10: 对，这要是再配上点蒜，哎呦，无敌了！完再配上点啤酒，更无敌了。
9: 王克就是经过长期钻研和实际操练，才完美掌握了烤油鞭这一诀窍的，并在网络上免费教大家。就这样，很多人慕名来沈阳找他学习。
12: 烤鸡架是沈阳一绝，我把店里每桌必点的烤鸡架配方交给大家。
9: 说到鸡架，它可是沈阳的一大特色招牌。很早以前，鸡架并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沈阳人却另辟蹊径，以各式招牌做法奠定它宵夜头牌的地位。
10: 烤串店必须得有鸡架，没有鸡架的烤串店那不是完整的烤串店。
9: 炭火烤鸡架讲究外焦里嫩，以酸甜口最为出名。鸡架先腌后烤，表面撒上大量白糖，再喷上白醋，并反复炙烤，让糖醋充分融合，边缘微焦，咬下去带着炭火的焦香，肉缝里还带着酱汁的鲜甜。沈阳人对于鸡架的热爱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沈阳还要时不时地举办吃鸡架比赛，比赛吃鸡架简直就是舌尖狂欢，这也深深感染着来沈阳旅游的消费者。
10: 那这也是一道地道的东北菜哈，东北特色叫油梭子。
13: 我感觉到我的知识盲区吧，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10: 你没吃过这个？
13: 没吃过。
10: 小时候家里自己就会做，比如说我们杀年猪了，那个剁出来的猪油都做菜又比较腻，就拿油把它给炸了，炸成这种形状的啊，这就是猪油嘛。
9: 过去困难时期缺少油水，这油梭子吃起来可是相当解馋，属于东北人对油脂美食的极致诠释。
13: 我们来到的是沈北的兴顺夜市，来到这儿呢，其实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10: 这也是我来过沈阳最北的地方，叫做沈北，对吧？
13: 对，它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大学城，这周边就是有这个像韩国航天大学、辽宁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都在这旁边。
9: 沈北夜市，品味小吃之余，还可以体验露营小餐桌，十分惬意。在这里又会遇见哪些惊喜呢？
10: 那咱们这家叫清源乱炒啊，既然乱炒了，我们的食材品类一定很丰富，这个名档已经摆出来了。你认识这是啥吗？都？
13: 这个是实蛋，然后那个是焖子，
10: 对，
13: 淀粉肠什么我都知道，但是这个确实是没见过。
9: 清源乱炒来自辽宁省的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在省会沈阳几乎可以吃到全省的美食，只是用淀粉裹着干豆腐炸制而成的特色面食，配上各种新鲜食材，以食材混搭甜辣交织的独特风味闻名。
13: 对，
10: 先闻闻酸溜的，
13: 往鼻子里钻那个小醋味儿，
10: 比较像那个烤冷面的味道哈。
13: 对，
10: 异曲同工之妙啊。
13: 其实跟那个抚顺麻辣拌的味道也有点像，就酸甜儿那种。
10: 师出同门嘛，都是抚顺那边的，
13: 都是抚顺特产。
10: 来一口，这个看着是鸡米花啊，感觉不错。
13: 这是脆骨肠。
10: 还挺有味儿的，挺好吃。
13: 味道不错，
10: 酸甜的。
13: 嗯。
9: 清源乱炒既承载着东北饮食的豪放基因，又融入了东北人对锅气的极致追求，堪称东北版的味觉交响乐。
13: 哎呀，依旧啊，吃完了这些咸的啦、辣的啦，我们来解一解这个腻。
10: 那换成甜的了是吧？
13: 对，你有没有听过干椰酸奶？
10: 没听过，到听名字就感觉很噎。
13: 对，那骗不了你了。
10: 名就是这么来的是吗？
13: 对，其实我不应该告诉你这名，一会儿喂你一大口。
10: 直接就卡着了，那下不去了。
9: 干椰酸奶是近年因独特口感而走红的冷萃酸奶，听名字就诚不欺人，因为过滤乳清去除了大部分水分，所以很容易把人噎住，因为太过于干。

0: 杯调咖啡，石膏酸奶。
1: 来试试，还有会不会噎住了？嘴很粘牙，这是。
2: 已经张不开嘴了，是吗？
1: 还非常绵密，非常浓稠，对，就是跟酸奶完全是两种口感，味道是有点像。
3: 它吃完特别香。
0: 吃过各类美味小吃，最后来一杯美味饮品吧。在各类美食层出不穷的沈阳，本地人的饮料也有自己情有独钟的口味。
4: 我呢，平常其实就比较爱喝他家的草莓神仙甘露，这个非常推荐，味道非常好。
0: 原汁原味的夜宵美食，本土百姓的夜生活勾勒着自异人生的韵味。无论是东北味儿、网红味儿，还是全国各地的其他口味儿，只要你愿意在这里逛一逛，就会有不断的惊喜等着你。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7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盐城方向过小海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最右侧的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0: 饺子，哎呀，一口咬下去啊，鲜嫩味美，那是春天的味道。但是您知道吗？除了吃之外，三月三这天，
1: 男子会把荠菜花佩戴在胸前，女子会戴在发髻。
0: 《本草纲目》当中写了，荠菜全草入药，有明目之功效。所以古人说头戴荠菜花啊，哎，取一个明目的吉利含义。荠菜花也有个别称，说叫也亮的花。跟荠菜一样，咱们周围有很多的花草树木，每一棵都有别样的景致。但是往往呢，无论是您还是我吧，我们知之甚少。咱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本《古典植物园》，就为咱们打开了一扇关于草木的大门，咱们今天一块来读一读。这本书呢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呢是汤宽。您比如说书里介绍
1: 两种常见的树，
0: 大伙儿您都见过，
1: 国槐、刺槐。
0: 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呢？哎，这个树形啊很优美，园林观赏用。
1: 再有呢就是这刺槐，
0: 五月槐花开，
1: 把这槐花啊落下来炒鸡蛋。
0: 但是您知道吗，
1: 国槐是可以做染料的。
0: 作者就引用了《本草演义》这本书当中的记载，说今染家易用，收拾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之府中，
1: 有所邓下，
0: 稠黄子渗露为饼，染色更鲜明。染色的办法就是采下来给它煮开了，捏成饼，然后拿布呢给它
1: 那么一拧一搅，
0: 挤出汁儿来。这种颜料干嘛使呢？是用在国画上。书中就引用了近现代的工笔画大师于飞岸描述，说采用没有开的槐花蕊制成的是嫩绿色的染料，采用已开的花则制成的是黄绿色。除此之外呢，国槐作为咱们中国的本土树种，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作者在书里就提了一个问题啊，大伙儿都听过，叫南柯一梦。那您说这故事为什么发生在槐树下呢？它怎么就不是桑树呢？对吧，古人以前屋前屋后也种桑树。那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从古籍当中就找到了槐树的寓意。书里边就有两张图，咱们来看一看。一张呢是日本的《本草图谱》当中的国槐，下面这张是《诗经·名物图解》当中的吉。在《周礼》里边
1: 记载了，
0: 周代的宫廷之外就种着这两种树，槐树和吉，以示三公九卿之位。其中槐树呢就是三公宰辅，说白了就是大官的象征。所以很多由槐组成的词都与之相关，比如说槐鼎指的是
1: 执政大臣，
0: 槐臣指的是皇帝的宫殿。另外呢，国槐也经常作为科第啊，去考试去，吉祥的象征。考试的年头就叫槐秋。所以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南柯一梦啊，做梦哎呀当太守做驸马，这个故事它发生在槐树下，因为槐树本身就有吉祥的寓意。所以您看，从植物的特点功效到文化寓意，作者就从传统文化从典籍当中给您梳理出来，带给我们很多新鲜的知识，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哎，家里边院里边身边这些寻常的植物啊。您说谁家出门没见过一棵槐树，可是槐树有这样的用途啊，背后有这样的文化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书的作者汤欢是植物科普作者，特别热衷于探索分享普通的一草一木背后的意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汤欢，听听他眼中的草木有什么样的美感。
2: 在我看来，与草木相关的各类绘画也是美得让人心动。古典植物园这本书中一共有100多张插图，大部分呢都是古代的名家手绘，其中既有我国古代的传统的花鸟画，也有日本江户时期的《本草图谱》《植物图鉴》，还有近代西方的博物绘画，他们都将植物最美、最生动的一面呈现出来，是古人呢艺术性的创造，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你比如说这个红鸟，红鸟在秋天开花，画家画出了它那玫瑰色的花絮，在秋风中摇曳的柔。

0: 态。我们单是看这样一件作品，也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
1: 的确，我看这个书的过程当中也经常被插图吸引，书里边没有植物的特写的照片，主要是手绘作品吧，又有写实的功效，又跟书里的文字呢诗情画意啊相映成趣吧，跟整个书的风格也非常契合。另外这个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每种植物的介绍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引入，哎，行文当中经常强调植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您比如说这个里边讲金银花，就这样写道，五一假期回家，推开房门就闻到了金银花的香味，知道我要回家，母亲提前一天采回来插在灌满水的玻璃瓶里，摆在我的书桌上，她知道我一定喜欢。你看这普通的金银花跟母爱一相连，就让我们对这种植物啊多了一份亲切。这张图片就是书中的插图《本草图谱》里的金银花。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刚一开的时候是白色的，两三天之后就变成金黄色了，黄白相映，很漂亮，所以叫金银花。接着呢，作者又给我们正式的介绍了，这金银花说白了就是它的俗名、小名啊。科普一下，它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忍冬。你看，忍过冬天，说明这个花啊特别耐寒，冬天呢也很少落叶子，代表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同样呢，金银花的纹饰忍冬纹很早就用于佛教的装饰艺术，在敦煌北朝时期的壁画包括一些花纹砖上都能见到。那么忍冬纹出现在佛教装饰艺术当中呢，正是取它名字当中的意义，叫做凌冬而不凋。另外呢，书里边讲蒌蒿，作者开头说了，说我们高中同学聚会，大家都想点一盘清炒藜蒿，说那是家乡的味道。藜蒿就是蒌蒿，
0: 一种生于江河湖泽的野菜。
1: 从家的味道出发，书里就讲了咱们中国吃这种植物的历史。东汉的时候啊，炖的是鱼啊，拿这东西炖鱼，苏轼也写过叫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与河豚，作者就通过爬书史料告诉我们，苏轼的联想呢是有事实依据。那我们也知道河豚有毒，但是在安全的食用河豚方面，宋朝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宋代的《明道》杂志当中
0: 记载了，
1: 用蒌蒿、荻笋和松菜三物最相宜，用松以甚其高耳，而未尝见死者。这个书读起来啊，说白了它有点像一本科普笔记，也像是个随笔，带着我们去梳理人们啊，古人吧啊，不论是烹饪的药用啊，或者是摆在那儿欣赏这个草木的历史，去理解人们在草木中寄托的情感。它也让我们感受到植物不是独立存在，千百年来呢，人和植物总是彼此陪伴，说现在的话吧，叫相互治愈。而当我们对草木、对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会懂得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我是段淳，下期见。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今国潮和古风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潮流，我们的古代服饰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么中国的古代服饰的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由谁来开启的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古衣之美》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最初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人们的那些研究成果，它是由40多篇文章合起来的，都在讲述古代服饰之美。它的作者是谁呢？他叫沈从文。听到这儿，您也许会非常惊讶，沈从文不就是那个写《编程》的那个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吗？没错儿，就是他。他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像《编程》啊，《湘琴散记》等等，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而他本人也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沈从文先生啊，其实是经历

过一次大转行，从文学跨界到了文物考古。他专注地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将近40年的交道，开启了中国服饰研究领域的先河，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开创性的巨著，罗列了从商周到清代的服饰特点。可以说，他在中国服饰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他的文学成就是相媲美的。如果您想更完整的了解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以去阅读那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古衣之美》呢，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快地领略沈从文当年开创服饰研究的筚路蓝缕。因为这本书里收录的40余篇文章呢，是从沈从文先生的各种研究著作里摘出来的、选取的，以古衣为主题的精华之作。那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像其中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哎，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呢，就告诉了我们历朝历代的人究竟是怎么穿衣打扮的。他爬出了各类文献和文物，从商代到近代，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古代服饰发展的脉络图。您比如说，商朝人多穿齐膝的短衣，扎着裤脚，西周的贵族呢，会按照季节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等等。不仅如此，沈从文先生还分性别、职业给我们做了极为细致的罗列。您比如说，这段文字是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穿衣的。他写道：年轻妇女梳辫子，梳法多种多样，有的妇女喜戴圈圈帽，而且还在颊边点一簇胭脂点，眉毛画得浓浓的。贵族男子流行八字须，两脚微微上翘，武士则喜留大毛胡子，五人不论男女，衣袖都极长。您看，在文学家沈从文的笔下，历朝历代的装饰服饰是那么富有细节，准确而又生动，栩栩如生。在他细致的描述中，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就这样朝着你迎面走来。那么您会问呢，这么多的细节沈从文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的研究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那么在这一段描写宋代的演戏奏乐的女子的服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答案。沈从文写道：画中所见，宫中乐伎做玉兰花苞事迹，穿小袖对襟长衫的可能属于一般宫婢，杂剧中人则多山花插头，充满民间味。如照范石湖元宵观灯诗所见，歌女中有戴个绒绒小貂帽子遮住眉额的，一定相当好看。通过短短的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其实是借用了文物啊，就是引入了宋画以及古诗文，带着我们似乎真切地看到了在古代宫廷乐伎歌女他们演出时的装束，让存在于古诗文中的宴会变得具象了起来，让古画中描绘的形象变得灵动，也让那一个个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变得亲近。除了利用文物、文献、文学进行佐证，沈从文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时候，还特别注重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所以在这本书中，每一处涉及到历史考证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沈从文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力进行解释，然后当历史、文献、文学和文物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一件件从古代走来的传统服饰的身上留存着的，就不仅仅只是古人那些精美的工艺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历史中流转变迁的印记。

沈从文呢，他自己也谈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引言》一篇中，他这样写道：是从常识出发，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些新的问题。您看，他主张的这种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在这种方法的研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文物就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别人眼里无生命的文物，在他的眼里却凝结着生动活泼的生命之光。而且他研究这些中国的古物，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兴趣，而是为了文物学的建立。在书中他就曾经这样来畅想，他说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的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善于应用，得到的新成就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条件保存的那么丰富完整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多么的有前瞻性的眼光啊！文物学和博物馆学在今天早已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而在大众中文博热也方兴未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逐渐地被大众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更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美学的典范，成为了我们今天重拾文化自信、汲古开新的一种源头。读了这本书，您会看到今天的一切正是沈从文当年的梦想。好的，今天的古意之美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要在黄金强档这个单元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影片《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的故事。《饥饿游戏三》被拆分成了两部公映，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同名三部曲小说，《嘲笑鸟上》是这个系列第三部作品的上半部分。因为在原著《饥饿游戏》第三部中，故事的转折点太多，制片方考虑如果把小说《饥饿游戏》第三部的故事情节完全融入到一部电影中，只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受电影时长的限制，无法将故事的细节全部放进去；另一种结果就是把所有细节都编排好，但是电影时间过长。为了能够保证影片的质量，制片方最终决定把小说《饥饿游戏三》分成上下两部来完成。电影《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的剧情延续前两部的故事，被世卫国彻底毁灭的第十三区再度出现，而从饥饿游戏中获救的凯尼斯被迫成为了反抗军的棋子，肩负起改变世卫国未来的使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凯尼斯·伊夫典，燃烧的女孩，在第75届饥饿游戏中，虽然他的家园12区被毁，可是他却活了下来，盖尔也逃了出来，凯尼斯的家人也安全了，只有皮塔被世卫国抓走。凯尼斯从噩梦般的竞技场中逃出来是已经设计好的，他是反抗运动的参与者，也是设计好的，而他对此其实并不知情。13区从隐蔽处出来了，并计划推翻世卫国国会区的统治，似乎每个人都参与了这项精心策划的行动，而只有凯尼斯并不知情。在13区的基地，当凯尼斯渐渐恢复后，反抗军领袖奥马克因在助手哈姆斯比的安排下接见了凯尼斯。
9: 他终于来了，我们的火焰女孩，总统阁下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们的嘲笑鸟。
10: 能见到你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激励了很多人，现在的情况一定让你感到很困惑。 我无法想象你经历了什么才能在饥饿游戏中活下来。
9: Kenneth， 这是阿尔马科因总统。
10: 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但愿跟我们在一起你能舒服一点，这儿的人理解什么叫失去。
9: 那些事情都是历史了。坐到桌子这边来。
10: 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多休息一会儿，但是很遗憾真的没那么多时间。请坐，坐下吧。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你把箭射向电磁力场的那一刻，全国都为之沸腾了，七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和动荡，群情激愤。我们相信只要这股激情保持下去，其他区就能联合起来对抗国会区，但如果没把握好就这样平息下去，就得再等75年才有这样的机会了。十三区所有人都为了这一刻。
11: 皮特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
9: 还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但我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我在国会区安插的线人。
12: 国会区一直把各个区之间的联络都切断了，但是我对他们的系统很了解，我会设法侵入进去，我需要得到确切的情报。
9: 凯尼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让他们看到嘲笑鸟不仅活着而且很好，他还愿意站出来加入这场战斗，因为我们需要所有区联合起来和国会区对立，只有你能做到。所以我们会拍摄一系列用来宣传的短片，这些短片我们就叫它关于嘲笑鸟，传播到所有区。我们要点燃反叛的热情，火焰嘲笑鸟的时代来临了。
11: 你把他丢那儿了？你们把皮塔丢在竞技场上让他等死？
9: 那里有太多
11: 皮塔才是应该活下来的那个人。
10: 艾维丁小姐，这场反叛关系到我们所有人，是为了我们所有人，我们需要代言人，
11: 除非你们救出皮塔。
8: 凯尼斯愤怒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10: 当时还不如救出那个男孩呢。
9: 不，请您听我说，这件事只有他能做到。
10: 可他和你描述的完全不同。
9: 显而易见应该和他私下聊聊，提醒他谁是他的敌人。
10: 他知道谁是他的敌人，
9: 除非他失忆了。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让他了解国会区都做了什么。
10: 他根本不会有反应，游戏毁了他的情感。
9: 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人们的所作所为总是不能如我们的愿，但是愤怒是反叛的动力，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我们想要联合的那些人根本什么都没做，就会在竞技场上互相残杀。我们需要一根导火索，人们将会跟随他，他是反抗行动的领路人，让他明白了就送他回家。
10: 送他走。
8: 在十三区反抗军领袖科因的命令下，盖尔带着凯尼斯回到了被毁灭的十二区。当凯尼斯亲眼看到家园变成了残垣断壁、尸骨横陈，他不仅悲愤难忍，而且心情十分低落。施惠国总统斯诺发表了电视讲话，警告任何反抗者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晚上当凯尼斯回到十三区时，电视中正在播出施惠国国会制作的节目。
13: 大家晚上好，热烈欢迎施惠国的所有人，我是西萨弗莱克曼。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干什么，如果你在工作，请放下手里的活儿；如果你正在吃饭，放下刀叉，因为今晚你将成为世纪极限赛上重要的见证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有请为我们所有人揭开这一真相的这位特殊来宾，他就是皮特·莫拉克先生。皮特，很多人都觉得现在是一头雾水。
14: 没错，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
13: 那么给我们讲讲吧，给我们讲讲在最后那个令人好奇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4: 首先你要想象一下在竞技场里的感受，你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赌一切。
11: 你还活着，
13: 赌上性命。
14: 这代价不止性命，
13: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止性命？
14: 你还要去杀死无辜的人
13: 啊，
14: 这比失去性命要沉重。
13: 没错，
14: 所以你要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而在那一晚，我的愿望就是凯尼斯。
13: 是的，
14: 早上他提议我们逃跑的时候，我应该听他的话。
13: 但是你没听。
14: 没有。
13: 为什么？你太在意 Beatty 的计划了。
14: 我是太在意和他们结盟了，但是他们分开了我们。我失去了凯尼斯，突然闪电击中了大树，竞技场周围的电磁力场就爆炸了。
13: 但是皮特，是凯尼斯把电磁力场打爆的。
14: 不，
13: 你看过录像了。
14: 他当时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还有那么大的计划，根本没那种想法。
13: 没那种想法。
14: 没有。
13: 好吧，皮特，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常的令人生疑，看上去就好像凯尼斯一直有参与反叛计划。
14: 你认为乔安娜把他打得半死是他的计划？电流击得他全身麻痹也是计划？我们绝没有参与反叛计划，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13: 好吧，我相信你，皮特·马拉克。谢谢。
14: 谢谢。
13: 我还想问问你对战争怎么看，不过我看你有点激动。
14: 没事，我没事。
13: 你确定？
14: 百分百确定。
13: 谢谢。
14: 没事。我希望所有看电视的人停下来好好想想，战争意味着什么。我们以前曾经经历过一次，我们现在的人口数量下降。
15: 他怎么能这样？
14: 难道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16: 他是叛徒。
14: 自相残杀直到灭绝，杀戮了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应该立刻放下手中的武器。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切都完了。
13: 你是在呼吁大家停火？
8: 是皮塔在节目中说出的话引来十三区人民的极度不满，而凯尼斯却相信皮塔这么做是被人要挟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凯尼斯找到了科伊和哈文斯比。
11: 谢谢你们同意和我会面，我决定了做你们的嘲笑鸟，但是我有一些必须的条件。皮塔和其他贡品，乔安娜·梅森和安妮·克莱斯，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救他们出来。在皮塔被救出来之后，要给他全面和无条件的赦免，不允许对他进行任何的惩罚，对待其他的贡品也一样。
10: 不行，
11: 是你们把他们丢在了竞技场，他们说的和做的都是为了让自己活下来。
10: 对十三区个人不允许提出意见，他们将会受到审判，得到公正裁决。
11: 谢谢。您必须在全体十三区人民面前公开发表承诺，赦免他们。您和您代表的政府必须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否则我退出，你们就再找一个嘲笑鸟吧。
17: 就是这样，这就是他，这就对了。我跟你保证过的没错，穿上定制服装，背后背上火药桶，冒着滚滚硝烟，我们的嘲笑鸟。总统阁下，我们节节败退是因为人民失去了信心，这是值得冒险的，他值得我们去冒险。赦免、法庭和民主政治，这些固然是新社会国的根基，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稍稍做一些可行的让步，对吗？
10: 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吗？
11: 我妹妹可以在这儿养她的猫。
8: 于是凯尼斯被安排拍摄宣传片，影片拍完，科因和哈文斯比、黑米奇等反抗军要员一同观看。影片结束，黑米奇从角落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缓缓走到屏幕前。
18: 总统阁下，请允许我胡说八道一会儿。大家每个人都想想一个问题，到底凯尼斯·艾维丁什么地方打动你？不是他让人厌恶的发型和着火的华丽服装，或是他架势十足的射箭本事，也不是因为皮塔喜欢影响了我们，不是。我希望你们大家想想他让你们感觉真实的那一刻。
19: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0: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9: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6: 他在收割日自愿替妹妹上场的那一刻，
18: 非常棒的例子。好了，希望不要计较，我删掉这些。他自愿替妹妹上场，好极了。还有吗？
16: 哦，为了录那个孩子，他唱歌的时候。
18: 哦，是的，大家都为那一刻感动过。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不化妆的样子，艾菲。
16: 我也最喜欢你清醒的样子。
12: 还有他选择路做他的盟友时。
16: 嗯，没错。
18: 好吧，这些例子有什么共同点？
12: 没人要求他这么做。那是真情流露，是不是应该让他一个人录？
21: 卸掉浓妆，她是个姑娘，可现在弄得像35岁。
22: 在这种地下防空洞里，真情流露的机会显然少很多，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把他放到真正的战场里去？
16: 我不同意仅仅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就让未经训练的公民参与，这里不是国会区。
18: 这确实就是我提出的建议，把他放进真实的战场。
16: 不行，没法保护他。
18: 一定要让他发自内心，人们才能为之感召和动容。你们想找一个标志反抗代言，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教他做。相信我，我懂。
22: 也许可以找一个危险性小的地方。
12: 那就到巴去，那里上周遭受了轰炸，现在空袭已经完全结束了，
16: 没法确保他的安全。
23: 没人能永远保证我的安全。我愿意去，
16: 万一你死了呢？
23: 你们拍一些录像留着用。
24: 最终柯颖被迫同意了凯尼斯的要求，随即凯尼斯和宣传片拍摄组的成员来到战斗并不太激烈的巴去。凯尼斯首先来到了一家住满伤员的医院，而此时此刻国会区在巴区安装的监控录下了凯尼斯的身影。施惠国总统斯诺下令从空中将医院炸毁。凯尼斯在轰炸中没有受伤，但看到满目疮痍的医院，他的心中一片愤怒。
25: 放过他们，放过他们，把他们救出来。
23: 凯尼斯，凯尼斯，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现在看到了什么？凯尼斯，你现在想说点什么？
24: 负责拍摄宣传片的导演感受到了凯尼斯的伤心和愤怒，于是让宣传片的制作人员准备路线，并引导凯尼斯看向镜头。
23: 我想告诉反抗者们，我还活着。我现在在第八区，国会区刚刚轰炸了这里的医院，里面全是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所有的人全部遇难了。如果你们认为只要大家乖乖的停火，国会区就会善待你们，这就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你们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这就是他们干的。我们必须奋起反抗。我现在要给斯诺总统一个信息，你们可以折磨我们、轰炸我们，把我们土地上的一切都烧毁，但是你们看到了吗？火焰已经点燃，我们身处火海，你也要葬身火海。
24: 凯尼斯发自内心的呐喊让宣传片制作的激情澎湃，随后反抗军将他传播到施惠国的每一个特区，被压迫的人民看到以后纷纷加入反抗军的队伍。五区的反抗者们炸毁了国会的供电系统，国会区因为供电不足导致防御系统出现了极大的漏洞，而13区的技术员 BT 趁机将 Tennis 的反抗宣传片植入到国会区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国会区的总统斯诺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于是派人对13区再一次进行了空袭。好在13区的防空设施十分牢固，人们隐藏在地下躲过了攻击。 凯尼斯认为这场轰炸是因为自己的宣传片激怒了总统斯诺导致，感到非常自责。凯尼斯的导师兼好友黑米奇于是前来安慰他。
18: 就这样结束了？我在想，难道你要永远躲在这里面？
11: 我不能再做嘲笑鸟了。
18: 不再做嘲笑鸟，只做凯尼斯。你知道吗？在这儿，你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不希望他们给你打任何一种麻醉药。
11: 你根本不可靠。
18: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那其实我到这儿来是想告诉你，他们会去救皮塔的。
11: 什么？
18: 第五区的大坝被损毁了，导致国会区电力供应不足，影响了他们的防御系统。BT 已经侵入了他们的系统，在里面进行大肆的破坏。窗口向我们敞开了，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我想会到恢复电力吧。
11: 科林总统同意吗？
18: 我一直不怎么支持那个女人，尤其是她在这儿颁布什么稀奇古怪的禁酒令。但是普罗塔市接到消息，皮塔和其他人都关在供品中心，那里没有电了。科林认为这是个机会，他知道皮塔是国会区秘密武器，他宁可把你们全都弄过来，他不愿意失去你，所以他决定救皮塔。
11: 我要去帮助他们。
18: 孩子，等等，别急。你以为从排风管一出去就是国会区的腥风血雨？其实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六名战士参与了行动，他们都是志愿者。你猜猜是谁这么勇敢的第一个报了名？
11: 盖尔。
24: 由盖尔带领的志愿者小队成功地救回了国会区挟持的所有人质。但令人意外的是，当皮塔见到凯尼斯后，竟然对他进行了疯狂的攻击，直到把他打昏。等到凯尼斯醒来时，哈文斯比、比提和黑米奇来到了他的房间。
0: 应该叫做劫持状态。我们不知道国会区折磨了皮塔多久。
12: 恐惧感调节机制，这与杀人蜂毒介入有关。记得第一次游戏时你被蛰过吗？蜂毒会让被蛰的人处于记忆游离状态，他们虐待他，用电击和拷打摧毁了他的精神意志之后，所有的痛苦和恐惧会进行重组，变成有着别的记忆的另一个人。
1: 他们能改变皮塔对凯尼斯的记忆。
12: 他会觉得凯尼斯危害他的生命。
18: 他们把皮塔变成了武器，用来杀你。
1: 你能治好他吗？
12: 恐惧的记忆是最难根除的，这种记忆我们记得最牢。
0: 这是个新领域，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专家组。我持乐观态度。
24: 尽管皮塔已经被国会区洗脑，但柯影还是为解救人质行动的成功发表了鼓动人心的演讲。在柯影演讲时，凯尼斯来到了皮塔的房间外，隔窗望去，皮塔正被绑在一张病床上痛苦地挣扎着。皮塔最后会怎样呢？凯尼斯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吗？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么就请到影院观看激

0: 恶游戏三，嘲笑鸟下巴。
1: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为您献上的是电影《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这部电影在拍摄和制作方面称得上是十分的曲折，在影片还在筹备阶段，选取角色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制片方原本想请美国著名女演员朱迪·福斯特来扮演反抗军的领袖科因，但因为档期的原因，朱迪·福斯特最终没能加入到这部影片的拍摄中。后来制片方又请来了朱莉安·摩尔出演科因，起初朱莉安·摩尔并没有同意，但是摩尔的两个孩子十分喜爱《饥饿游戏》的故事，在两个孩子的强烈要求下，摩尔才接下了科因这个角色。说到这里，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电影《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的故事就跟您介绍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韩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1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1993年，那英转签福茂唱片，这是他事业一大重要转折点。除了发行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热门单曲之外，那英还和王菲成为好朋友，一个大大咧咧，一个沉默寡言，无论是从性格还是嗓音上都完美互补。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刘鸿明。

尤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有些人只有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有些爱只有在错过之后才明白它的珍贵。就像歌里唱的，当我在漂泊中终于停下脚步，才惊觉身旁的人笑容从未真正灿烂过。爱情里最伤人的莫过于辜负了那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人。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突然的自我，黄小琥。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恋曲1990，来自张惠妹。歌还是当年的恋曲90，人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喽。张惠妹用温柔嗓音和轻快的节奏治愈所有岁月里的遗憾，天涯路远，各自漂泊，有幸曾相逢，此生亦无憾。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Living on a jet plane， 乘着飞机离开，来自 John Denver。

Living on a Jet Plane， 乘着飞机离开，来自 John Denver。 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告别时的 BGM， 无论是机场的相拥，车站的挥手，还是隔着屏幕说的再见，或许我们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送别的人或远行的人，但我们对牵挂的懂得，对重逢的期盼从未改变。原来有些情感从不会过时，就像这首歌里的离愁与爱意，在时光里永远鲜活。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偏见来自梁咏琪。我相信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

0: 和乐趣，
1: 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他在睡前哭泣，李玟，柯以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时刻，白天克制情绪，等到深夜独处，所有回忆自责全部涌上来，只能靠着眼泪短暂宣泄，可眼泪只能暂时舒缓情绪，无法真正抹平遗憾。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犯错失去都是常态，不必长久困在自我追责里，学会接纳当年的缺憾，允许自己难过，慢慢放下心底沉甸甸的愧疚，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成全。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周传雄，黄昏。

周传雄《黄昏》。这首歌诞生于周传雄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淡水码头转瞬消散的晚霞催生了满是怅惘的旋律，很多人只把它当作失恋金曲，却不知道歌词里藏着事业崩塌、亲人别离的万般无奈。空旷公路、落日地平线，字字勾勒出失去后的迷茫与煎熬。但是黄昏落幕之后，黑夜只是短暂停留，不必沉溺幻灭的过往，那些熬过去的伤痛终会化作内心的底气，陪我们平静迎接往后每一个朝夕。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你的肩膀和药膳。

0: 这里，
1: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真心叶倩文。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1983，对不起，我爱你，

对不起我爱你，来自1983。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岛美嘉的雪之花，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将爱情与冬天交织，描绘出雪花纷飞中那份纯粹又温暖的爱意。随着这首歌的热播，它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多次翻唱，每个版本中那一份伤感的味道总是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Westlife。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2: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白桦林朴树。曾经有位姑娘在白桦林下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随军队远去，她在白桦树上刻上她和爱人的名字，望眼欲穿，等待爱人凯旋。最后军队胜利了，爱人却没有回来。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被朴树诗意的演绎表现得淋漓尽致。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 Twins Boys 死性不改。

死性不改，来自 Twins Boys。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爱情面前，哪怕所有人都劝你回头，你却依然坚持，只因那个人有着无法抗拒的魔力。爱情啊，有时就是这般让人疯狂，明知可能会被伤害，可能会历经波折，可我们还是一头扎进去，死性不改。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7 years, 7年，来自 Norah Jone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菊花台，周杰伦。周董的中国风歌曲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歌曲并不是只有 hiphop， 并不是只有蓝调布鲁斯，我们也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就叫中国风。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 SHE 记得要忘记。

记得要忘记，不是让我们彻底抹去那段回忆，而是学会与过去和解，带着曾经的经历，勇敢地迈向未来。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永远有多远？黄品源。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泳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你要我等你多久，来自王中平。明明在身边，却像隔着一条河，明明相爱，却连一句真心话都不肯说。这首歌就是在替那个一直在等的人问，你要我等你多久，你才愿意放下防备，让我走进你心里。十个春天够不够我们一起把悲伤换成快乐，够不够让你相信爱情的路并不难走。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止不住对你的爱恋，来自 Michael Jackson， Cedar Garrett。 Each time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止不住对你的爱恋，来自 Michael Jackson， Syda Garrett。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歌像一剂温柔的解药，提醒我们真爱本该是这般模样，不是短暂的热烈，而是长久的执念，不是敷衍的陪伴，而是一生相守的笃定。 MJ 用歌声告诉我们，最好的爱是风里有你的声音，心底有你的名字，余生全是你的踪迹。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不可能错过你，来自王力宏。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胡思乱想，无印良品。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胡思乱想的时刻，其实都是心底爱意的回响。明知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却依然情牵梦绕，忘也忘不了。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那些关于重逢的假设终究只是心底的念想，很多感情的结局都是如此，分开之后才看清相处的全貌，明白争吵之外还有许多温柔瞬间。不必执着期盼重逢，也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放下，慢慢消化遗憾，与过往和解，才是对待一段失去感情最温柔的方式。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今天刘德华走过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十月一号，一起三月吧！
5: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首歌叫

张清芳《花与叶》，梦里才有的旋律，化成诗句，只待爱人来读，来品味。梦里才有的景色，化成佳酿，只待爱人同饮，同欣赏。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爱的太多，王杰。

爱得太多，来自王杰。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Close to you， 靠近你，来自 The Carpenters。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再见我爱你，丁薇。再见我爱你是一段感情走到了自然结束时，双方对这个结果都是心愿。

服的接受的，大家友好分手，相互道别，从此天涯各自安好。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苏打绿，天天晴朗。

天天晴朗，苏打绿。人生总有一些时刻，像散场之后独自留在空旷剧场，走在孤单漫长的走廊，看不清前路穹苍，满心迷茫，可总会有一份温暖如期而至，如同山顶洒落的光，推倒冰冷高墙，把含泪的眼眸推开一扇面向光明的窗。乌云不会永久盘踞，阴霾背后总会生出太阳。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蔡健雅，你的温度。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舍不得你走，来自满江。1998年，满江作为索尼在内地签约的新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多变的海》。专辑中的歌曲青春洋溢，颇受年轻人的喜爱。衢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May it be， 但愿，来自恩雅。

May It Be， 但愿，来自恩雅。每个人都有一段孤身跋涉的岁月，会被迷茫、压力、孤独缠绕，如同行走在无边阴影之中。但歌里藏着治愈人心的答案，不必畏惧当下的黑暗，只要内心赤诚不改，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份信念，就一定能寻到前行的方向。等到阴霾散去，晨光降临，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Piano 来自范逸臣。

0: 抓西德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阿杜放手。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傻瓜温岚。

温岚傻瓜，即使在爱情面前看似坚强，但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愿意相信爱情不放弃希望的傻瓜一面。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生来孤独，汪峰。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0: 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0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0: 三。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扎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6: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66大顺，梁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4: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

0: 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一天
1: 大家留意，大家留意。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重图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这是第六。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4: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来自豫东露天电影院。你有没有经历过夏夜露天电影的快乐时光？从前不用昂贵的影院，楼下空地支起白布，邻里相伴，头顶是漫天星星，简单的场景就能填满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后来城市不断建设，空地盖起高楼，露天放映慢慢消失，我们拥有更精致的观影环境，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份纯粹热闹。时光向前走，总会带走很多温柔的旧事物，遗憾是常态，但回忆会永远留在心底。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梁咏琪《花火》。这首歌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第一首歌，因此对他来说意义非凡，抒发了对自己作为艺人生涯的理解，也是一封写给支持自己的朋友和歌迷们的温暖情书。艺人在舞台上万众瞩目发光发热的生涯就如同花火一般绚烂，乍一看绚丽惊艳，但维持的时效却可能很短，似乎只有拼尽生命去燃烧，才能在众人眼中定格下最美丽的那个瞬间。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就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dog 热狗。就让这

些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

0: 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就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dog 热狗。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张震岳在和侯佩岑 MC Hotdog 合作《就让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并没有把这句歌词当作一回事儿。但对于多数人而言，这寥寥数字无疑成功地戳到了痛处。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相信自己，来自零点乐队。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

0: 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催眠来自王菲。听这首歌就像在看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帧画面，从第一口蛋糕的滋味到第一次吻别人的嘴，那些生命中的第一次被王菲唱得如梦如幻，就好像我们自己的青春在歌声中慢慢回放，有甜蜜，有酸涩，有懵懂，也有成长的阵痛。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来自 Ricky Martin。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来自 Ricky Martin。 世界上哪一首足球歌曲最能够让人心情澎湃，激动万分？很多朋友一定首推这首 Ricky Martin 的生命之杯。法国世界杯这首主题歌传播甚广，歌曲中的鼓乐节奏和号角奏鸣颇为煽情，成为很多足球节目用来烘托气氛的 BGM。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没有丑女人，来自顺子。

0: 记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古巨基，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生活里的点滴琐碎都变成只属于两个人的浪漫，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在爱意的浸润下，都成了记忆里闪闪发光的宝藏。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

海明威，无穷，老人与海，这首歌把爱情这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深情演绎，流露出分别的无奈和对爱人的留恋。随着歌曲的吟唱，记忆中的浪漫画面也都在眼前一一浮现。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我要你的爱，来自周蕙。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话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心情。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2: 哎，今天是这个周二的早间了，
1: 是
2: 特别阳光明媚的时候
1: 啊。
2: 有好多朋友说，今天一出门就感觉有点不一样了，这是
1: 怎么不一样呢？
2: 对，我今天也感觉有点不一样啊，姐
1: 啊。
2: 今天我听说宝姐也来做节目啊？
1: 今天我们是有脑神的环节。
2: 哎呦，你看真是的哈，就是她一出现吧，就再加上你一出现吧，
1: 你又觉得又回去了是吧？
2: 你们同时一出现吧，
1: 啊，
2: 这就让我感觉到了生命的极致的美好了。
1: 哦呦，还是你会说。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就让各位来说看啊，也不说就人到中年吧，
1: 嗯，
2: 就什么事儿就能够让你感觉到生命的极致的美好。
1: 哦，
2: 哎，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嗨，巴特巴这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1: 嗯，
2: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1: 好，
2: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
1: 刚刚开始开播啊，
2: 哎，刚刚开播啊，那抖音号上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对，
2: 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到了生命的极致的美好？哇，就那一瞬间啊，或者说那一下子，就那种感觉让你感觉到挺好的。这是
1: 我比如说，
2: 哎，
1: 我的电子姐妹们刚一开播就在直播间内给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2: 哎，
1: 极致美好，
2: 一起相互守候的时候，
1: 对，
2: 特别
1: 极致美好，
2: 对不对啊，嗯？啊，芝芝说打麻将的时候，
1: 哦，
2: 那种一杀三的那种感觉，
1: 又觉得自己的智商占领高地了，双脚又要开始离地了，
2: 太爽了，就那一下子。
1: 哦
2: 哦，还有钓鱼，
1: 钓鱼，
2: 钓鱼，就是
1: 有鱼上钩，钓起来的那一瞬间，
2: 哎，
1: 啊，
2: 而且那个鱼啊，钓起来特别大，还不是普通的鱼，
1: 哦，
2: 那后备箱都不放了。都放在那个车屁股上，都找个绳给他拎着。
1: 哦，对对对，
2: 哎，
1: 那如果钓的很大的鱼，
2: 对，
1: 他一定要放在那撇一撇的，啊，
2: 哎，完了以后广播里面说一说，让全徐州人都知道，
1: 是
2: 钓了条大鱼。
1: 没错，
2: 真是 啊。来，各位，人到中年以后，什么事儿或者什么感觉让你感觉到了生命的极致的美好啊？
1: 哦，
2: 哎，这个薇薇姐说的是不是啊？那就是吃好吃的。
1: 吃好吃的，它得多好吃才能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
2: 得很好吃才行。
1: 因为你要就很就好吃，你就嗯
2: 啊，
1: 嗯，就行。极致的美好可不是嗯嗯就可以
2: 啊。你现在吃好吃的还是嗯
1: 嗯嗯，好炸炸炸炸啊！
2: 来，各位，人到了中年以后，就是好像是不是到了中年的那种极致美好，跟青年的极致美好不太一样了？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青年可能是在自己的某种突破上，
2: 哦，
1: 事业中的某种成功，
2: 对，
1: 项目上的完美收尾，
2: 对，
1: 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极致的美好。
2: 哦，
1: 人到中年拼不动了，
2: 是吧？富的流油说，苏亚龙啊，我觉得孩子跟孩子在一起感受的都是极致的美好
1: 啊，
2: 而且现在你看这个20后的孩子啊，名字看起来或者听起来都非常的可爱，现在说那个叫什么什么子欣啊，那些那名字已经过去了，
1: 哎，但已经不再琼瑶那种感觉了，
2: 对，不再有了，
1: 嗯，
2: 对，现在家长真的很有才，太会起名字了，真是啊，
1: 哦，
2: 啊，就是他们说有的那些宝宝每天会

0: 对着很多的人放电嘛，小孩儿。
1: 哦，是吗？
0: 啊，对对，对着别人放电啊，
1: 啊
0: 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叫电饭煲
0: 啊，叫电饭煲，
1: 电粉丝煲，电 fans
0: 啊，
1: 电饭煲，
0: 电饭煲，电饭煲 啊， 啊！来，各位，人到中年，什么让你感觉到了生命的极致的美好？
1: 吉他说，我觉得广电直播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极致的美好。
0: 是吗？
1: 早中晚都有、
0: 哦、
1: 能够开心一整天。
0: 哎，
1: 我想说的是你早中晚都有空啊。
0: 啊，
1: 可是那你这种就是工作的作息生活的作息对于我来说也是极致的美好。
0: 那你这至少是有钱有时间的。
1: 是呀。
0: 啊、哦、白开水不加糖说身体健康工作上不闹心。哎，舒舒服服的，我就觉得这就挺美好的了。
1: 对
0: 啊，
1: 你就不要求大富大贵了，
0: 对，
1: 不想一夜暴富了
0: 啊，
1: 两夜也能接受了，
0: 两夜
1: 实在不行，三天也可以啊。
0: 对，有的时候啊，咱不求说那个那天什么不也不定要发生什么事儿，
1: 是
0: 就没事儿就值得庆祝。
1: 哎，没事就要常庆祝，
0: 对不对？
1: 常庆功才能成功。
0: 哎，经常庆功才能成功啊！
1: 乔木说：“徐州你好，
0: 嗯，
1: 徐州人在东北还能听到广播
0: 哦，
1: 我们就是你的乡愁，
0: 极致的美好吗？
1: 哎，
0: 哦，
1: 还有这个非比寻常说，
0: 嗯，
1: 昨天刷到一个9岁的小女孩嫌弃妈妈，40岁的年龄太大了，给妈妈吵
0: 哦，
1: 我看了都气
0: 哦，
1: 你不要影响我这种生气啊。她40了，骂孩子都9岁。”
0: 对了，啊，就是嫌妈妈年纪大，
1: 对
0: 啊，这这还吵，
1: 对呀、啊，这有什么好吵的？像闺女就不这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Freeman 说，每天听你们说相声就是极致的美好
0: 啊，开开心心的。
1: 他们老夸我们 啊，
0: 啊，凡事开心一点，啥事都过去了，这是。
1: 还有这个7898说
0: 啊，
1: 13天连放的事情。你是不是请错假了？他让我给他领导敲定一下。
0: 哦，就是那个啥，就是今年的那个中秋节跟国庆假
1: 啊，帮我给领导敲定一下，
0: 哎、
1: 连放。
0: 你只要中间3天请一请，说能连放13天，是不是？
1: 哎，
0: 哦，
1: 那你要连放13天，你跟你个长年假有什么区别？
0: 刘漂亮说，要是想让我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
1: 嗯、
0: 就有一件事情只要完成了，
1: 说说
0: 我就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
1: 嗯，
0: 那黄金啥时候能涨到1500啊？
1: 不是，你现在是不是挂在1100的树上呢？我也想呢、
0: 哎哦、
1: 那我不是妥妥赚钱了吗？
0: 对、
1: 啊、
0: 我想感觉到那种生命极致的美好。
1: 谢谢小鹿姐、
0: 哦、
1: 鹿姐姐鹿宝，
0: 对
1: 啊，她给我祝我上周生日快乐，
0: 上周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啊，对，
1: 不能提啊，
0: 现在住上这张。乐腾说，媳妇儿说，
1: 要不他们就开始说
0: 啊，
1: 40岁孩子才多大。
0: 孩子就跟妈妈吵架，
1: 对，孩子跟妈妈吵架，
0: 妈妈你怎么没有这么大。
1: 还有非比寻常说，我家孩子也不这样、
0: 啊、
1: 说妈妈不老，妈妈是最好的。
0: 对呀、啊、
1: 说妈妈不老这件事情啊，
0: 啊，
1: 就应该说妈妈好
0: 哦，对，
1: 妈妈小啊。
0: 对，乐腾说，媳妇儿说我要出去旅游，要出差、
1: 嗯、
0: 要回娘家几天
1: 啊，
0: 哎，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啊。哇，你能知道那一瞬间生命极致的美好吗？真是！
1: 你别说媳妇儿出去旅游
0: 啊，
1: 老公出去旅游把孩子带走，我也开心啊，对吧？
0: 极致的美好。
1: 现在已经不是媳妇儿回娘家的那时候单纯的单方面的开心了
0: 啊，
1: 女方也开心，
0: 就那个清静了，
1: 哎、
0: 啊，清静了啊。
1: 还有朋友想问我们一些问题
0: 啊，您说，
1: 说为什么现在晚上睡不着，
0: 哦、
1: 啊，早上会睡不醒呢？
0: 哦，
1: 有没有可能早上睡不醒就是因为晚上睡不着啊？人的这个觉大概得7-8个小时，你3点睡，6点起。
0: 哎，
1: 啊，
0: 你前天晚上你强制自己8-9点钟就硬睡的。我特别好奇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晚上8-9点钟就9点钟睡觉的人，
1: 嗯，
0: 早上5点多就起来的人
1: 啊，
0: 然后你们是不是就是像老祖宗说的那种精神很充沛的那种？
1: 他肯定气血足啊，
0: 是不是啊？
1: 能跟咱一样吗？
0: 啊，咱都1-2点才睡，5-6点就起了。
1: 对呀、啊，老祖宗看了都摇头，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叹气这是啊。
1: 还有君清末说
0: 啊，
1: 我想问一下，我是那个常威的常宝的小伙伴
0: 哦，
1: 我想问一下老徐
0: 啊，
1: 现在8强稳了吗？你
0: 这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是做小孩那桌
1: 去。我都不给你上茶。啊，
0: 来，我们今天要来感受生命极致的美好的啊。
1: 还有朋友说，苏中秋国庆加班吗？
0: 嗯，
1: 还有徐老大那边哪里好玩给推荐一下。
0: 哦，
1: 徐老大没有不好玩的地方。
0: 哦，
1: 嗯，
0: 好玩地儿挺多的，这是。
1: 对
0: 啊，
1: 陆宝说那是
0: 啊，
1: 俺们广播人就没睡过懒觉。
0: 那可不嘛，
1: 这就是我们同事。
0: 哎呀，
1: 陆宝
0: 啊，
1: 我们张慧帮你问的首席记者，
0: 你看这是。 没睡过早觉。
1: 人家、啊、别说早觉了、啊，晚上一个电话也得在现场呢。
0: 对，
1: 啊，
0: 不睡早觉，光上早班。你说气人不气人？你说这事
1: 是呢。
0: 虽然我们下班晚，但我们上班早啊。
1: 哎，对呀、啊，
0: 对不对？
1: 虽然说我们就是
0: 啊，
1: 下班晚，但是我工作多呀。
0: 哎，对对对，这谁跟咱比呢？你说这个、哎、也没人稀得跟咱比这个。三月瓜说：“我觉得什么事让我感觉到了生命极致的美好？
1: 嗯，
0: 就那种不上班还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
1: 你收租子呗。
0: 哎，就我被动收入高哎。
1: 哦，还就是比如说当了什么股东。
0: 哎，对，我没干啥呀，不也赚着钱吗？你说那多好，这是啊。
1: 还有常州的朋友现在说，
0: 啊、
1: 那我们想贼人呢、
0: 哦，
1: 现在也都不想进八强了，
0: 是吗？
1: 因为你进八强一个来回就回去了，也就有点丢人的
0: 啊、哦。
1: 我们觉得不进八强丢人。
0: 嗯呐，
1: 其实也无所谓哈。
0: 咱就是我
1: 都行，就图个玩儿，
0: 全力以赴就行啊。
1: 哎，对对对
0: 对，第几名都能接受，
1: 都行都行，
0: 对不对、
1: 哎、
0: 啊？来，各位，人到中年，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到了生命极致的美好？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我的天哪，评论区里边有人才啊。
1: 怎么着，
0: 咱们现在是一路好心情，就是徐州交通广播为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好心前锋时段。
1: 对啊，
0: 我是在评论区特别膜拜大家的苏苏。
1: 哦，你都拜在那儿了？
0: 我这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1: 哦啊，你早上困是吧？
0: 主要是啥，我跟你说，说出来你也五体投地。
1: 怎么着，
0: 你这会儿给我给、啊、这那这那的。
1: 谁的？
0: 来拜见一下大师啊。我们今天说人到中年，什么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极致美好？
1: 他怎么说的？
0: 这个抽烟喝酒烫头这位朋友他说、他上个月研究出了百草枯的解药、申请了专利通过了、算不算极致美好？他研究出了百草枯，人家说百草枯他只有时间的问题、
1: 对啊，
0: 他喝完肯定会、
1: 他研究出来了
0: 解药，而且申请专利通过了。你拜不拜？我就问你拜不拜。
1: 拜，
0: 你在这里为什么要说我？
1: 拜
0: 大神啊，
1: 真的大神啊。
0: 是啊。
1: 哦，我天，这都能研究出来。
0: 你看看。
1: 对。
0: 就是啊，一对，为了一些人可以给他说吃了一些解药。
1: 哦，下一步就得研究鹤顶红楼吧。
0: 啥呀？老爷就毒药干什么？
1: 真是 啊。来，先感谢一下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V 当时想让各位来说看，人到了中年，
0: 是啊，
1: 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到了生命极致的美好啊？
0: 就是刚才人家这个做的就是科研上的成果
1: 哦，
0: 就是极致的美好。
1: 我觉得这种美好啊，这种快乐的事儿、有的是很简单的事儿，比方说我今天有点时间啊，我玩了会儿手机啊，也有的是那种延迟的满足。就是我做了很久的一件事儿，我终于在这件事情上有了结果。他这种就
0: 是
1: 对不对？研究好久。
0: 还有纯粹说下一步就研究解药的解药。
1: 哦，那不就是毒药吗？
0: 把百草枯再弄毒一点，是不是？
1: 真是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说：“你好，苏苏
1: 啊，
0: 徐州有一个地方，能不能给你就是能曝光看看嘛？”
1: 哦，哪里啊？
0: 啊，其实你要觉得就是在市政方面啊，或者是在卫生安全卫生方面，您觉得有不如意的地方，您打12345，
1: 对，
0: 比给我说快多了。
1: 哦，因为我们还得再转达一遍。
0: 对，因为我们到时候也是和相关部门来说一下，
1: 联系
0: 他们也是联一下，其实是一样的啊。
1: 对。
0: 或者你找我们刚才那个陆宝，
1: 哎，
0: 找
1: 会帮你问。
0: 对，找我们陆宝，
1: 哎，对，这也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方法。
0: 是
1: 啊，半口奶酪说什么是生命的极致美好
0: 啊？
1: 一个人在家慢悠悠的吃早饭或者是午饭吧，刷着手机，也没有什么着急要紧的事儿，反正心情是放松的，那是最舒服。
0: 哦、
1: 对吧，不着急，
0: 慢慢来，
1: 偷得浮生半日闲。
0: 真的就有的时候不要急，
1: 哎，
0: 我觉得我们特别容易着急，
1: 哦，
0: 着急上班，
1: 对，
0: 着急打卡，
1: 对，
0: 着急吃，
1: 哦，
0: 啊，着急忙慌的干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啊，
1: 他们说这个心态特别急啊，
0: 啊，
1: 是一种特别不好的能力。就人有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慢一点，但你一旦就是老是让自己很急，这能力就不是很好，
0: 哦，
1: 对吧？就是凡事
0: 一急躁就容易干活干了毛边儿，
1: 哎，对，活边儿是吧？在说
0: 活边儿，
1: 活边儿嘞，真是啊。
0: 还有毛芋头说，
1: 哎，
0: 我告诉你，
1: 哦，
0: 如果我血压不高，血糖不高，
1: 哦，
0: 血脂不高，
1: 哦，
0: 那不够高兴吗？他不够极致美好吗？人到中年，三低，
1: 哦，要这样讲，很多年轻人就是正在享受生命极致的美好啊。
0: 但是他们不觉得呀。
1: 哦，
0: 啊，
1: 身在福中的人一般不知福，
0: 人间正在醉倒是寻常。
1: 哦，没感觉到。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人到中年，什么让你感觉到了生命极致的美好？
0: 哎，
1: 三哥说，人到了中年，有那么两三个孩子
0: 啊，
1: 有那么两三个朋友，两三个媳妇儿，他说就算了哈
0: 啊，
1: 主要是也养不起，主要是
0: 啊，
1: 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这就是美好的，真是。切，你看啊，前面两三个孩子，两三个朋友，咱就没说啥。
0: 是，
1: 他居然起心动念想过有两三个媳妇儿这个事儿，你看这是，啊，
0: 都不够坐牢的。
1: 抓他，
0: 对，
1: 抓他，
0: 就你又，哎，我咱们先不说这个犯不犯法
1: 啊，
0: 因为重婚罪嘛，咱也不说这个背不背到我们的一些舆论压力，道德底线，
1: 对，
0: 你靠什么养？
1: 就是个寡妮子养你啊，
0: 寡妮子养人吗？
1: 啊，
0: 一个媳妇儿瞎，两个媳妇儿都能瞎吗？
1: 啊，我万一运气好呢？
0: 瞎啥？
1: 对啊，
0: 天哪，张杰都张杰瞎了都在你家。
1: 那眼睛应该是用腻子给他管上了，应该是。
0: 你看还有小伙伴说，苏你这个短袖真好看，你就有眼光
1: 是吧？
0: 这是我最低调的一个
1: 轻奢。对对对，这件衣服达到了三位数，开玩笑，真是
0: 啊，不止
1: 3.5位数，就是比较四位数。
0: 还有君清末说，恭贺徐老大的徐老大家的老二吕梦阳加入了西班牙人。对，这两天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传过来了。
1: 对，这两天我也在网上给他们点赞啊评论啊什么的。
0: 怎么着你就存个，
1: 因为我看那个西班牙人以前的那个抖音号上平常的点赞也就几百个。他发了老二加入以后可能现在有几十万点赞
0: 了。你看看。
1: 朱莉朱莉啊朋友们，那许多人都给点点赞加给支持一下子啊。
0: 还有朋友说昆山奥来奥体来不来，这周是吧，这周应该是我们的主持人王恒会到昆山奥体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直播啊。
1: 对，那各位人到了中年，什么事让你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
0: 啊？
1: 天天说还是不能他说的是百草枯是不是人家这个还只是在研究阶段，
0: 他是刚刚申请了专利，当然不能说有解药你就往那肚里喝他又不是奶茶。
1: 你看天天这人好奇心就重，
0: 对，
1: 老想尝尝什么味儿可别做这种什么鹤顶红品鉴官之类的。
0: 对呀、对呀、没有必要
1: 生命就这么一回
0: 很宝贵啊还有说昆山的专业足球场确实是的，昆山那个奥体非常漂亮。
1: 对
0: 啊
1: 来各位人到中年，什么事让你感觉到生命极致美好？形容说无病无灾不慌不忙，这就是极致美好了。
0: 这不慌不忙，刚才还朋友说呢，我说我们就是很着急，他说那你们可得着急，你们要不着急你们能睡到9点下播
1: 是吗？来各位人到中年的极致美好有哪些
0: 还有不负此生说苏徐老大必须要拿下阿苏为了我们苏北五虎的荣耀就是最近我们对徐老大呢就是大老徐呢也不敢有太多的期就是压力对吧，
1: 对对对尽心尽力踢就行，真的
0: 不好吗？对对对
1: 圆圆说实话实说哈，看美女真的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了。
0: 所以你在我直播间里是不是？
1: 你等人说
0: 我不等他说，
1: 等人说，
0: 我要给他引导人家说了，主持人不要做跟随者要做引导者，
1: 是吧？
0: 就在大家没发现我的美的时候我要给他们纠正他们的这个偏差的审美。
1: 这贴近事你至少你让我来就行。
0: 闺女你不来呀？
1: 你傻不点我说都行。
0: 你早点来呀，要我自己来呀。
1: 你这样姐，下回你这样你嘴歪一下也行。
0: 还有刚才我们发自己申请过专利鹤顶红解药的这位小伙伴，
1: 百草枯
0: 百草枯，鹤顶红，
1: 这鹤顶红解药这是
0: 百草枯，他是好家伙你们求知欲这么强吗？都要试试试试可就试试了哈。
1: 对，这绝对不行的哈。
0: 还有这个辅导员大力他说极致的美好昨天有徐州的单位官宣中秋国庆连放13天呢。
1: 哇塞
0: 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单位吧微笑不会消失
1: 但会转移，
0: 他就转移他脸上去了，
1: 真是好家伙。
0: 凭什么
1: 姐你也这么多粉丝，你不介意少一个吧？
0: 我不介意。
1: 你拉黑他
0: 我好气哦。
1: 你拉黑他
0: 好像是我们单位吧
1: 我的天哪我可以连放13天呢，这也太幸福了吧。
0: 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徐州了，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徐州小伙伴特别多。
1: 对，
0: 那徐州小伙伴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直播间一些人气票票让更多的徐州的小伙伴能找到组织，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1: 好，日落以后说就是那种就是不劳而获突然有一笔合法的巨款，
0: 是现在大家许愿可真诚了
1: 是吧，
0: 大家许愿都不会说我希望我不劳而获能有一笔巨款，都说我要有一笔合法的巨款
1: 且无副作用且无副作用，
0: 然后还有不要坐牢不要啥的
1: 这是然后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事儿，那生命不是极致的美好吗？这是
0: 然后你整个人就会平淡了对吧，
1: 对，
0: 就不会这么
1: 无欲无求。
0: 领导说你怎么来迟到了什么我就是要离职了
1: 只是问你怎么迟到了，你怎么就离职了呢？这人
0: 就是我什么不用 N+1的，不用
1: 这也不要啊，这是来各位人到中年，什么事让你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呢小 KK 说有那个财务自由了以后吧就是你的被动收入大于你开支的时候你的时间就自由了，就不用做牛马了， 那时候你才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
0: 我以前不觉得我这个人是适应于特别忙的生活节奏的。就有一周呢，咱们确实特别的清闲。那周活动不是特别多，然后前后都已经排满了。
1: 对，
0: 就那周，那一周到中旬的时候，我慌了。这样的生活那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
1: 你看我们这种忙人哈，就是很忙的人。
0: 对，
1: 完了以后你让我清闲下来，那几天还真不知道干啥，就这样。
0: 对，真的是。时光说每天早上看到苏苏也觉得特别的美好。
1: 对，今天就讲的是生命中极致的美好。哪些事让你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呢？
0: 精灵就说人到中年能没有各种带。能够吃饱穿暖，生活稳定，一家人健康康，没啥大病，平平淡淡就是极致的美好。
1: 还真是这个，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这
0: 是。是啊。
1: 咱不苛求太多东西，是不是啊？小胖家媳妇说，看到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第一反应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而是有点酷，我想了解一下。
0: 就是学习力和对这种奇特的东西的好奇心，
1: 对，
0: 就是你保持青春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1: 你不要就是我们一看年轻人的人什么 cosplay 啊完了以后就玩那个
0: 干啥呀，尊重且理解。
1: 你不要，
0: 甚至你还想试一试。
1: 对，你不要老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啊。
0: 对，
1: 年轻人喜欢东西我不喜欢了，我们有代沟了，你不要这样想。你想的是我想好好了解一下这是什么呀，对不对？
0: 还有落叶随风说什么能够人到中年，什么能感动生命的极致美好？
1: 对呀，
0: 人到中年娶上了初恋。
1: 好家伙，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啊？他娶上了初恋。
1: 他娶上了初恋
0: 啊？
1: 怎么在中年娶上了初恋？
0: 就是
1: 啊，
0: 是怎么样的一个弯弯绕绕又回到了最初的梦想了？又娶到了自己的白月光了。
1: 哎呦喂，人到中年兜兜转转吧。
0: 还有朋友说你俩最近老提中年干啥
1: 啊？
0: 你俩就是不是天天开始泡枸杞了开始
1: 啊？你咋知道的？你咋知道的现在
0: 还有
1: 正味十足。现在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9月30号以及中秋前的头一天晚上下班前的5分钟最美好。
1: 我觉得我们在迎接这个最美好时刻的时候，
0: 对，
1: 也非常
0: 绝对不要过到第三天啊。
1: 美好
0: 10月3号之后就开始焦虑了。就是9月30号以及中秋节头一天晚上下班前的5分钟，
1: 就那5分钟，
0: 对
1: 啊，太美好了。
0: 还有好思念说做节目轻轻松松，不要打草稿就很美好。哎呦，我们可有一肚子草稿。
1: 来上稿子上稿子上稿子上稿子，真是
0: 上稿
1: 子把稿子拿出来去扒拉扒拉。
0: 从哪拿呀？
1: 真是给他看看
0: 往哪变呢。
1: 好家伙，兜里面他今天带来了吗？
0: 带的
1: 啊？
0: 没带呀。
1: 兜里没有啊，这是没揣着。
0: 都在肚子里呢，
1: 稿子没揣着，真是啊。行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银祥纳瑞

0: 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单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哎，很多小伙伴问我们这个和我们的就是广播直播是不是同步的？大家说是同步的。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您打开调频收音机103.3，您也会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
2: 对，那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呢，你此时此刻打开一下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1: 你会发现比广播怎么还提前一点点嘞。
2: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是。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人到了中年以后，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就那个事儿啊，哎呦喂，或者那种瞬间那种感觉吧，就让你透字天天
1: 就觉得特别幸福。
2: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很多朋友对我们的溢美之词，说我们声音啊笑声太治愈了，
2: 哦，
1: 哎，说我们的朋友一定很开心。
2: 对，
1: 就这种样的溢美之词啊，我就特别想反弹啊，
2: 反弹，
1: 就反弹给各位，希望你们也是这样的幸福的人。
2: 对，
1: 啊，
2: 你要说到幸福的宁静时光，他说在我看来有一件事能让我感觉到生命极致美好
1: 啊，
2: 就是孩子的学习成绩。
1: 对，
2: 其他的感觉没有这个强烈。
1: 是，
2: 就孩子成绩，哇，你不用管他，说成绩很好，哇，你觉得太爽了。太爽了。
1: 而且一般来说你看那些成绩好的确实是家里不太管的，
2: 是吧？
1: 他们好像就是在就是自我激励方面啊，或者是
2: 天生人就会的，
1: 对，人就自己就能。
2: 哎，对，马不扬鞭自奋蹄。
1: 是，
2: 真是的啊。来，各位，人到中年，什么事让你感觉到生命极致的美好？各位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直接留言都可以啊。
1: 还有这个1193说他中年完成了青年时代的梦想，
2: 嗯，
1: 是最美好的。
2: 怎么完成了青年时代的梦想？
1: 什么梦想？多大的梦想
2: 啊？
1: 什么事你跟我们说一下。
2: 哦，这不会是刚才那个娶到初恋的朋友吧？又重复了，换一遍留言，是吧？
1: 是吧？
2: 哦，
1: 还有这个烫头说，不妨大家拉大点格局。
2: 嗯，
1: 极致的美好
2: 啊，
1: 是你已经
2: 哦
1: 天地立心
2: 哟，
1: 为生民立命。
2: 好家伙，
1: 为往圣继绝学。哇塞，
2: 为万世开太平。
1: 对对 对, 对，
2: 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哦，这就拉大格局，这就是极致美好，
1: 是，
2: 对吧？人世间确实有这种极致美好，
1: 哇，
2: 对不对？
1: 这格局太高了，
2: 对 对, 对，
1: 我们得站三层楼那么高。
2: 对，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1: 嗯，
2: 你知道现在善怎么样？
1: 哇，这现在有点善。

0: 我现在不没有独善其身，我现在有点善。
1: 现在是独晒其身，
0: 对，
1: 就晒你没晒着我这是啊。嗯，来，我马上要欣赏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我们早上起来做节目的时候啊，这一大早一起来感觉自己是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但是你看啊，与此也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睡觉之前的那个脑子哈，好像不是一个正常脑子。
0: 对，
1: 是不是？
0: 不要相信那个时候的脑子
1: 啊，
0: 也不要相信现在视频里的。
1: 对，
0: 我相信光线的。太晒了。
1: 你上的慢是吧？
0: 哎，麻烦拉下帘子行吗？
1: 哎，您还别说啊，您就。从这个光晒的这个角度还挺光线打得挺好的。
0: 这个挺好什么呀，真是帮我拉下窗帘 啊
1: 来来，帮我，你帮我说说。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睡前的大脑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自己在睡前是人类最薄弱的时刻。哎，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睡觉，便会遇到很多人生的问题，
1: 是不是？
0: 哎，光从哪里来？
1: 光从
0: 我们去哪里去？
1: 行，各位发现吗？这直播主持人就是鲜活，这是。
0: 对，就是，不是他真的是射到
1: 不是播就得拉窗帘，这是，要不然你看不清电脑上字儿。
0: 对，是的，
1: 真是啊。因为这个很多人呢，都会在这个睡前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社死事件，比如说会有一些睡前的一些想法。会毫无征兆的冲进你的脑子里面。
0: 我到底要看看野生奥特曼到底有多是怎么个意思？
1: 会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离谱的决定。哎，比方说，你凌晨3点的时候，你会想，我要卖掉我所有东西，搬到森林里面去住，
0: 哎，
1: 对吧？搬到全山森林公园去住。
0: 全山森林里边就是去住的话，哎，会和猴子在一起当朋友。
1: 而且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些人呢会打开购物软件，开始很歹毒的在那里消费。
0: 我每次都是，
1: 对吧？
0: 冲动消费都来自夜间。
1: 然后在几天以后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一个商品。
0: 我这买的什么东西都是，然后到时候采访我，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想买，就是非常想买，
1: 哎，
0: 我就不小心，我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打开了橘色软件。
1: 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看啊，这个神经科学家的一个最新的研究。
0: 嗯。
1: 就是午夜时候的大脑和白天清醒时候的大脑啊，并非是同一个状态。
0: 就是根本不是一个脑子，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这个脑子的清醒程度和晚间临睡前的脑子，你不是一个脑子。
1: 哎，对，因为人的这个地球每天24小时自转一圈。
0: 对。
1: 而地球上的生物啊，不论是人啊、动物、昆虫啊，甚至细胞里面的这些什么核糖体啊，都随着这个昼夜节律来运作的。在人体内有很多个小时钟。最重要的就是处于可能它在这个大脑上的有一个叫大脑下丘脑里边这个视交叉上核。
0: 是。
1: 对。它就会因为你的这个作息的规律会控制着你的时候这个清醒啊。啊，休息啊，这个
0: 十二就说，
1: 哎，
0: 什么
1: 啊？
0: 我的脑子已经不是我的脑子了，不是，就你白天现在的脑子和晚上这个脑子，它不是一个脑子。
1: 哎，你半夜那个脑子跟你现在这不一样，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如果你是持续的清醒，无法按时进行周期的修复它的时候，
1: 哎，
0: 我们会变触发到了工作过于饱和的状态，
1: 对，
0: 这个时候变得疲惫，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下降，判断力会变迟钝，情绪反应波动就会变大，
1: 对。所以你看晚上的时候
0: 我们容易阴谋啦。
1: 阴谋啊，对呀，啊。
0: 还有朋友说那不脑子不是一个脑子，人是一个人吗？人是一个人。
1: 你知道吧，就是白天你听到那种波澜不惊的口水歌，你如果放到深夜里面你听，你可能就听得泪流满面。
0: 哎。
1: 然后你去那个网易云的评论区找那种共鸣的那种集体现象。
0: 是。
1: 哎，就是容易阴谋啊，真
0: 的。还有王先生的太太姓杨说主播的口才真好，
1: 哦，
0: 为什么不去苏超徐州当那个 MC？我告诉你哈，我们俩是，我们俩是苏楼侃苏超的主持人啊。
1: 哎，我们这么解释，显得我们是不是太有幽默感了？
0: 我俩确实是啊，
1: 确实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咱们晚上的时候不要去做决定，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脑子可能会过度兴奋，
0: 嗯，
1: 让人更冲动，容易寻求更刺激，思维偏差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晚上做决定的话，
0: 忍住。尤其啊，我们花点小钱还行，
1: 哎，
0: 你们千万不要想着晚上去扩张你们的经营版图。
1: 哎，对对对，
0: 不要想我再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小的投资。
1: 啊，对，
0: 这个时候啊，
1: 叫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
0: 啊。
1: 在前天晚上就想了，有这个好那好那也行那也不错。第二天早上起来，该上班还得上班
0: 啊。刚刚有小伙伴说没见过你俩，只见过老铁就铁恒
1: 啊。
0: 铁恒是场内的 MC，
1: 哎，
0: 我们俩是场外 MC。
1: 对，
0: 场外有多场外呢？就是我们有特别节目在无线徐州上，
1: 哎，
0: 然后每一次都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这种观看量，
1: 哎，
0: 就我们俩主持的，从四点晚上到九点多，
1: 那是我们极致美好的瞬间。
0: 那是我们陪着大家每个周末的喜。
1: 哎，
0: 就是叫优雅
1: 啊、哦，
0: 幸福浪漫时光，
1: 好像喝咖啡呢，这是。
0: 刚刚还有朋友给你封个官呢，
1: 哦，我
0: 说龙仔这么喜欢当官，封他个卷帘大将吧。
1: 哦、行，不错不错，
0: 但是你要小心琉璃盏哦。
1: 啊、哦，三千大姐说，这个中年人还能有极致的美好吗？
0: 当然有啊。
1: 那要是有的话，那就应该是发工资的时候吧。
0: 你这个现在人就物质。我刚才还看一个朋友的留言柳刷上去了，因为直播间人多嘛。他说每天晚上放学回家，下班回家一推开门，三个孩子，三个人，抱腿的抱脚的，喊老公你好的。幸不幸福？
1: 幸福、啊，挺好的，这是啊。
0: 还有老衲法号伤心葫芦娃，他说的是、中年人忙的时候有个小目标可以去完成、闲的时候有一份幽静可以去享受，一杯小酒、一本小说，一杯微醺即可。
1: 呦喂，你看啊，优雅，优雅，这是优雅，
0: 这是真优雅。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那你俩辛苦了，你俩给弄张票吧。
1: 啊、
0: 我俩弄不弄张票？
1: 俺俩到现在啊，说白了，除了去采场的时候，我们去过苏超现场，
0: 就除了去
1: 正赛的时候，我们都在场外。
0: 除了那次我们给大家推荐淮海购无忧、
1: 哎，
0: 然后做那个烧烤专场的时候，我之前是长在奥体，
1: 是不是、啊？
0: 我后来就没去过啊。
1: 哦，现场俺俩的时候，因为正好在那种现场，我们都在场外做连线什么的、啊。
0: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徐州为了苏超有多热闹、
1: 哎，
0: 第二现场怎么样？
1: 对，
0: 有哪些福利送给大家？这是我俩的主责主业、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人到了中年以后，有没有什么事让你感觉到生命极致美好的？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5: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 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啊！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什么样的感受，让你觉得生活中年的生命极致美好？
1: 对。就是那些小的事儿或者小的瞬间让你感到也挺舒服的啊。
0: 是。
1: 台花教说中年各种欲望贪念最低的时候，就安安稳稳就应该是最幸福了吧。
0: 是啊。
1: 哎，你看啊，你要说二十多岁让你感到生命极致美好，那肯定得出去玩儿。
0: 各种激情澎湃。
1: 得去泡酒吧，得蹦迪。
0: 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1: 得玩儿是不是啊？
0: 哎
1: 你看现在啊，就图个安安稳稳。对吧，就没有太大的什么房贷啊，车贷，
0: 稳稳的幸福，
1: 哎，就挺开心的。这是
0: 是不是因为我们见识多了，
1: 哎，
0: 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想要的是什么了。
1: 对，
0: 嗯
1: 啊，这个小羊没烦恼说买到了超级好看的衣服
0: 啊，
1: 对那种感觉。
0: 如果现在还买到超级好看的衣服，
1: 嗯，
0: 还会很，你就不到中年，
1: 就挺开心的，反正
0: 还能开心就不到中年
1: 哦。这个一束花说早上爬山的那种神清气爽，你们懂吗？
0: 懂
1: 哦，开心的这是啊。
0: 现在云龙山上都回荡着我们俩的声音呢，因为有很多早上喊山啊、爬山的小伙伴会拿着收音机听我俩节目。
1: 对对对对，
0: 山上的朋友你们好吗？
1: 你在这857呢，这是、啊。行啊，看看时间不能多说，稍事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量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10月1号，一起桑野吧！
8: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7: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8: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7: 哎，怎么报名啊？
8: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7: 金秋。

0: 号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7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好，我是苏苏。
12: 大家好，我是小龙。
0: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